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

0: 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之后，作家刘同酝酿十余年的新作品《我在未来等你》2017年9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本指向未来的希望之书，一次三个自己编织出的真诚对话，献给所有拥有青春曾经困惑迷茫却心怀热血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同的这本《我在未来等你》。我在未来等你由磨铁图书策划出版。书中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

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恋爱、朋友，关于青春里的所有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据了解，对这个酝酿11年的故事，刘同表现出的重视超过以往所有作品。这种重视并不仅止于自我情感的专注投入和对创作激情的保持，更渗透在图书编辑的每个环节。早在书稿创作期间，他便与编辑团队对作品进行讨论，从人物性格身份的确定到故事情节的走向，再到每个字句的去留改换，都要经过反复的创建与推翻。全书字数由50万到40万，再到20万，最终定为25万。熟悉刘同的人当然知道，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不如一路往前闯。他说孤独，其实是说与其孤独，不如自己去成为一个有力的世界。他说光亮，是希望每个人能找到自己的那束光。他的内心一直在成长，他的笔一直在写他自己，他一直在与自我对话。早在谁的青春不迷茫之前，他就写日记，坚持10年。在30岁的年纪看10年来的自己，一开始觉得幼稚矫情，不过如果因此而选择不看不理，那便只是不愿承认，只是逃避。所以他便想，如果能用长大后当下的心情看待从前的日记，跟从前的自己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的幼稚也可以是可爱，原本的莽撞也是一种单纯，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如果自己真的遇见了曾经的刘同，我会说些什么，他又是否会听。如果我可以陪着他一起度过一段时光，他会不会变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酝酿了10几年，创作了300多个日夜，终于成了型。只是这个故事里主人公叫郝回归，而那个曾经的自己叫刘大志。在时间的迁徙中，每个人多少都有着变化，有着不同选择，有时一个选择就是一生。刘同也有选择，大学毕业后他参加并通过教师考试，有资格成为一名教师，但最终他做了选择，进了传媒，加入光线，从新人刘经理做到副总裁，一干14年，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刘同，一个不做职场导师，不做意见领袖，永远天真而热血的小人物，一颗在内心深处探险，真诚而不妥协的杂草。不过因为这个选择，他也错过了另一版人生，一个教书先生。郝回归正是一位老师，刘大志的老师。他们相处的那一年是1998年，刘大志17岁。17岁有阳光和天真，也有热血和单纯，也有遗憾。这一年是很多遗憾的起点，这一年我们学会面对分别，有的只是暂别不常见面，有的却是永别，一次别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这一年每个人也都在寻找自己的坚持与方向，我们会一起在17岁的原点出发，但难以在某个终点汇合。郝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关于恋爱，关于朋友，关于青春里所有的一切。郝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如果你看过刘同的作品，那你一定会喜欢这个故事，这里有他一贯的真诚细腻。如果你没看过或不认识他，这将是少有的良机。这是刘同对自我的三重剖析，是3个自己的诚意对话，也是他对我们的一次邀请。这个故事里没有刻意的隐藏，也不会过度感伤，有的只是少年人的热血，成年人的反思，对未来的希望。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家萧复兴的一篇散文《海边那书店》，有请陈思无声为我们演播。
2: 在海边，多有餐馆、酒吧或礼品小店。如果是书店，一般不会选择在海边，反倒会在小街深巷里

者和作者外界与内心，想象及现实的一座桥。店名取得也适宜，朴素却也虚实相应，阴阳互补。我对他感兴趣，多于和他相距不远的青岛书房，那也是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店，依托曾经住人的老洋房翻新而成。只是这样的书店在国外见过很多，并不新奇。前几年我在美国新泽西见到一家名为书虫的书店，便也是由一幢老别墅改成，和房子一样彻底的老，不像我们往往愿意化旧为新，只留下几张老照片挂在墙上，让人们遥想当年。栈桥书店是由一家专卖教材教辅的书店改造而成，从商业的角度，显然买那些书要比现在这样挣钱。栈桥书店走时尚的路子，这在全国书店新一轮的起落中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靠的不是大同小异的时尚装潢，它靠的是海。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便也手到擒来，成为书店的借景，进而形成自己的背景。尤其是一楼，迎面一张硕大的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着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将它张扬的企图和内心的渴望彰显无疑。它打出的是海洋文化的牌，这张牌上的 logo 无需人工再来设计，它前面的海和栈桥便已经自然而然地形成。店里也有现在时尚书店卖的咖啡，有趣的是还有牛肉面之类的快餐和西式大餐，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可以小酌，可以慢饮，也可以久坐促膝交谈，或将朋友的聚会、商家的社交换一个书店的环境，沾一点书香。看看价格表还都适中，并非梦想着靠它贴补书店的亏空。临窗的地方大多安放了舒适的沙发，明确地昭示着来青岛游玩的人，在海边玩累了，在栈桥照完相了，可以过街到这里小憩。这里有舒适的环境，有不贵的冷热小吃，也有风俭游人的餐饮。即使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吃，坐在免费的沙发上歇歇脚也好。常言道，来的都是客，即便走了，也会将这家书店的印象带到全国各地。如果能买到一本自己心爱的书更好，如果从书架上挑选自己喜欢的书，倚在这里的沙发上读着读着睡着了，进入的则是另一种世界。那世界是书的，是书店的，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来到这里正是秋末初冬的季节，遇见了这家书店，有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说是又逢，是因为以前来青岛多次，也曾经路过这家书店，只是未曾进去。而如今他焕然一新，世事沧桑中让人感到读书人和卖书人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浮沉纠结与坚持。在一楼靠窗的那一排沙发上坐着几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捧着书在读。我不知道他们是青岛人还是外地游客，忽然觉得这时候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迈尔维尔的《白鲸》很合适。那些作品写的都是海。再有读陈梦家当年为青岛写下的《海》更合适。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他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坐在这里读这样的诗句，海就在前面，灯塔也在前面。

0: 海上的风吹来，能够吹拂在每个人身边。坐在这里读这样的书，纸上黑字欺压，窗前幽深化蝶，会让每颗心绿成大海一样的澄净而辽远。甚至因为你和这家书店的邂逅，发生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发生在书店里，还是在片刻的梦里，书店会是比商店和餐馆更容易变成引发故事的风水宝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旧金山的时代之光书店，不都是这样的场所吗？当然，最好能把陈梦家的这几句诗先刻印在书店里。
1: 非常让人陶醉的一篇文章，来自肖复兴《海那边的书店》。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如果地球真的转动，最想你的就是我，轻轻击中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曾和你一起吹过年年的风，如今只剩湿湿的空气，在回忆里反复盘旋。我把你放在心底最顶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思念翻涌。那些开心和伤心的过往，在某个静止的午后突然变得无比鲜明。爱得太快，快到来不及好好告别，只留下满心的牵挂。想问一句，你还好吗？却只能在心里默默筑巢。花开满了天空，却没有一朵是你爱的模样。就像这世间万千风景，少了你便都失了色彩。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

世界依然需要些真心，所以我在这里，像一记温柔的叩击，撞进每个在浮躁里坚守初心的人心里。从只为了感动你的初心，到掏空自己不容易的执着，他用自嘲的口吻对抗着流量至上的浮躁时代。当太多人追逐数据和热度，忘记音乐本应该传递的真心，他却依然坚守着爱很简单的纯粹。那句音乐没有灵魂怎么流传下去，既是质问也是告白。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坚持，可总有人用行动证明，真正能打动人心的从来不是华丽的套路，而是藏在作品里的真心与诚意。

0: 我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我切，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6: 跟着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3: 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借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

0: 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1: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断了消息纪念。

0: 闹市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瓶，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永远为孤独留门的地方。
1: 阿布杜拉的街今天格外的静，只有夜晚还和从前一样年轻。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在世俗的标准里怀疑自己的怪，像歌里写的那样，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和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四季，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内心荒芜最温柔的隐喻。我们在独处中与自己的敏感迷茫相拥，慢慢形成依赖。原来所谓的怪，不过是在快节奏的世界里选择与自己和解的方式。藏在房间造一片海，看似孤僻，却是最无害的自我疗愈。这份怪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忠于本心，与自己的灵魂温柔相依。

爱情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藏在日常里的温柔累积，曾有了你开心的雀跃，到每日爱你多一些的沉淀，这份爱意在时光里慢慢发酵，愈发醇厚。我们在柴米油盐中磨合，在风雨同舟中相依，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成了诗。那句热爱交织，心中发热，是爱情最本真的模样。岁月会老去，容颜会改变，可这份与日俱增的爱意却能跨越时光，抵御所有风雨。原来最好的爱情就是和你一起在朝夕相伴中，让爱意一天天浓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群山万壑出荆门，生长明妃上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时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昨天呢，咱们是说到了孟姜女，孟姜女的故事是发生在秦朝。历史上呢，有一个词叫秦汉，秦朝汉朝往往被放在一起。那今儿呢，咱们就来说说汉朝的事情。这位呢，还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谁呢？王昭君。咱们要说的这是昭君出塞的故事。汉朝的皇帝呢，为了不跟匈奴打仗，于是呢就让王昭君嫁给这个匈奴的单于，也就是国王。这就是

所谓的和亲。这要往好里说呢，属于民族团结；说的难听一点，这个王昭君呢，就是性奴隶，这个政治的牺牲品。咱们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您安排这段《昭君出塞》，这是一段河南坠子，演唱者是当年享有坠子皇后之称的乔清秀。乔清秀前辈呢，是出生于1910年，可以说是天妒英才，英年早逝，1944年就离开了人间。那这段录音是来自1935年。所以说呢，这个音质啊确实不太理想，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领略到乔清秀非常优美动听的嗓音。原音重现不可多得，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1: 节目一开始，请您收听到的，这是坠子皇后乔清秀的一段河南坠子昭君出塞的片段。可惜啊，这个音质确实不太理想。为了补偿大家，那下面时间呢，咱们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段相声呢，也是跟坠子有关。这是郭德纲和孙越合说的一段《五坠子》，来自2010年10月15号名门之后相声专场上的实况录音。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郭德纲和孙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连着三天
3: 是
2: 跟这儿搞专场啊！哎，来吧。
3: 谁都照顾
2: 啊，不是可爱。照完回去啊，还坐那儿去。刚才是于谦老师，带着罗云平，带着郭麒麟，郭麒麟是我儿子啊，所以今天能跟儿子们一块演出。
3: 怎么说话？
2: 就刚才那有我儿子没有？
3: 登台有，
2: 台上有没有我儿子？
3: 有你儿子？
2: 这得了，行
3: 啊，别说清楚哪一场
2: 啊，这个。在我心里哪场都是，
3: 哎，没，要不都退出呢。
2: 哎，这相声世家，今天这场叫名门之后，啊，每一段呢都有最少一个演员家里是干这个，这位也是
3: 啊，您介绍介绍吧，
2: 孙越，
3: 哎，是我
2: 外祖父，是我们的相声名家李文华先生，啊。胖特别的可爱啊，说相声里边找这个身材的不多见
3: 啊，少，
2: 照相的话得两张拼出一个人来，
3: 占地儿
2: 啊，而且还不带胳膊，
3: 哎，这太占地儿。
2: 我认识他认识特别早，
3: 哎，我们早
2: 啊，刚到北京那会儿就认识他，那会儿还上学呢，
3: 哎，上学，
2: 小孩那会儿没有这么高吧
3: 啊，没有这么高，
2: 就这样哈
3: 啊。
2: 也是这么高，
3: 是
2: 比现在宽一倍。
3: 哎，哎呦呦，这只是长高了，拉长了又。
2: 啊，现在越来越身材好看了。
3: 哎，是您夸我，
2: 真挺好的啊。我觉得这个人呢，几乎就没有缺点。
3: 哎呦，您捧我
2: 啊，厚道
3: 是吗？
2: 忠厚，而且来说不招灾不惹祸，难得啊。
3: 您谢谢您谢。

0: 话又说回来了，
1: 您说，
0: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1: 哎，这话对。
0: 你要说孙越一丁点毛病都挑不出来，这也有点过。
1: 啊，那您说说什么毛病啊？
0: 多少有一点小缺陷
1: 啊？您说说。
0: 我可以说吗？
1: 可以。
0: 这个人哪儿都好，
1: 哎，
0: 就是啊，手不干净。我后台啊，我这包搁后台搁着，我这人大大咧咧，一会儿工夫一翻，呀，短8000块钱。这怎么回事啊？这打2008年10月份后台就不丢东西了，
1: 但那时候可走人了嘛。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找吧。
1: 嗯，
0: 找来找。

0: 老去，孩子们说了，师傅您别找了。
1: 嗯，
0: 孙悦老师拿的。
1: 哎呀，
0: 听进心里边了，能问吗？不能问
1: 啊，
0: 哥们儿兄弟交情在这儿，慢说不问。有人问到我，我还得褶说着。
1: 好
0: 啊，孙老师有这事吗？没有，
1: 您得褶着说。
0: 褶着说，这就是交情。
1: 是是是。
0: 话又说回来了，
1: 嗯，
0: 郭德纲就一点毛病也没有吗？
1: 我不信。
0: 你看您各位这是捧我、
1: 啊、
0: 我自己知道我有缺陷。
1: 你有？
0: 譬如说。
1: 快说。
0: 我
1: 啊，
0: 作风问题不太检点。
1: 哼，真下本
0: 啊。我在孙老师夫妻之间呢、啊、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第三腿插者、怎么说？
1: 第三者插腿
0: 啊，这是本家承认的。
1: 谁呀？
0: 第三者插腿，但是，
1: 啊、
0: 但是啊，有人问到孙老师，他不承认，不光不承认，他还褶说呢。来，我们问一下孙老师，有这么回事吗？
1: 就没有。
0: 哎，还褶说着呢，你看。
1: 我真没有。
0: 你看看，你看，你看，做戏做的认真，
1: 这压根儿就没有。
0: 他一直不承认这个。
1: 谁呀、啊？怎么了？
0: 就说咱俩人这交情。
1: 交情归交情，别说这个
0: 啊，这也是玩笑话、
1: 哎。
0: 因为认识他那会儿还上小学呢。
1: 哎，是是是，
0: 这也算发小。
1: 哎，可不，
0: 是不是？打小一块玩。
1: 嗯。
0: 老话说得好，撒尿和泥儿。
1: 哎，
0: 那会儿就是一块玩，净这个。
1: 对对对，
0: 我这撒尿，他和泥儿。
1: 我自己尿不好吗？
0: 你那骚气！
1: 哎，对，您这带加号了都
0: 啊！你上火主要是
1: 没听说、
0: 啊，玩笑。
1: 哎，
0: 但是啊，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1: 嗯，
0: 孙悦越来越可爱了，
1: 是吗？
0: 现如今跟岳云鹏搭档
1: 啊，您徒弟
0: 啊，小姐俩啊，两个人，
1: 哎，来，还、哎哎哎，说清楚了，小哥俩，
0: 小哥俩啊，那您可矬了一辈儿、啊，
1: 我认了，
0: 你瞧瞧，
1: 我认了，
0: 哎，跟岳云鹏在一起说相声、哎，观众非常的喜欢，
1: 哎、观众捧，
0: 好，相声这门艺术大伙儿都喜欢，
1: 嗯，
0: 通俗易懂，说好了可不容易，
1: 哎，不简单，
0: 往简单处说，就俩人在这说吧，说好了，一辈子的功夫，
1: 哎，
0: 没有说到今儿我成了，不可能，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哎，对。
0: 包括这个学，
1: 嗯，
0: 前面有演员叫谢金，
1: 哎，
0: 卖故意，啊，叫卖货声，
1: 对，
0: 您听着简单，那声吆喝下功夫，谢金也是相声世家，
1: 嗯，
0: 他父亲叫张天顺，
1: 张，哎，等等，
0: 啊，
1: 他姓谢，他爸爸姓张，
0: 他姓什么？
1: 姓谢，
0: 也姓谢啊，
1: 哎、
0: 老谢爷，宝字辈的老前辈，那都是名门之后，我们也爱学，
1: 哎，当然了，
0: 但是呢。每个人条件不一样，拿我来说吧，我对古曲比较喜欢。
1: 哦，您喜欢这个传统的？
0: 哎，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

0: 听京韵大鼓。
1: 哦，京韵，
0: 北京的来的各位都明白啊，京韵，张派、刘派、骆派、白派、少白派，
1: 嘿，
0: 曾经在南方还有过代派。
1: 代派
0: 哎，有这么几派，当然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不唱了。
1: 嗯，
0: 现在流传下来，比如最广远的，
1: 嗯，
0: 刘派
1: 啊，刘派，
0: 刘宝全先生，
1: 嗯，
0: 大西厢唱的多好，
1: 是，
0: 就那一句就把观众给摁住了，
1: 是吗？
0: 嗯，二八月
1: 二，你等等，
0: 嘿，
1: 你等等等等等等，
0: 这头一句
1: 别唱了，别头一句了，
0: 怎么样？
1: 头一句就闹猫啊？二八月，
0: 二几月？
1: 二几月？二八的，
0: 二八的，
1: 哎，二八的俏佳人揽梳妆，好，
0: 二八的，
1: 嗯，
0: 清脆响亮，
1: 哎，是
0: 刘派，白派呢，温柔缠绵，
1: 是啊，
0: 白云鹏先生的代表作呢，
1: 嗯，
0: 啊。后来像严秋霞老师唱的都非常好，
1: 都不错。
0: 白派我更熟了，
1: 是啊，
0: 白派我是家传。
1: 哦哦，您家里有干这个的？
0: 我媳妇儿是唱这个。
1: 对，您哎，您等等，
0: 嗯，
1: 那不叫家传啊？
0: 不叫吗？
1: 平辈儿都不叫啊，还家传？
0: 我还以为他这是望子成龙呢，这。
1: 反正你们家也够乱的。
0: 哎，你们家才那么乱呢。白派唱腔经常《红楼梦》啊，
1: 嗯，
0: 才子佳人的故事。
1: 是，
0: 你比如有一段叫。孟姜女
1: 啊，有
0: 唱起来好听。
1: 嗯，您来来，
0: 风间春秋秦始皇。

0: 天下残，独留四海鬼身上，焚书坑儒，凌辱教化，哪管国乱仁义的张狂，唯有那范喜良之妻孟姜女，是一团乾坤正气，贞烈贤良，果称是无双啊。
1: 好，更好听。
2: 这都是北京地区流传的古曲。
1: 哎，是
2: 出了北京到京东地区
1: 啊，
2: 有京东大鼓
1: 啊，地域不一样。
2: 刘文斌先生唱得好，
1: 是
2: 嗓子不太好，但是有味儿，
1: 是吗？
2: 那叫云遮月。
1: 嘿，
0: 表弟是啊，收条龙帘挂金钩，有一位我道魂王要下扬州，有文官上殿把那王姐劝呐，武将上殿也把王留啊。哎，
1: 正好
2: 京东大鼓，
1: 是是是，
2: 出了山海关到了东北地区有东北大鼓。
1: 哎，是
2: 东北大鼓啊，一个地儿一个味儿啊。这沈阳的跟辽宁这期间就分好多。
1: 哦，
2: 你别看他沈阳算是辽宁，这里边七八种唱法。
1: 哎呦，
2: 你再到了锦西，你再到了黑龙江，几乎是一个人一个流派。
1: 哎呦
2: 啊，我给学东北大鼓这
1: 好啊，
2: 长坂坡的八句诗篇，
1: 听听
2: 唱起来好听啊。
1: 来

0: 是是是
1: 啊，到了唐山地区有一种烙挺大鼓，
0: 哎，
1: 这烙挺跟天津的烙挺有区别，
0: 是吗？
1: 天津那叫铁片大鼓，啊，真正的烙挺大鼓是人家烙挺县出的，
0: 是啊，
1: 有浓郁的唐山风味。
0: 那我们学学
1: 啊，啊，我试试啊。嗯，有一段叫《红娘下书》啊，怎么挑这么几句唱啊？
0: 来来来。
1: 东山墙挂着一张宫北花，画的是女娲庙内纣王来讲香，上边倒有十八句半真半草写的墙，写的是风峦宝帐景飞越长，举世泥金桥样了庄，区区远山观翠色，翩翩无袖仰下赏，梨花带下年远相传不宣的唱，六百载传至了周，一年之差丧家亡，红娘看罢常回首，敲了敲把子的横批挂在西墙。每个省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戏曲和曲种，
0: 嗯，都不一样。
1: 比如说到了河南，
0: 河南
1: 有河南坠子，
0: 哎，地方的，
1: 你听过河南坠子吗？
0: 哎，听过点不多
1: 啊。你应该比我了解河南坠子，
0: 为什么呢？
1: 你天天跟岳云鹏在一块儿待着，
0: 哎，他净唱歌了
1: 啊。岳云鹏来自河南地区，
0: 是
1: 啊，产地是在南乐县，
0: 哎，没有产地是。
1: 他在家唱过，唱的不错，
0: 是啊，
1: 但是跟人正经唱坠子没法比，
0: 哎，毕竟是不一样。
1: 想当年有一位唱坠子的叫乔清秀，
0: 在河南。
1: 太好了，
0: 好极了，
1: 坠子皇后人是啊，那一出来把河南全盖了。
0: 哎呀，
1: 今天很遗憾啊。
0: 怎么呢？
1: 很遗憾，老先生去世了。
0: 哎呦，
1: 但是我很喜欢啊，我给大伙学两句这个河南坠子，好不好啊？
0: 嗯，学学乔清秀。
1: 哎，乔清秀，学学这么几句皮毛吧。
0: 好好
1: 好嘛，
0: 来来。
1: 过去这个坠子场演出啊，也挺好玩的，嗯，啊，这是左一拉弦的。摁电铃角儿上场
0: 哦，三面电铃，
1: 哎，穿着旗袍，我这个就太长了。
0: 哎，这这，啊，这这别别呀，
1: 我掖上点啊，
0: 哎，露不露也不吃劲，
1: 打不齐硬的敲心心的那，我打这边来啊，
0: 啊，三面
1: 电
0: 铃，
1: 电铃啊，
0: 好，
1: 电铃，我上场学这乔清秀唱坠子啊，嗯，
0: 咱看看，铃铃铃。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腊月三十整一年，
1: 四句定场诗。
0: 是方才唱的是坠子，
1: 嗯，
0: 这一场还是坠子，下一场也是坠子，今天都是坠子。
1: 哎，好，坠子开会，嗯，
0: 我们这儿就是唱坠子的。
1: 哎，好，
0: 唱不好，
1: 嗯，
0: 好不好的大家是多多的原谅，
1: 请客气。
0: 唱哪一段呢？
1: 嗯，
0: 唱段散烫回身与烫唇。
1: 好，
0: 把弦子拉起来，
1: 哦，
0: 咱就唱着会散烫回身与烫唇。
1: 这个没劲儿啊。
0: 当当当的当

0: 恨恨我的大人哪、把我那三哥哥赶出了院门哪、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的灯，我命老妹儿把东西买呀，回来他就说计，哎呀唐春，闻听我那三哥，他就摇了房，一根龙洞，一根龙洞洞，小洞啊。
1: 哎呀，咽了那是。
0: 一根龙洞，一根龙洞，好意思惹身子摔砸，我那凉水盆。
1: 哎呀，相声是真好，
2: 大了大了，
1: 怎么了你？
2: 我你吓我一跳啊！
1: 你吓我一跳，嚷嚷什么呀？这个
2: 这是文坠子
1: 哦，文坠子。
2: 哎，要说最热闹的啊，
1: 什么呀？
2: 别说是五坠子，
1: 五坠子，
2: 现如今唱的少了，
1: 是吗？
2: 国内没有啊？
1: 哦，国啊，
2: 都上国外唱去了。
1: 哎呦，
2: 前段时间泰国有唱的。
1: 泰国有唱舞队的，
2: 都穿着红背心来这个。
1: 哎呦，
2: 真动武啊！
1: 那是红衫军，那是。
2: 今天是一个好机会。
1: 嗯，
2: 我很想给大伙儿唱唱这舞坠子。
1: 好啊。
2: 但是啊，很为难啊。
1: 为难什么呀？
2: 你弦儿没在啊。
1: 来吧。
2: 啊，
1: 您端台不也自己的拉着弦儿吗？
2: 那不一样，舞坠子那可不行。文坠子一人行啊。
1: 啊。
2: 舞坠子必须俩人。
1: 必须俩人。
2: 要一个人无用武之地。
1: 哎呦，
2: 知道吗？这么些年来，于谦老不让，知道吗？所以这个节目都快失传了。
1: 别，
2: 嗯，
1: 他不让我让啊，我让不就完了吗？
2: 得，哎，
1: 我来，
2: 哎，啊、那8000块钱你甭给我，
1: 哎，没有这么回事儿，
2: 啊，你们家我也不去了，行吧？
1: 别干，哪日你也别去啊！
2: 今天咱俩人来会舞坠子是吧？
1: 啊，
2: 哦，
1: 哎不，你
2: 楼上楼下各位你们来着了，
1: 好了，
2: 我多少年不干这个了，
1: 哎不。
2: 我这个体格还未必拼得来。
1: 不，您先别这么美。我再问问，这坠子这我可不会这个。
2: 嗨，这作比成样。
1: 什么样啊？
2: 拉弦你没见过吗？
1: 啊，怎么样？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我拿嘴学这。
2: 来，
1: 我这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行吗？
2: 哎，你这真行哈！
1: 就我世家。
2: 但是你这个肉弄了一点，听着你这弦里边有面味儿，现在。你就是稍微再高一点点就好了，
1: 脆点吗？
2: 脆正一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再高一点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再高一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再高一点，
1: 就这样吧啊！
2: 好吧，好吧，好吧，
1: 这俩小子呢？
2: 好吧，这个还需要一把椅子，
1: 还有椅子，
2: 待会儿您得坐着拉弦，你见哪拉弦站着了？
1: 哦，那行行行，我拿，
2: 对不对？
1: 我拿
2: 啊，
1: 我拿椅子。
2: 因为这个椅子呢是舞台上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但是你这么大胖身子，你忍心让他下去搬椅子去，是不是？所以说，要是搬椅子的话，那就活该了。
1: 你早说呀！
2: 哎，早说你就不搬出来了啊。咱们这就要开始了
1: 啊，开始。
2: 我简单的准备一下啊。
1: 哦，这还要准备？
2: 我得把我这个袖子挽上来。
1: 干嘛挽袖子呀？
2: 罗胳膊挽袖子，五坠子嘛，活活没死，我告诉你们，我真的我都替你高兴。啊，你今儿出来家里知道干嘛来了哈？
1: 我发微博了，
2: 发微博了，就没打算回去是吧？
1: 没打算。哎，
2: 行呗。
1: 我干嘛？这他妈都
2: 啊？
1: 他妈都掖着？
2: 都掖上，都干活，你知道吗？
1: 脱了不更得干吗？

0: 那不行，嗯，太德干也不成，嗯，哎，这就差不多了啊，
1: 到这差不多了。
0: 哎，我简简单单把头再包一下。
1: 哦，还得包头？
0: 那是必须的。
1: 干嘛包头啊？
0: 你瞧瞧，
1: 啊，
0: 它有一个装饰啊。
1: 哦，
0: 大伙儿就瞧我这打心里痛快，你知道吗？
1: 是吗？
0: 嗯嗯嗯，我瞧你，我也打心里痛快。
1: 我一会儿都痛快了。嗯，
0: 对，嘿，
1: 哎呦，
0: 怎么了？
1: 哎呀，家门不幸啊，这玩意
0: 儿。嘿，这。这不走了人了吗？
1: 哪个走啊？
0: 哎，那个，哎呀，这个铁棍子，
1: 哎，等等，
0: 我的铁棍子在哪里啊？
1: 不是，你们，你要演孙猴是怎么着？拿什么铁棍子？
0: 我要演谢和龙。
1: 你要什么铁棍子？
0: 铁棍子，因为这个，哎呀，不行啊，这个，
1: 哎，不是，
0: 你效仿栓子号那斧子，
2: 没听说，
0: 没有是吧？
1: 像你干嘛你？
0: 这凑合吧，是吧？
1: 你们这当年坠子板吗？是不是？
0: 哦，你以为是坠子板呢？
1: 那什么呀？
0: 行，那就坠子板吧，好吧？
1: 这可不就是、哦、
0: 这头吧，好吧？好吧？
1: 不！哎，
0: 我磕的，要不太松。
1: 磕的太磕的紧了啊！
0: 不是，你放心，你踏踏实实的，活活没死，我告诉你，真的。哎，你要不再发一微博吧，好吗？
1: 我拿手机去，
0: 你得跟喜欢你的观众打一招呼啊！因为就这样了。
1: 我打招呼，打什么招呼？
0: 准备好了吗？
1: 我不就招，
0: 坐，
1: 我这怎么
0: 走？坐下。嘿，太没了！我跟你说，今儿这场我不要钱了，跟刚才一样。
1: 我这闲怎么着？
0: 哎，对啊！这个 N 电铃我上场啊！
1: 我还是电铃。
0: 哎，
1: 三遍
0: 电铃我上场，听见了吗？
1: 对，
0: 好极了！你准备好了吗？
1: 早不准备好了，
0: 太好，我都没死了，
1: 怎么这么别扭？我听着，铃，这整个一武士道啊！这
3: 战战兢兢不客气。
1: 哎呀，
3: 张飞和咱张良桥，虽然不是好买卖，听相声情报。
1: 哎呀，什么玩意儿的这
3: 此君提纲领马吕布夺标不嫌噱头不挂轿子横眉出门钻进你场一回锥子手回
1: 啊那听吧
4: 听
3: 回
1: 有毛病嚷嚷什么也不知道
3: 回
1: 你饿了吃去
3: 回
1: 你等等
3: 嗯
1: 你打什么人啊啊！
0: 我哪打人了？
1: 哎喂，这怎么说话呢？
0: 我跟你打招呼呢，
1: 你嚷嚷什么呢？
0: 叫你呢？
1: 你叫我什么呀？
0: 怀
1: 怀，叫我
0: 怀怀。
1: 那我叫你什么呀？
0: 你怀，
1: 我叫你也坏。
0: 对，
1: 咱俩都坏。
0: 对了，
1: 那好的呢？
0: 好的退出了。别净嘟嘟，我说这
1: 怎么着呢？
0: 啊，你得搭茬知道吗？
1: 我搭茬啊。
0: 哎，我是唱的，你是拉弦的。
1: 啊，对。
0: 这说好了，知道吗？
1: 哎，对，
0: 唱一回锤子手，回
1: 回
0: 回
1: 回，
0: 巴拉
1: 回
0: 巴拉呀！哎，这样也行啊？
1: 什么叫？那么又打人啊你？
0: 我一看你那样，我太有打人的冲动了。
1: 废话，你不喊八个呢你？
0: 哦，这回咱不喊八个了，
1: 别喊八个了，
0: 咱心里想的行吗？
1: 心里想的也不行，
0: 这就开始了，
1: 这就开始了，
0: 五锤子啊！
1: 来
0: 拉下，等着，回
1: 回
0: 回。

0: 没唠天呢，
1: 唠什么天啊？
0: 怎么了？
1: 怎么打起来没有？怎么老打人啊？这里头
0: 不对的嘛！
1: 我这就开着火呢，
0: 这还等多子？
1: 不是你这唱什么呢？半天嘴里头，
0: 我这不唱了吗？要开始五坠子吗？拉弦给过门好张嘴啊！
1: 好，给过门是吧？你踩炸弹上了你，
0: 我咱还来都来不了了。
1: 你嚷嚷什么呢你？
0: 我这不唱了吗？
1: 你唱什么呢？
0: 要爸的钱，
1: 要爸的钱。
0: 过去不卖票
1: 啊，
0: 打零钱，头一句要爸的钱。
1: 往后呢？
0: 书归了正啊。
1: 哦，这就开始唱。

0: 梗多子。哦，
1: 大仙儿们，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要把那钱输的亏了挣，他给我拉要我看看恁老官厅。
1: 哎，你等等吧。嗯，这不都废话吗？
2: 怎么了？
1: 我不拉你不上，人家听什么呀？
2: 废话啊，废话就对了。
1: 对了，
2: 无坠子就这样。
1: 啊，那您唱废话了。
2: 拉仙儿不？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因为我今天还唱那一段啊，
1: 还没谱呢。
2: 拉仙儿，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我唱段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爱听文来，爱听武，爱听假的你来，爱听个中，爱听文的那不会，爱听武的我四目相承，半文半武我也唱不了啊，哭了三天全都不中啊！
1: 哎呀，那就别唱
2: 了，拉弦儿不？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回文书我唱的那一段呢？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我表表把爷叫罗成啊！表表把爷叫罗成啊！表表把爷叫罗成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全砸了不好吗？
2: 一看哪拉弦半截风啊，这
1: 废话，有你这样的吗？
2: 我怎么了？我这是
1: 玩命砸他干嘛？
2: 别废话，拉弦儿吧。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3: 罗八爷呀，
1: 噔噔噔噔噔啊，
3: 这个罗八爷呀，
1: 噔噔噔噔噔啊，
2: 嘿，哎，
3: 这个罗八爷呀，
1: 噔噔噔噔噔啊，
2: 刚才这下是试一下啊，
1: 还打呀？
2: 来来，这个罗八爷呀。
1: 噔噔噔噔噔啊！
2: 跟他的爸爸老罗毅他们哥俩迈步就出了大厅了。
1: 等等等等等，别唱了。
2: 怎么了？
1: 罗成、罗毅是爷儿俩
2: 呀。对呀、啊，
1: 你干嘛唱哥俩呀？
2: 这是爷儿俩呀、啊。
1: 爷儿都你唱哥俩知道吗？
2: 谁唱的？
1: 你唱的。
2: 谁唱的？
1: 你都听着，你唱是不是他唱的？是不是他？哎，怎么没人理我？
2: 是我唱的吗？
1: 是。
2: 有人看见吗？
1: 看见了。
2: 哎，没人看见。你这人缘太次了，今儿能找出一个来咱都好好说。有谁看见刚才我说举手看看。
1: 有没有？
2: 有举手的吗？
4: 有。
2: 楼上有吗？
4: 没有。
2: 哎，你死去吧，
1: 还是主流好干。
2: 哎，什么话这是？拉弦
1: 儿，噔噔噔噔噔噔啊，
2: 罗成好摆八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
1: 拉平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完了就一遍，
1: 哎，再来一遍
2: 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连人带马把城上啊，
1: 等等，马上不去，
2: 马上不去，
1: 对了，
2: 大仙儿们，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若问这马。
1: 噔噔噔噔噔噔啊，
3: 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啊，
2: 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
1: 上去了，
2: 拉着，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这位将官呐，
1: 噔噔噔噔噔啊，
2: 左手拿着一把套回的耙，右手拿着一个大哨兵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2: 这位将官呐，
1: 噔噔噔噔噔啊，
2: 就是那哨兵朝下打了，
1: 哎呦，你等等吧，你等等吧，你怎么打起来没完啊？
2: 我坠子吗？
1: 我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我们哎，
2: 这好，本家来了，
5: 不是你叫我，
1: 你还
2: 他没叫你，他学你了，
1: 您听出来了，
5: 学我干嘛？
2: 哎，你没走啊你？
5: 我这准备走了
2: 啊，你喊他干嘛呀？
5: 像话吗？像话吗？
1: 像什么？
2: 对，听个原版的吧。
1: 他这老打我
5: 啊，
1: 老打我，
5: 打哪儿？
1: 脑袋那？
5: 你那意思呢？
1: 你给我你。给我找点家务事儿。
5: 嘿，你也就喊我知道吗？
1: 我要打他呀、啊。
5: 嘿，
1: 你说你拿斧子，把斧子给我。哎，
5: 我今儿送你一绿帽子，
1: 明儿我还你一个。
5: 回见，
1: 来了，回见，回见。
2: 哎，
1: 没事，
2: 来，侯爷过来，来，
5: 怎么了？
2: 这个这台上演出您知道吧？
5: 我知道
2: 啊，你给他来这么一个，这没法干了。这
5: 不是你一会儿他一会儿你给他打，
2: 不是你看这个玩意儿，这他没事了，他没事。
1: 你说什么？
5: 不是，
2: 耳朵听不见了。
5: 那您的意思是？
2: 我知我了解你，你肯定不是带着一二上来的。
5: 哎哎，啪啪，
2: 您差哪儿了？死奶，得了兄弟，你是我亲人
5: 啊，你是我亲哥哥，
2: 得了哥，你是我亲兄弟啊，
5: 再见啊，你们。
1: 来吧，
2: 这没有，
1: 来吧，
2: 不啊，这没有，这没有，对，
1: 你来，他试试，
2: 不别的
1: 啊，
2: 你试一下完了，这不能吃，
1: 这跟你一套的，
2: 这不跟这干啥？干嘛呢这？报仇来了，我让你们。
1: 这不演戏吗？这不是
2: 这留着天给我用这个。
1: 好，
2: 这都拿走，不许打人了啊！
1: 这都不给了，
2: 不许打人了。
1: 我就剩一木头了。
2: 哎，那哎，这我也拿走。
1: 哎呀，
2: 这个话筒也拿走吧。
1: 没听说过，没音了。来，坐着，今儿拉
2: 你了啊！
1: 来吧，来吧。
2: 那我也带上。嗯。
1: 哎。哎呀，这个节目叫二战。
2: 真是啊。德国兵的坠子
1: 啊，德国坠子啊，拉弦包，
3: 冷铛铛啊，
1: 两军阵前打了夜仗啊，
3: 冷铛铛啊，
1: 人死猛虎马赛过蛟龙啊，
3: 冷铛铛啊，
1: 这位将官呐，
3: 铛铛铛啊，
1: 望向这个怀中怎么一伸手哎，
3: 冷铛铛啊，
1: 忙把法宝拿在了空啊，
3: 冷铛铛
1: 啊，
0: 因为咱们这是广播节目，您看不到画面，所以说呢得稍稍的跟您解释一下。在演出进行当中呢，孙越是连续说了三遍像话嘛，而这个刚好是德云社的另外一位演员侯震的口头禅。没想到这个孙越说完之后呢，侯震也上了台。而在这个节目最后呢，郭德纲是特别坏，撒了孙越满脸满身的白面，那孙越老师看上去是非常的狼狈。相声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孙越是捧哏名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那在本期节目的最后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咱们就给您安排一个李文华先生捧哏的相声小段，这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对口词，用这个小段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欢乐群英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6: 问您个问题啊。
7: 什么问题啊？
6: 过去有一种节目形式，不知看过没有？
7: 什么形式？
6: 对口词。
7: 我看过
6: 啊，
7: 还没少看
6: 啊，
7: 可是后来就不爱看了。
6: 知道什么原因吗？
7: 没找着原因。
6: 给您讲一下。
7: 哎，你说说。
6: 62年，
7: 嗯，
6: 战士业余演出队演出了一个千梗诗，
7: 两个小战士演的，
6: 那是全国第一个对口词。
7: 哎，我看的就是那个。
6: 两个小战士，一人手持一杆钢枪上，
7: 都拖着枪上了，
6: 梆梆梆，非常的威武，
7: 透着精神。
6: 他说出那词也利索，
7: 也快。
6: 枪
7: 枪
6: 枪
7: 枪，
6: 革命的枪
7: 枪，
6: 战斗的枪
7: 枪，
6: 持胸前
7: 枪，
6: 扛肩上
7: 枪，
6: 上大长
7: 枪，
6: 练兵忙
7: 枪，
6: 革命的武器
7: 枪，
6: 胜利的保障
7: 枪，
6: 枪
7: 枪
6: 枪
7: 枪，
6: 这枪不落弄一动枪，
7: 怎么敲上锣了？
6: 你词儿太多，我呛不过来。
7: 对口词就得说这么快，
6: 是不是？
7: 嗯，
6: 那个观众热烈鼓掌，
7: 非常欢迎。
6: 第二天您看报纸，
7: 嗯，
6: 舆论是一致赞扬啊，
7: 推荐这个形式，
6: 好节目，
7: 真好，
6: 内容形式很统一，
7: 对
6: 啊，符合战士冲上战场、杀上战场的那股劲头，
7: 反映了战士的生活。
6: 可是后来为什么一听对口词大家就烦了，就不爱看了呢？
7: 因为什么呢？
6: 一窝蜂的都搞对口词，内容形式失去了统一，糟蹋了这个艺术形式。
7: 哦，你具体的给说一说。
6: 各行各业都演对口词。
7: 都是哪行业？
6: 农民的宣传队也演对口词。
7: 农民也是拖着枪上来。
6: 农民不拿枪，
7: 拿什么呀？
6: 镰刀。
7: 镰刀，
6: 一人一把。
7: 怎么喊的？
6: 喊上镰刀镰刀镰刀镰刀镰刀
8: 里头里头里头。
7: 哎呦，这头乱砍，
6: 镰刀在底下收割用，你说上面干什么就是什么，
7: 这一看就假了
6: 啊。那工人同志也演对口词，
7: 工人喊什么呀？
6: 也是自己的工具啊。
7: 什么呢？
6: 齿轮车床。
7: 怎么喊呢？
6: 弄个大模型，齿轮车床，车床齿轮，齿轮车床，车床齿轮。
7: 你这两句话多绕嘴呀，
6: 喊着喊着就绕一块去了。
7: 是啊，
8: 齿轮车床，车床齿轮，齿轮齿轮齿轮齿轮齿轮。
7: 好，要吃什么呀？
6: 你说大家都演自己的工具，人家医务工作者演什么呀？
7: 医务工作者演那听诊器。
6: 听诊器啊，挂耳朵这儿。
7: 对，
6: 太短耍不开。
7: 是吗？
6: 那仨字也不上嘴。
7: 你试试。
8: 听诊器，听诊器，听诊器，听诊器。
7: 对了，又不好听又不好看。
6: 后来有人出了个主意。
7: 什么主意？
6: 喊手术刀。
7: 哦，动手术。
6: 哎，一拿个小刀上来
7: 啊，
8: 踏踏踏踏啪，手术刀，革命的刀，手术刀，开膛的刀，左一刀，右一刀，上一刀，下一刀。
7: 那干什么呢？
6: 这儿提肉呢，这儿。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10: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3: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3: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4: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

阅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活在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失恋呢就是小事一件。当新鲜感褪去，当那份狂热降温，爱情走到终点，你可以大哭一场，细数那些不快，你也可以默默流泪，把心事在半夜想了又想。不过这一些就像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歌名一样，消失一件。

0: 件。
1: 为什么会说失恋是小事一件？因为你会在以后的路上遇见更多的人，遇见更值得的人。大多数的人不会完全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悲伤，你的快乐。他们有的选择离开你的生活，去寻找新的生活，有的挥手再见，不再同行。但不管怎么样，肯定会有一小部分人懂得你的悲伤，你的快乐。聚散与离合本来就是人生的常态。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彼此曾经共享过一段时光，就已经很庆幸了。如果我们不把某些东西看得太重，失望就会少很多。

希望我们等的人都能如约而至。高山，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风特别温柔，太阳躲在云层里，周围的人都可爱了几分，橘子汽水也比平常更甜，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某个人心动了。陈粒，妙龄童。
2: 楼下

把湿和蓝莓酱抹在荞麦面包上，用树缝里的阳光做件毛毯巾，跟猫狗还有着窗的小麻雀说说话，往深夜的咖啡杯里倒进碎星星，在心里装着自己喜欢的人，圆人中你和我和猫。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0: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那些关于你的一切我都记得，但我也知道你就像过去的春天一样，不会再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春天到来。人在往前走，很多东西都会是新的，那些记忆，那些美好，就留在那些冬天，雪会覆盖它们，就留在那些春天，上面会长满青草。钱正浩，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

下一个季节，我们都会遇见更多的美好。我们在晴云秋月里相识，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成长的代价就是不断经历并不断失去。曾经以为谈了恋爱就会收获许多疼爱，曾经以为结了婚就会有个人同甘共苦，等到后来才发现，需要自己去承担的有太多太多，很多时候的苦与累都无从启齿。因为就算是最亲密的人和最好的朋友，你也不知道他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和压力。就像他人始终不懂得你的疼和累。柏松，寻常岁月诗。

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随手打开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的音乐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我很喜欢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播喜欢的音乐，锅里咕噜咕噜翻滚的牛奶燕麦粥，蒸的紫薯，加上一颗剥了壳的水煮蛋，简单的早餐却又无比享用。张过年，世界。

世界那么大，我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我们想要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有时候就能够填满心房的空余。把云朵献给你，把河流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师傅，

0: 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秀
12: 秀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0: 秀外慧中，
13: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0: 无敌
11: 无敌
12: 无敌
10: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茶馆的快乐。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茶馆呢，就不得不提川渝地区。今天呀，咱们就跟大家来拿川渝地区的茶馆来说道说道。一把瓜子，一杯三花茶，在白白龙门镇，川渝地区呢，一直都有泡茶馆的习惯。这种慵懒安逸的日常，在如今显得是尤其的珍贵与难得了。相比于江南地区的精致，川渝地区的茶馆呢，就显得更加的接地气一些。有些老茶馆呢，不仅保留了传统的竹编椅和土灶，价格也非常的低廉，花10元钱就能买一杯茶，舒舒服服的坐一下午。茶泡起，下午的休闲生活呢，才算是正式拉开帷幕。营业前呢，各个店家呢，早就把空杯子放上了茶叶，码放整齐，只要客人一来，就能迅速的安坐泡茶。每桌呢，还会配一个开水壶，方便茶客喝完之后自己续水。想一想啊，晒个太阳，眯个瞌睡，约上老同事老同学，摆会儿龙门阵，聊一会儿天，打几圈扑克牌，把下午的时光缓缓地消磨掉，这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情啊。那四川的不少茶馆呢，也提供了麻将作为消遣，麻友们凑齐，很多人一坐就是一下午，一手端茶，一手拿牌，娱乐品茶两不误。现在呢，还有一些规格比较高的茶馆里呢，消遣的多了一些花样，比如说花几十块钱啊，就能踩个耳，就能在师傅各种工具的触碰之下享受一次颅内高潮。当然如果你预算充足，还可以看一场川剧表演，这也是不少高档茶馆招揽客人的一些卖点了。那么说到四川本地的茶叶的话呢，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说像峨眉竹叶青、蒙顶甘露、青城山雪芽、雅安毛峰等等，都是茶馆中的常见茶叶。一些茶馆呢，也提供非川渝地区的茶叶，比如说像

茉莉花茶。当然在四川提到的这个三花，其实也就是这个三级茉莉花茶了。盖碗茶呢，则是川渝老茶馆当中的另一个特点了。茶托稳稳当当地抱住茶碗，不会烫手，盖子呢可以保温，喝的时候呢还可以用盖子轻轻地滑动茶汤，让茶水浓淡更均匀，同时呢也能去撇去浮在茶汤上的一些茶叶。当然现在很多的茶馆呢大多采用了是这个带手柄的白瓷青花杯，或者直接用玻璃杯，想喝一杯盖碗泡的茶呢还要到一些有年份的老茶馆里才能去看到。当然四川很多的一个茶馆呢还有白开水这个选项啊，茶客呢可以自带茶叶，然后呢到茶馆只出钱买店家的开水，营业时间内呢可以无限续杯。除了传统的茶水呢，很多茶馆呢还提供一些柠檬茶呀、菊花茶这种不正式的花草茶，但这个不正式呢只是开个玩笑啊。再放上两颗冰糖，喝不惯茶水的小朋友或者平时不爱喝茶的人呢，也能在茶馆当中来找到合适的一些饮品。当然四川茶馆里呢不光是喝，也可以尽情的吃。社交媒体上的新式茶馆呢，喝茶的时候有丰富的西式、中式甜点、小食来进行搭配。那么生活化的茶馆当中呢，吃的东西呢也是各有千秋的。你比如说有的茶馆呢还会提供一些简单的面条和饺子，下午喝茶要是喝饿了，你可以让老板给你煮一两面啊，浅浅的填个肚子。如果恰巧你碰上了卖什么豆花凉面的一些挑着担子的一些卖家，也可以吃上一碗咸香麻辣的豆花，或者呢再来一碗凉粉凉面啊，非常的舒服。你比如说成都有个非常著名的地区啊，也是商业街区嘛，就叫太古里，旁边有个大慈寺。这个大慈寺呢也算是一个片区哈啊，那么在这当中呢有个叫大慈茶社的，哎，来到这儿之后呢可以喝茶听戏，如果饿了，食堂里还有一些素斋、豆花饭、凉拌三丝、啪啪菜、汤圆啊，反正种类非常之多，搭配的呢也是有滋有味的。当然如果你遇到开在菜市场里的茶馆，那就简直太方便了哈，直接去各个摊位打包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拎进茶馆边喝边吃，边和朋友们来摆龙门阵啊，不够精致，但是快乐满格。所以说泡茶馆呢是川渝地区乃至四川人延续了很久的生活习惯。在以前呢，不少人会在趁农闲季节呀，到附近的一个乡镇上做点小生意、小买卖。那么茶馆呢，就成了大家喝茶歇脚、消磨时光的好去处了。除了单纯的休闲，在娱乐方式匮乏、交通交流不太方便的年代啊，茶馆呢确实提供了一个公共场所，大家呢可以在这里面一起交流，对不对？除了所谓的摆龙门阵啊，包括这个吹牛之外哈，生意往来、娶亲说媒啊，都可以在茶馆当中来谈成。那不少民间艺术家的舞台呢，也是扎根在茶馆当中的，什么说书的、打金钱板的、讲评书的，都是茶馆中常见的表演者。著名的散打评书艺术家李伯清啊，年轻时呢就转行讲评书的出道舞台，就在成都的茶馆当中。现在呢，到了过年这些重要的时刻呢，很多人呢也会聚到这个茶馆来看戏，其乐融融啊，非常的热闹。但是随着这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呢，拥有传统瓦房、老虎灶、竹编椅子这种传统配置的老城区的老茶馆，逐渐呢也是在城市当中绝迹了，非常的罕见。你比如说距离成都市中心30公里的这个双流棚镇，就有一家观音阁的百年老茶馆，里面也是摆满了被来来往往的茶客盘出的油光的这个竹编椅，坑坑洼洼的泥板地。时光在这家茶馆呢仿佛停滞了，让它是完完整整地保留了成都老茶馆的面貌。包括在这个四川隔壁的这个重庆，也有相似的一些茶文化。那么重庆的交通茶馆呢，也是一处将川渝老茶馆风貌保存得较为完整的茶馆。茶馆呢是某交通单位的食堂，80年代呢改建成茶馆，05年呢濒临破产，被川美的一个教授接手了，保留了这份原汁原味的老茶馆的风貌。现在的交通茶馆啊，不仅是附近居民去喝茶的一个很好的去处，也是重庆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了。不过呢，虽然老茶馆在逐渐消失啊，但喝茶泡茶馆这件事儿呢，却依旧成为了川渝人休闲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板块了。新的城市格局开始形成，茶馆也跟着一起进行了改头换面。所以啊，大部分的川渝地区的茶馆在选址上呢，一般会选择一些露天的一些地面啊，就所谓的坝子，夏天呢可以靠着大树来乘凉，冬天呢也可以尽情的舒展身体，
躺在椅子上呢，去享受暑。

为数不多的艳阳天，当然在全国的其他地方呢，有可能大太阳天是每天都有的，但是对于川渝地区，尤其在成都啊这种盆地的这种环境下呢，太阳天确实太少了。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呢，一会儿和大家再见喽。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茶馆里的乐趣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大爷，您喝杯什么茶呀？
1: 有没有免费的茶呀？
0: 没有，我们老板可抠了，什么都要钱。
1: 小姑娘，你看，这样行不啊？我帮你免费看个相，你能不能给我一碗茶喝呀？
0: 老先生还会看相呢？
1: 我不轻易给别人看相，之前呢，都在这个峨眉山当中修炼，近日感应到了上天的旨意，让老夫呀一定要在这几天到市井中来寻一位有缘人，为他指点迷津，逢凶化吉，才能完成我的闭关修炼。
0: 我不会就是你要找的有缘人吧？
1: 正是。
0: 好吧，本姑娘今天就送你一碗茶，你给我说道说道呗。
1: 姑娘天庭饱满，浓眉大眼，看似是福相，但命格太硬，哎，会让身边的人遭遇不幸啊。
0: 身边的人会是谁呀？
1: 你想想，你最亲近的人是谁呀？
0: 我们老板还有茶馆里的伙计。
1: 你最亲近的人难道不是父母吗？
0: 我父母都在几百里之外的老家呢，我每天看到的就是老板和伙计。
1: 我的意思呀，不是说你每天看到的人，而是说跟你关系亲近的人。
0: 跟我关系亲近的人就是老板跟伙计啊。
1: 难道你和你的父母不亲吗？
0: 我父母重男轻女，他们最疼的是我的弟弟。16岁的时候我就出来打工了，跟他们都不联系，他们也不在乎我。
1: 啊，原来如此。既然这样，那你的老板和店里的伙计恐怕会有不测呀。
0: 哦，
1: 他们会有不测

0: 呀？
1: 嗯，
0: 你不担心他们呀？
1: 担心呀。
0: 我就说你亲近的人会有不测，那你不可能不担心的嘛。
1: 我主要是担心我的工作没了，我还挺喜欢在这儿打工的。
0: 啊，当然，不管是因为什么，我想你肯定希望帮他们逢凶化吉，对不对？
1: 希望是希望，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呀。
0: 姑娘，如果我刚好有破解的方法呢？
1: 那你赶紧告诉我呀。
0: 天机不可泄露。
1: 那你跟我说这么多干嘛？你又不愿意泄露。
0: 我呀，是冒着折寿的风险来提醒你的。
1: 那就算了，你别提醒我了，我不知道还更开心呢。
0: 这是天意呀，我有责任提醒你。
1: 那你就说呗。
0: 我毕竟还是有风险的，所以
1: 你到底说不说？不说算了，我走了。
0: 哎，等会儿，好吧，那我就说了。其实啊，你的命格虽硬，但不是不能破的，只需要啊，在你的面相上做一点点改动，哎，就能让他人免遭不测，还不会影响你的运势。
1: 不会是要我减肥吧？那可不行，我最喜欢的就是吃了，不让我吃，我也不想活了。
0: 啊，不是，就是去掉你脸上的一颗痣。
1: 去痣啊，没有问题，去掉一颗痣，老板和伙计平安，我的工作也就保住了。
0: 但是这个去痣是个技术活啊，去的不好那会留疤，还会破坏面相。
1: 那我该上哪儿去痣呢？
0: 嘿嘿，老夫呢刚好掌握了去痣不伤皮肤的法子，哎，可以说是妙手回春。
1: 真的？那太好了，那你帮我去一下呗。
0: 但是老夫呀需要一些药材，你要先准备好才行。
1: 什么药材呀？
0: 人参、党参、当归、茯苓，还有……
1: 大爷，您这是要炖鸡汤吗？
0: 没错，的确是要炖鸡汤，老夫呀就要用这鸡汤来做药引子。
1: 好复杂，还需要什么呢？
0: 还有碗、筷、勺子，再蒸点米饭。
1: 米饭也是药引子吗？
0: 老夫在山上闭关修炼，数日不食人间烟火，必须补充一点元气才能施法呀。
1: 大爷，您的要求可真高，后厨里有馒头，要不要我先给你拿两个馒头垫一下？
0: 馒头噎得慌，还是鸡汤比较好啊。
1: 我这点工资哪儿买得起这些名贵药材呀？
0: 实在不行嘛，你可以去老板的柜子里，嘿嘿，借点钱啊，借点钱。
1: 去柜子里借？您这是教唆我去偷吧？
0: 老夫可没有这么说，去痣改命格也是帮你们老板逢凶化吉，想必老板呢也可以理解吧。
1: 我们老板可抠了，让他出钱是不可能的。
0: 那你就去找伙计借呢？
1: 伙计的工资比我还低呢。
0: 那这样吧，老夫呢确实也想帮你们一把，我呢就吃点亏啊，你把后厨馒头给我，再给我些碎银子，我就帮你把命格改了。
1: 你早这么说就对了吗？稍等。
0: 好饿呀，哎呀。
1: 大爷来了，给你馒头。
0: 谢谢姑娘。
1: 大爷，你刚才不是说要鸡汤做药引子吗？现在没有鸡汤，是要用馒头吗？
0: 不行啊，必须是水，没有鸡汤那就用茶水代替一下吧。
1: 这样也行吗？
0: 效果呢肯定是不如鸡汤的，我吃点亏，多用点内力吧。
1: 那就拜托大爷了。
0: 啊，吃了几口馒头终于缓过来了。小姑娘，这样，你靠着这棵大树，背打直，下巴抬起来，闭上眼睛，不要动。我呀，要开始发功了。
1: 嗯，好的。那我多久才能睁开眼睛呢？
0: 你等我通知你啊。然后，现在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股真气扑面而来呢？
1: 没有啊。
0: 你再感受一下呢。
1: 感觉到了，感觉到了。真气都是这么臭的吗？
0: 啊，这不是真气臭，

0: 这是我把你体内的邪气给逼出来了，是这些邪气兽。
1: 嗯，然后呢？
0: 好，我现在要开始驱治了。
1: 大爷，我可以睁眼了吗？
0: 不行，施法的时候千万不能睁开，否则呢，不但会破功，还会破坏你的运势。
1: 你往我脸上抹的是啥呀？
0: 底气。
1: 怎么黏糊糊的，还有股霉味呢？
0: 这不是霉味，这是生命的气息。好了，你睁开吧。
1: 我拿镜子照一下。
0: 怎么样，是不是一点也看不到你脸上那颗大痣了？
1: 大爷，你拿泥巴糊我脸上，你别说痣了，已经看不出来我是人了。
0: 取痣成功，命格改写，逢凶化吉，嘿嘿，皆大欢喜。
2: 茶馆里的乐趣，送给各位一段话。那其实不论是不是川渝地区的年轻人而言哈，如果不是陪长辈或是接待外地的朋友，平时呢也是很难主动的去茶馆里消费的。虽然消费习惯会变，但是茶馆里度过的悠闲时光却依然无可代替。我们也希望不论是哪个地区，不论是哪个省份，那我们的茶馆文化的发展呢都会越来越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当一个人遇到逆境的时候，要多说我相信，用感性激励自己走出泥潭。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要养成说我想想的习惯，用理性来约束自己。人生好比一锅汤，要沸的时候加瓢水，温吞的时候添些柴。或许每个人都是一锅汤，自己的火候要靠自己拿捏。很高兴又在相同的时段遇到大家，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张小娴说，爱情既然不是必需品，那就不必将就。要是你不能使我幸福，我为什么要爱你？即使和你一起有痛苦，我也要在痛苦里看到希望。要是没有希望，那痛苦至少也应该是深沉的。同样的，要是爱我不能使你幸福，你也不必爱我，更不必将就。你的将就只是阻碍我幸福。

0: 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如果是一场旅途，无所谓的是起点和终点，真正让人在乎的是路上的人和风景。看花开花谢，品聚散离别，但愿一路行来，我们的行囊不再空空荡荡。

孤独与自由往往只是一念之间，人的一生要疯狂一次，无论是为一个人、一段情、一段旅途或一个梦想。

有时候没有下一次，没有机会重来，没有暂停继续。有时候错过了现在，就永远永远的没机会了。这里是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节目中期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每个人都会有技不如人、壮志难书的时候，不要自残，也不必自卑。我们都是凡人，夹杂在人流中，过的是平凡的生活。当被别人忽略、嘲笑、非议，甚至陷害的时候，要学会把握自己的节奏。只要内心不乱，外界就很难改变你什么。不要去羡慕他人，谁都有苦痛。不要输掉自己，振作比一切都有用。

0: 情中专心的人容易被伤害。
1: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多么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的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但是作家余秋雨并不认同这句话，他说，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他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猛然发现自己长大的，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者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有人说，爱情之所以是爱情，是因为不能遗忘。久远的爱情是一种隐痛，那个曾经的爱人即便隐身在远处，也像一条执着着的蠕动着的虫子，毫无商量地吞噬着我们的平静。同时，爱情使孤独与孤独融合，

相信每个人都不会一辈子孤单，但是单身的日子却又是难忘的。那种一个人喝着拿铁的释然，那种其实很爱你的遗憾，回想起来令人不禁感叹。我想孤单空虚最终还是会离你远去的，相信自己会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完美爱情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虽然说子不嫌母丑，孩子不应该去嫌弃自己的妈妈，但是妈妈的形象对孩子的成长却有很大影响。有一个漂亮又有气质的妈妈会让孩子感到骄傲。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和您分享，妈妈爱打扮是孩子一生的福气。
8: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10: 小侄女生日的时候，吹蜡烛许的愿不是要玩具要糖果，而是希望妈妈能爱打扮。在场的大人都被这话逗笑了，以为是童言无忌，但我暗自觉得这句话很值得妈妈们思考。因为妈妈的美是可以赋予孩子成长当中更多阳光和自信的。比如我小姑，都说她是个极有品味的女人，爱美也会美。虽然家境一般，但是她很会搭配。打开衣柜，衣服不多，但是都是很适合自己的经典款。生完宝宝之后，体重一度增加到150斤，她咬着牙用半年减了下来。虽然也是奔四的年纪，但和同龄人站在一起，真的是年轻了将近10岁。热衷于打扮自己的妈妈，自然也会细心打扮自己的孩子。印象很深刻的是，她小女儿刚上小学3年级时，有一次要参加元旦晚会，为了陪她选到一条心仪的裙子，她领着她逛遍了百货，最后挑选了一件质感和款式都十分可爱的纱裙。过了几天后，她去参加元旦晚会，看到女儿即便是被挡在队伍的后面，但从那冒出的小小脸蛋里看到了她从未见过的自信和喜悦。而孩子也总是以自己的妈妈为豪，尤其是在妈妈被夸好看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表露出

欢喜的神色，平时也很乐意邀请小伙伴们来家里玩，尝尝自己美丽的妈妈做的好吃的饭菜。其实和大人一样，小朋友也懂得美丑，懂得好坏，也喜欢被夸好看，喜欢享受别人赞赏的眼神，只是很多成人习惯忽略。知名主持人董卿就曾说过类似的成长经历，她说自己的少女时代非常自卑，因为她严格的父亲极力反对她在学生时代打扮自己，并严厉地告诫她，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毕竟在她那个年代，女孩爱打扮并不是美德，大家对穿衣也很随意。但就是这句话足以摧毁一个少女的自信心，以至于她自己经历了长期的自我心理建设，才慢慢摆脱最初的自卑，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外在状态，也一年比一年美。所以童年里成人对美的态度会影响孩子一生的。但是很多大人却觉得衣服有的穿，衣服够替换就差不多了。夏天的时候，为了省去挑款式的麻烦，三四套薄衫不同颜色的同款来来回回换着穿。购衣服的时候，习以为常的多买两个码，因为孩子长身体太快，这样可以穿得久一点。天冷的时候，不管颜色搭配好不好看，扯到一件衣服就往孩子身上套，颜色上耐脏作为首要标准，不管春夏秋冬，脖子上都带着抗脏的围兜。在打扮这件事上多花不了多少钱，但给孩子的成长带来的意义却是不一样的。一个家中女人若是爱美，是更有利于婚姻生活的经营的。然而现实中，婚后不爱打扮的人比比皆是，比如我嫂子，一点儿都不在意穿衣打扮，常年几套睡衣在家里轮着穿，怕麻烦，有时候去买菜穿着棉拖睡衣就出门了。有一回，小侄女儿就偷偷和我分享自己的小心事，有点不喜欢妈妈去接她放学了，因为同学的妈妈看起来都年轻漂亮，自己的妈妈则显得邋里邋遢，睡衣披个外套，头发散乱，骑个电动车来。从眼睛看见他时，就开始毫不顾及形象地大声催促他快点儿。小小的年纪也会觉得窘迫和难堪了，这也就不奇怪他生日时会许愿让妈妈变爱打扮了。其实做妈妈的好好打扮，去照顾孩子在小伙伴心中的小小自尊心倒是其次，主要是不追求美的人生多少是对自己的一种辜负。每天对待身材顺其自然，对待皮肤得过且过，对待生活随随便便，怎么会越活越好？相反，一个注重自己外在的妈妈，她则会花心思去经营自己的美好，让自己充满活力，美丽大方，也更加自信。艾佳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个贫穷的男人送了一根美丽的簪子给他的妻子作为礼物，那簪子实在太美了，他喜出望外，但戴在头上时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于是他给自己上了个妆。化好妆后，为了配合妆容，他起身去换上最好看的衣服。当他试弄好自己后，忽然发现身后的家又脏又乱，于是他开始动手收拾，直到清洗得窗明几净。门外路过他的仇家跑来恶狠狠的眼神，换作往常他会和他大吵一架，但是念在今天打扮得这么好看的份上，想想算了，就不要做泼妇骂街这种不体面的事情了。当她丈夫回来时，被眼前看到的一切惊呆了。爱美的女人，她们是会将这一点一滴的精致践行到生活中去的，也会将自己的审美、对自身的高要求、对生活的热爱渗透到孩子的生命中去，这样的家才能是幸福的。美应当是女人一生的事业，不任由生活的林林总总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更不让一地鸡毛的琐碎耗光了自己对美的最后一点残念，让自己和孩子在和美相关的事物中相互陪伴，共同成长。我们其实也并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来打扮，帮孩子挑选合身的衣服，勤换洗，即使是小小年纪，但也能为自己偶尔的洋气沾沾自喜。对于自己，则学习服装搭配。

会化简单的淡妆，偶尔有一两件出挑的美衣，能够让你在重要的场合让人眼前一亮。对于小家，不要求豪华高档，只要有心去经营生活的仪式感，让家干净雅致，有一个清爽的居住环境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总而言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的保持体面和好看。女人若是能够很好地释放爱美的天性，就是能给家人、给自己、给孩子带来更多的温暖、美和舒适的。而这是我们对生命的态度，也是影响孩子一生的教育。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但可以收听，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提出建议或者要求，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一岁以后就可以引入牛奶、酸奶作为宝宝的营养辅食了，但究竟给娃喝酸奶好还是喝牛奶好呢？下面的时间当中，爱佳就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1: 其实无论是牛奶还是酸奶，这些乳制品可都是给宝宝补钙补优质蛋白的好帮手。不过相比较鲜牛奶，很多宝宝更喜欢喝酸奶，家长也更喜欢给宝宝喝酸奶。这是因为和鲜奶比起来，酸奶有两个优点：一是营养丰富，更好吸收，牛奶变成酸奶的过程当中，营养会得到保留，同时还会生成乳酸、活性肽等一些物质，可以有效提高钙、蛋白、铁等营养的吸收率；二是改善乳糖不耐受，酸奶中的大部分乳糖会被乳酸菌分解，可以大大改善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对于乳制品的适应能力。所以对于肠胃功能较弱、乳糖不耐受的宝宝来说，酸奶是个非常不错的营养辅食。但是市面上那么多酸奶，哪个更合适呢？给宝宝挑酸奶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一个不小心，我们给宝宝买的很可能就是假酸奶，营养什么的暂且不说，耽误了宝宝的健康可就得不偿失了。下面爱佳就来和大家说说买酸奶时最容易进入的三个误区。首先是选有几百亿益生菌的，其实这些都只是噱头而已。益生菌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活的，活的才有用。市面上的常温酸奶都是经过高温灭菌的，以保证其能在常温环境下储存很长时间。这个处理方式会杀死所有菌，包括所有乳酸菌以及益生菌。所以常温酸奶标榜添加了多少益生菌其实根本没有意义，因为常温酸奶里根本没有活的益生菌。想要给宝宝补充益生菌的宝爸宝妈呢，一定要注意挑选低温酸奶，而且要留意查看活菌含量，不要被商家的噱头忽悠了。其次是选最常见的乳饮料，很多品牌都出了宝宝酸奶，包装有趣可爱，特别受小朋友喜欢。但家长们一定要留意看这些酸奶里的含乳量，含乳量低的有可能是乳饮料，真的不推荐给宝宝喝。乳饮料的本质是饮料，而不是酸奶。乳饮料是指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加入水、白砂糖、甜味剂、果汁等的一种或几种调制而成的饮料。简单讲就是，乳饮料并不是全鲜奶发酵的，极有可能是奶粉堆水而来。更何况一部分这类饮料的含大量糖以及各种香精等，更加不适合给宝宝喝。最后是选富含 DHA 等各种营养元素的，很多儿童

牛奶、酸牛奶品牌都会宣称自己的产品当中添加了 DHA、铁、锌等等各种营养元素，但事实上，这些营养元素在宝宝的日常饮食当中就能够充分的获取，在儿童酸奶中的含量极其有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是一种宣传手段而已。并且为了迎合宝宝的喜好，这类酸奶通常会为了口感更甜加入添加剂，所以含糖量普遍较高，反而不利于宝宝的健康。那么酸奶到底应该怎么挑选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看配料表，让配料来说话。根据国家要求，配料表中所列各种原料要按照由多到少的顺序依次列出，通常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含量最高的原料，并且食品添加剂也必须全部列出。我们可以通过配料表的顺序大致搞清楚各种添加剂的比例和含量。也就是说，看配料表有两个原则，一是配料表越简单越好，配料表中如果有一堆不认识的化学名称，宝爸宝妈们可就要注意了，这些极有可能就是为了口感额外添加的添加剂。给宝宝选酸奶，尽量还是选择添加剂比较少的酸奶。配料表第一位是生牛乳，表示是由生牛乳发酵而成，这一类酸奶的营养成分较高，更加健康。最好的酸奶配料表应该是生牛乳、乳酸菌，其他没了。第二个原则是宝宝酸奶得选无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提醒，婴儿辅食应该保持原味，不需要添加糖、盐以及各种调味品。其中关于宝宝不能过多摄入糖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些添加的糖分除了能量，没有或者很少含有更多其他的营养素，摄入过多的糖分容易造成宝宝肥胖、龋齿、食欲不振等。如果宝宝已经习惯甜食，还容易养成挑食、偏食的不良习惯，严重的可能会造成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摄入过少，从而出现肥胖型营养不良。分享了1岁的宝宝到底是喝牛奶还是喝酸奶好这个话题，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

0: 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2: 妈妈，
3: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6: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忙碌的现代社会，有种几乎人人都会患的病，它发作的时候，人们只想世界静止，忘记所有的催促和任务。到底是什么病呢？这种病就是拖延症。拖延症的持续发作将会是一种恶性循环，越拖延就越焦虑，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治愈拖延症也就变得愈加重要了。开启我们今天的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如何治愈拖延症。雨飞有个同事就经常说要治一治自己的懒癌，于是呢下载了很多效率 APP 来拯救自己。但前几天《纽约时报》却给出了一个观点，用时间管理来治拖延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拖延症本质上是一个情感问题，和懒关系并不大。拖延症怎么就成了一个情感问题了？不是因为懒，那是因为什么呢？从小拖延到大，这会儿还有的治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纽约时报》怎么说。拖延让人感觉堕落，其中一大原因是自我意识。你能意识到自己在拖延？心理学家福沙西胡瓦说，拖延症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明知道这么干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可你还是这么干。但人到底为什么会拖延呢？西胡瓦是这么解释的，人们会陷入长期拖延的非理性循环，是因为无法管理任务中的负面情绪。拖延症既不是一个性格缺陷，也不代表着你在时间管理上真有多烂，它无非是你应对消极情绪的一种方式。你选择把较长期的目标先往后搁，是因为在你的意识里还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需要处理，修复情绪才是当务之急，是短期目标，完成任务排在后头。负面情绪的产生，有时候是因为你干的那件事儿让人不爽，比如打扫厕所或者给领导做表格。还有些时候，任务本身并不讨厌，可是伴随着工作呢，会产生一些更深层次的情绪，比如自我怀疑、低自尊、焦虑、不安全感等等。好比说，领导安排你写稿子，写的是你不太熟悉的一个领域，你盯着一个空白的 Word 文档，心里开始犯嘀咕，我的水平是不是写不了这个？即使写出来了，也会担心，如果我写得不好，别人会不会骂我？算了，稿子先搁一边，我还是先把抽屉收拾收拾吧。行为科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现实偏见，意思是人倾向于在长期需求之前优先考虑短期需求，人们会过高估计短期利益而牺牲未来的利益。拖延症就是一个很好的关于现实偏见的例子。在精神层面上，我们不认为未来的我是自己的一部分，而更像是一个陌生人。当你拖延时，你的大脑认为你拖延的工作是另一个人要面临的问题。更糟糕的是，

你很难在重压之下依然深思熟虑，做出对未来最有利的决策。当你面对一件让你感到焦虑的任务时，大脑中的杏仁核会将这项任务视为一个威胁，影响你的幸福感。所以呢，即便理智告诉你拖延只是一时爽，麻烦的是将来，你的大脑可不听这套。大脑的关注点就是如何干掉眼下的威胁。研究人员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生动的名字，叫杏仁核劫持。那么如何根治拖延症呢？既然拖延症的核心是情绪，而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作效率不行，那也就不能指望着下载一个时间管理 APP 或者在网上找几个如何自律的分享就能把拖延症给解决了。想根治拖延症，你得找到一个新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情绪，你得建立一种激励机制，让自己觉得坚持干活比逃避更值才行。最好是既缓解了当下的压力，又不给将来添麻烦。对此，《纽约时报》支了几招。第一招是，当你拖延的时候，原谅自己吧。2010年，皮切尔博士搞了一个实验，他发现啊，学生在复习备考时，越是能原谅自己拖延症的，在准备下一次考试时，拖延的越少。打这儿得出一个结论，没有过往的负担，有助于提高效率。第二招是自我同情，说白了就是知道自己心疼自己。研究发现，有拖延症的人往往压力较大，同时在自我同情这方面做得不够。接下来一招是培养好奇心。如果你受到了拖延的诱惑，那么你要注意你的思想和身体产生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感觉让你被诱惑？你觉得他们在你体内的哪个部位？他们让你想起什么？另一招是考虑下一步行动，把关注点放在下一步行动上，别的都不管。这样做呢，有助于舒缓神经，不要等到情绪到位了才去行动。最后一招是给接受诱惑制造困难，改变环境比改变自己容易。你可以在你和诱惑之间刻意设置一些障碍。如果你老是不自觉地刷社交媒体，就从手机上卸载掉这些 APP， 或者设一个非常复杂的密码，把原来的5位数密码换成12位。这样做相当于增加拖延的阻力，让诱惑的快乐来得不那么直接。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拖延症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听首歌《丽人榜样》，稍后再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感受别人的难处，理解别人的不幸，体谅别人的不易，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善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于飞和你一起分享这篇将心比心方得人心。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当你是员工时，觉得老板太强势，太不近人情，可当你是老板时，却觉得员工太不负责任，缺乏执行力。当你是顾客时，去菜市场买菜，为了一两毛钱跟商家争得脸红耳赤，觉得商家太黑心了，唯利是图。可当你是商人时，看到顾客为了几毛钱不依不饶，就觉得顾客太计较，太吝啬。当你为人子女时，总觉得父母太专制，什么都要管。可当你为人父母时，就觉得孩子太叛逆，不听话，不懂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我们身处不同位置时，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回想一下，你是不是总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总认为自己的道理才是道理，总认为自己看不惯的人就是世界上十恶不赦的大坏人。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亦或是身边的人太过讨厌，这无非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换位思考。所谓换位思考，就是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看待别人。可以说换位思考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更是人际交往的一大法宝。2017年8月23号，超强台风天鸽肆虐广东，有一位广东中山市民拍下了这一幕。在狂风骤雨的街头，一辆货车在狂风中不停晃动，一名54岁的男子试图撑住货车，无奈风力太猛，几秒的时间货车倾倒，男子被压在车底不幸身亡。记得当时这段视频一传播出去，却引发了网上一大片冷嘲热讽和谩骂。有人指责说他太傻了，要钱不要命，穷人的命比纸贱。有人嘲笑他螳臂挡车，说自己的豪车被砸了一个凹处，也就那么微微一笑。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视频里的大叔是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刚买下这辆小货车，一心想着终于可以赚钱养活一大家子人了。这辆小货车就是他的命，是他的责任，更是生活的无奈。他对抗的不是台风，而是生活的重担。他要保护的不是车，而是自己和家人的全部生活。这让我想起微博上一段很火的话：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你生活在一艘豪华的大船上，船上什么都有，一辈子喝不完的美酒，还有许多跟你一样幸运登船的人。而我抓着一块浮木，努力飘啊飘，海浪一波一波拍过来，怎么躲也躲不掉，随时都有被淹死的危险，还要担心受怕有没有鲨鱼经过。你还问我为什么不抽空看看海上美丽的风景，是不是很好笑？你眼中的岁月静好，可能是别人难以祈求的奢望。就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换位思考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思维方式，思维上懂得换位思考，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不仅能减少人际交往中的矛盾，自己还能收获一方净土，赢得别人的欣赏和尊重。有一位婆婆成天闷闷不乐，经常跟邻居抱怨自己的儿子命苦，娶了一个懒老婆， 我那个媳妇儿啊，好吃懒做，每天日上三竿才起床，什么家务活都不干，每天早上还要我儿子把东西拿到房里给她吃。邻居反问她，那你的女儿嫁得还不错吧？这位婆婆说道，是啊，过得很幸福，婆家对她很好，什么活都不用干，每天睡到大中午，女婿还会很贴心地煮好东西送到房间给她吃呢。试问这样的婆婆，你会打从心里尊重和敬爱她吗？每一个嫁进门的媳妇儿，都是别人父母心头的宝贝闺女。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不过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答案不同罢了。与人相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多一份体谅。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人身处不同的位置，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这就好比我们开头提到的，你是员工，看到的是老板的强势和抠门，当你是老板时，看到的是员工太没责任心和执行力，你是顾客，看到的是商家利欲熏心太过暴力，而你是商人时，看到的是难以伺候斤斤计较的顾客。一个人身处的位置，便决定了他看世界的维度。学会换位思考，便意味着别总在自己的位置看别人，要多在别人的位置上看自己。就像刘嘉玲曾经提到的婚姻相处之道，也离不开换位思考的智慧。长久的婚姻一定是相互的，你以为自己在忍别人，其实人家也在忍你。深谙这一点，婚姻才有可能共挽青丝到白头。其实不管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换位思考都是让人如沐春风的力量。人与人走近需要换位思考，心与心贴近也需要换位思考，情与情浓厚更需要换位思考。人永远都是相互的，你为别人考虑，别人才会替你着想，你帮别人渡难，别人才会给你支援。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说过，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一个相处舒服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别人，能够心平气和地理解和接纳跟自己不太一样的人。跟这样的人相处起来，总是让人如沐春风的。换位思考不仅是一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体贴，更是一种待人以善的高情商。愿你明白，为人处事懂得换位思考，人缘才能越来越好，而与人相处学会将心比心，感情才会越来越深。离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哎，跳跳糖，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其实很多人不能够坦然地接受赞美。
7: 我发现了，就是当现在的很多人，当他被夸奖，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第一反应是否定自己。就比如说，可能我今天穿了一件我新买的连衣裙出门，然后同事一见面就会夸我说，哎呦，今天这衣服真好看呀，真漂亮，怎么这么好看呢，今天要干嘛呀，就会显得很慌乱。这个时候可能下意识的第一反应是，哎呀，没有没有。
6: 哎，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在电梯里碰见了一个好久不见的小姐姐，
7: 夸你帅了。
6: 没有，她一上来她说，哎，我看你朋友圈了，晒了一张图，那是在哪儿拍的呀，好漂亮啊，拍的你就和那个韩国小哥哥似的。就当时就一顿夸，而且电梯里还有其他不认识的陌生人啊。
7: 完了，这个时候我有点惭愧，因为恐怕张小白说到的这张图就是我前两天刚说
6: 损过我的。
7: 对，前两天说你怎么发了张那么丑的图，太丑了，
6: 对，
7: 一点都不真实，太假了。
6: 然后那个小姐姐就说完之后呢，我当时就是快速的表示了一下，我说，哎呀，感谢现在强大的滤镜啊，就是你看，其实我是很不好意思的，羞于接受这种夸赞和表扬的。
7: 哎，但是张小白，我这里要特别的声明一下，就是像我这样觉得假的人可能也是极少数，很多朋友可能真的会比较喜欢滤镜状态下的自己，或者滤镜状态下的别人，会觉得真的很帅很美，所以我这种观点只存在于少数啊，说不定人家是真的觉得好看的。
6: 重点不在于好看不好看好吗，你抓住重点。我想说的这个案例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我们在面对夸赞的时候经常表现出来的就是羞于接受，还有就是很腼腆的状态。
7: 或者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着急的去证明自己并没有那么优秀。比如说啊，某一家公司某个月啊，谁谁谁超额完成了 KPI， 被老板当众表扬，这个时候可能并不会觉得很开心，反而说开始解释啊，哦，我没做什么，就是碰巧刚好遇到一个大客户。
6: 而且这样的回复并不是出于谦虚，而是真的感受到了尴尬、恐慌、心虚，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抗拒被赞美这回事儿。
7: 对，你看网友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被夸羞耻症。明明自己确实有一些不错的地方，那为什么在面对赞美的时候却感觉到不适，甚至是羞耻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被夸羞耻症。
6: 曾经啊，我在一个综艺当中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狂夸一个女孩50天，看她会有什么变化。
7: 这部综艺当中，这个女孩我们给她起一个昵称叫小卡，21岁。她的个人情况是一直以来都因为自己的长相而感到自卑，还曾经被同学嘲笑鼻毛外露，所以呢总是会戴着口罩出门。她在参加节目之前，小卡是极度不擅长和异性交流的，每说一句话都小心翼翼，整个人呢都是畏畏缩缩的。
6: 于是呢节目组就决定啊改变小卡的生活环境，没有嘲笑、羞辱还有批评，取而代之的是赞美、夸奖和鼓励。
7: 他们给小卡先是报了一门意大利语的课程，让他选择了一位自己喜欢的男外教。这个一见面啊，这外教就开始夸奖他，哦，你今天穿的 T 恤好可爱呀。
6: 这一开始啊，小卡像以往一样啊，就是习惯性的否定了外教的这种夸奖。
7: 哎呀，没有没有，这就是一件普通的衣裳。但是在接下来的50天里，这个外教依然是坚持不懈地赞美他，努力地在发掘他的闪光点
6: 啊，
7: 夸他，比方说啊，不戴口罩的时候，哇，笑容很可爱呀，夸他意大利语学得好快呀，学习能力很强，夸他做的饭做的料理，哇，很好吃。

0: 好久没有尝过这么美味的美食了。
1: 哎，慢慢的，这小凯就不再排斥这种夸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嗯，
1: 你就会发现啊，他开始自己主动的摘下了口罩，以感大笑了。
0: 嗯，
1: 哎，他开始收拾屋子、换眼镜、学习化妆、做发型了。这连续50天下来之后，被夸奖的小凯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从内到外都散发着自信。
0: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那对比他之前的样子，这个状态真的简直堪比整容。那其实小卡的故事会让我们看到赞美对于一个人的作用到底有多么的积极。那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就是因为外教不断的赞美改变了他看待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他的生活呢，也真的朝着外教所赞美的方向以及他自己所相信的方向在不断的变化着。
1: 哎，其实在心理学当中是有一个名词的，叫做罗森塔尔效应。
0: 对，这在心理学当中很著名。它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呢会把他人的期待和赞许内化，影响自己的认知和情感，进而去改变行为。
1: 哎，也就是说赞美就像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它让你呢相信自己真的很棒，接着才会有动力啊去变得更好。
0: 嗯，这里还要引用到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人性当中最深切的心理动机是被人赏识的渴望。
1: 嗯，其实每个人都渴望被看到、被认可、被赞美。即使是那些因为被夸感到羞耻的人，事实上他们不是不想被赞美，而是不敢接受赞美。
0: 嗯，哇，你说的这一句话总结的还是很精准的。其实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体验，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身体或者是心理状态上会有一些不适呢？你会如何去调剂自己，或者说接收到这样的夸赞之后你会去如何回应？
1: 那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0: 没错，今天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被夸羞耻症。
1: 哎呦，那天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特别有意思，他发了一条帖子啊，他说最近没有看书，也没有精进自己，一个星期内连续被多个老师在课堂上夸奖，一时之间我真的又被这个被夸羞耻症淹没的快要窒息了。被人夸奖之后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就想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我还担心自己做了班级的出头鸟会让其他同学不喜欢，甚至他们会讨厌我。
0: 哎呀，我觉得很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被夸羞耻感，就是这种羞耻感啊达到了顶峰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低头脸红无措，甚至开始厌恶自己的这种情况。
1: 哎，刚张小白提到这种是被夸羞耻感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我来跟大家具体说一说啊。涉及到被夸羞耻感，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以下我即将说到的一些情况，那么可以自行来对号入座，看看是否需要调整。首先是身体上容易出现刚刚张小白提到的脸红、出汗，这个心跳加快，呼吸呢变得急促。
0: 在心理上呢，可能会感到沮丧，感到自卑，感到自我贬损，自我怀疑，甚至是绝望。
1: 哎呀，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根本做不到呀，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对我？为什么他们要在大庭广众这样公开的夸我？你让我怎么办？怎么生活？怎么生存下去？
0: 好严重。于是啊，在行为上就会有一些行为了，不敢表达自己，避免社交和亲密的关系，容易发怒或者是攻击他人。
1: 是的，但凡身后可能有人在交头接耳说了一句悄悄话，哎呀，他们是不是在说我？完了，我肯定哪儿又做得不好了，或者因为觉得自己不好而不敢有更多的亲密关系。其实这些都是会直接来影响到你的生活的。
0: 是，我原来带过一个学生啊，她是一个高中女生，当时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夸赞她今天的头花戴得很漂亮，她当下把头花摘下来扔掉了。
1: 啊？
0: 对。
1: 为什么呀？
0: 就是一种羞耻感，她觉得夸她就是一种侮辱。
1: 你看啊，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无法坦然接受赞美，这背后就是被夸羞耻症的一个心理的现象。那你看为什么会有人害怕被夸奖？刚你提到的其实是一种不配得感，就是
0: 没有办法坦然地面对他人的夸奖。
1: 是的，往往就是源自于他内心深处可能有一种自我否定和自卑的情绪，
0: 是
1: 认为自己配不上，认为别人去夸赞他可能也是在耻笑他。
0: 而这种不配得感的养成大多是来源于成长经历的，你比如说缺乏被夸的经历，如果从小就生活在被否定、贬低、打击的这种成长环境当中，个体就会变得低自尊、低自信，这长大之后获得的认可或者是赞美也会觉得，哎呦，他说的是我吗？他不会另有含义吧。
1: 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提到前几年很火的一个名词了，叫做原生家庭。不管是谈恋爱啊、结婚啊，还是与人相处啊，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判断啊，很多人都会提到原生家庭这个词。其实我并不赞成对于任何一个概念去给他
0: 做太多定义，
1: 太多的定义和太多的标签。
0: 明白。
1: 但是我们原生的成长环境一定是会对你后天的心理和你的性格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0: 或积极或反积极。再来说另外一种，就是赞美暗含的条件。跳跳，你怎么笑这么诡异啊？
1: 不是，我就是想到我在生活当中算得上是一个其实没有那么爱夸赞别人，
0: 但是
1: 最近
0: 他夸我夸的可是溜溜的。
1: 对对对，我跟张小白其实我夸赞的会比较多。一般情况当我
0: 有所企图的时候，
1: 这种夸赞之语之后，张小白都会很开心，然后他干活就更卖力了，我就可以更轻松了。
0: 你看看，其实这就是赞美暗含的条件，过度的夸奖啊，反而会让人产生一种压力，担忧自己

0: 无法达到对方的期望。
1: 比如说，我说：“哎呦，张小白，我真的觉得你太勤快了，而且你做事特别的认真。我每次看你做事都会打出来一个提前量，这一点我真的要向你特别学习。”
0: 于是我就把本来只是提前一天的工作变成了提前两天、三天、四天、五天，然后最后我发现，就是这种夸奖啊，就是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鼓，就是下着鼓。然后我就说：“啊，你不要再给我扣这种勤劳的帽子了，我真的一点都不勤劳。”
1: 怎么样，张小白？我刚才夸奖你，觉不觉得特别熟悉？
0: 当然很熟悉，
1: 就感觉和我前几天的夸奖真的是一毛一样。
0: 其实过度的夸奖会让人产生压力的，比如说当孩子考了第一名的时候呢，父母表扬孩子真聪明，下次一定可以拿到第一名的，那这种夸奖不是说对当前成就的肯定，反而暗含了一种不合理的期待。
1: 你看，面对这样的赞美，如果我们是小孩子本身，那其实他个体很容易对于未来感到焦虑，就是这一次我已经收获第一名了，可能我快速的感觉不是说特别高兴，而是在想，完了，我下一次达不到第一名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保持这样的优秀，我怎么办？可能会让我妈妈失望吧。其实事实上，坦然地接受赞美，不仅仅是一种对于自我肯定的表现，更是对他人一种尊重和感激的表现。
0: 是的，甚至啊，如果是暗含含义的这种赞美的话，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你比如说，老师夸一个孩子说：“你这次得第一名，下次一定会考得更好。你这次班里第一名，下次可以考年级第一名。”
1: 啊，
0: 就这种，其实时间长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那我干脆不要考第一名了。”
1: 我觉得这种夸赞就是暗含了太多你的个人的心理愿望，感觉好像在为你而达成某一个任务的目标。
0: 而且这种愿望根本就是不合理的哈。再有呢，就是有一种赞美啊，跟我自己认为的是不相符的，形成了冲突。你比如说，你最近明明长了两斤，然后我说：“哎呦，跳跳糖，你最近好瘦啊！”
1: 哎，长两斤你可能看不出来。假如说我最近，假如说长了五斤，长了六斤，
0: 你正因此而感到苦恼的时候，
1: 对，然后突然遇到了一个同事，一见面就跟我说：“哇，跳跳糖，你最近哇瘦了好多啊，你怎么瘦的？好漂亮啊！”我默默的内心当中，这个人虚伪，
0: 好假呀。
1: 好假呀。
0: 对，
1: 而且有没有那种，就你去逛街的时候，你穿一件裙子，你随便试哪一件衣服，不管是售货的这个小伙伴呢，还是你同行的小伙伴，都会跟你说：“哇，好漂亮啊，这件衣服好适合你啊，好有气质啊，你说你买还是不买？”
0: 明明这小肚腩都已经被这个衣服腰都已经卡出来了，看着这一溜小这个游泳圈啊，就感觉说：“哎呀，怎么最近胖成这样？”心里正懊恼的时候，旁边的售货员一直说：“哇，小姐姐，这件衣服真的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太合适了，
0: 定制的都还要更定制。你要是不拿它回家，那真的是错过了这么完美的一件。你看你这体型体现前凸后翘，太完美了吧？”
1: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我这儿脖子这边有点什么什么问题。”
0: 不会，
1: 根本不会、啊、
0: 这是时尚，你不知道吗？现在最流行这种了。
1: 哎呀，你快别说了，你好熟练啊。关键是还有一种让我一下子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女孩子经常，也不会经常吧，有的时候会去拍写真照片。拍完写真之后有一个环节叫做选片儿
0: 啊，
1: 选片儿的时候大家可能通常，假如说你399你选两张免费的照片、那你699你选四张免费的照片，那通常这个时候选片的老师呢就会希望你多选一点，但人家不会说出来，
0: 对，
1: 人家就要讲策略讲方法。
0: 哇哦，跳跳，你真的是很适合拍片，就是你拍的每一张都非常有质感，透露着高级。哇，你看这个眼神，
1: 哎，可是我觉得这个眼睛有点睁不开。
0: 哎呀，不会啦，你看这种迷离感就透露着一种性感在里面啊，就是现在很多女孩子想拍这种效果都拍不出来。
1: 哎，那好吧，那这张先留一留。哦，我觉得这张帮我删掉吧，我感觉它显得特别的稚嫩，有点不成熟。
0: 你要删这张，这是我们摄影老师特别强调说一定要让你留下来的，因为这张显得很幼态啊。
1: 好吧，你看就是这种体验。然后甚至有朋友特别跟我讲过，当时他有好几张照片不想选，就是觉得太幼稚了，然后当时选片老师告诉他说：“青春只有一次。”
0: 真的是，就不要，你对自己不要有太多的认知和那种条条框框，你要认清自己的话就很麻烦。你要看镜头里真实的你，你就是这样年轻，就是这样幼态啊。
1: 完了，你刚跟我说的时候我竟然非常
0: 认可，对吧？
1: 认可的说：“你看这就是被洗着洗着，这脑子就完全被洗掉了。”
0: 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刚刚跟大家提到了这个被夸羞耻症的各种各样的心理表现啊，有一共有12种，有身体上的，有心理上的，有行为上的。那我们在探讨为什么有人会害怕被夸奖，提到了这个不配得感。提到了可能他对方的赞美暗含一些条件，又或者说对方虚假的赞美啊，像刚刚张小白的演绎，就觉得和我自己认为的非常不相符啊。
6: 但是被夸着夸着好像就有点迷茫了，认不清现实了。
7: 对，就是被夸着夸着就一不小心进入了别人给你制造的虚假的赞美的漩涡。那在这个漩涡当中，等到过几天你再回过头来，哎，反过味儿来了，觉得哎呀，刚刚他那会儿是不是在骗我呢？他完全就是给我埋了一个坑啊，他就是为了想让我多花钱，我怎么这么蠢呢？我难道不清楚自己长什么样吗？
6: 其实啊，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跟文化有关的，我更愿意称之为跟思想有关的。就我们的一些思想当中一直会告诫人要谦虚，对吧？不管是老师对学生，还是父母对孩子，总是提醒大家不要骄傲，不要自满啊！每次呢表扬之后啊，你都会习惯性的带上要保持谦虚啊，还有就是山外有山，楼外有楼这样的思想。
7: 哎，是的，我自己深有感受。我小的时候就自己觉得很优秀，很优秀，拿了一个全学校第一名的这样的奖项。回到家之后，把奖状和奖杯捧给妈妈看，妈妈当时第一反应跟我说的是：“好，再接再厉，继续保持。不过妈妈希望你胜不骄，败不馁。”这只是一次小小的经历，妈妈希望你能够意识到山外有山，做好自己就好了。
6: 哎呦，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集体的无意识的思想，所以基于这种习惯呢，当有人表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不好意思的接住，然后象征性的表示一下，哎呀，没有没有，哎呀呀，很谦虚的状态。
7: 对对对，好像一定要象征性的表示这种状态，不管你内心是不是真实有这种想法，好像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意识。那我们大家其实可以去想一想，既然都觉得这个被夸羞耻症是不好的，那应该如何来克服呢？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方法呢？
6: 对我自己而言啊，其实我是一个挺享受别人夸赞的一个人的。
7: 是的，你看在我夸赞之后啊，每天这干活
6: 它是一种动力，
7: 干劲十足。对
6: 对，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会怕别人赞美，对吧？了解了这种被赞美背后的一些心理原因之后，其实我们是可以做一些刻意的调整的。可以希望自己能在被赞美的时候表现得更加的自然一些。于是呢，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方法，大家可以来采纳一下啊。
7: 是的，比方说当你听到别人的赞美，不管他是真心的还是无意识的，还是有一些虚假成分的，我们可以大方的接受并且表示感谢。就好比说我们在商场，别人说哇，这条裙子真的好适合你，你穿上好美啊，扭过来淡淡的微笑，然后说谢谢就很好了。
6: 你这个是有点疏离了。 当然了，我觉得在尤其是买衣服这种场合当中啊，我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就是有时候你看穿了，你就真的很难保持一个好的脸色。
7: 你看你刚刚跟我说有些疏离了，我就睁大了眼睛，因为我觉得本身我跟对方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状态，当他陌生性的向我投来这样的夸赞之后，我说谢谢已经是我最大的亲切了。
6: 我在回忆，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实体店买过衣服了。但是之前在实体店选择这个购物的时候，你试一套衣服，其实你已经在选择这件衣服之前，你就知道它大概适不适合自己。你在试的过程当中，只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尺码，对于男生来说，所以呢，就很少存在就是那种被夸夸的那种场景再现。
7: 哦呦呦呦！当年我在小的时候，我爸买衣服啊，就在大商场里几家门店来回逛悠，每个售货员都说：“哎呦，穿上太帅。”帅了啊，太有气质了，这件衣服就得适合您，怎么怎么怎么样，他会穿着衣服到别家再去比对，而且他完全沉浸其中，他不表达，他也不接受，但是他脸上的微笑已经完全暴露了他内心的想法。然后他两边都换过之后，他就会问，扭过头来以后问我妈妈说：“你觉得哪个更好呀？”我妈妈淡淡的一笑说：“如果两件都喜欢，两件都买了吧。”
6: 哎呀，终于称心了。
7: 所以啊，朋友们，大方接受别人的赞美，因为我们客观的来看到，任何一个人的赞美，其实他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说不定人家也是由衷而言的。因为得到别人的认可，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它不应该成为一件让我们心里难受或者是有为难的事儿。
6: 还有一种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那就是去除内在的不配得感，转化成为一种我还可以做得更好的这种动力。因为这样的赞美呢，我们可以再进步一些，使自己更值得被赞美。
7: 对，另外你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状态，如果说你观察到自己拒绝被控制的这种心念，就是我一定不要受它干扰，我一定不要受它影响，观察它直到它消失。因为这种想法心念产生的背后，其实是对于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一些事儿的一些恐惧。那因为所谓的控制或者条件交换其实未必会发生，它只是你的猜想，而因为你的猜想，你会让自己陷入到恐惧当中。千万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也画一个重点啊，不要为了还没发生的事而感到担心。
6: 是，再有呢，就是要真诚而且非常实际的去赞美他人，这一点我觉得值得所有的人去学习啊，就不要过度，不要虚伪，像你希望别人对你的样子去对待别人，将心比心的去做事情。
7: 将心比心这个词啊，说起来挺容易的四个字儿，但是做起来其实挺难的，尤其是让你去站到对方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其实这一点对于我们自己的行为和心理上都是有很大考验的。那你像尤其是那些年在上学的时候，在青春期，这种现象是很容易发生的，很容易有被夸羞耻症。因为我们会在很多个团体当中，大学的时候吧，我们拿它来举例子，会有班级，会有年级，会有系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社团，
6: 对，
7: 还会有外面实习的单位。那每一个学习工作的环境，如果说你因为不喜欢这个氛围而选择在其中当一个小透明，其实对于自己未来的发展和影响并没有太多的好处。但因为很可能啊，因为你对于环境所造成的一些压力深有感知，所以你很难让自己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一些什么突出的表现，这样就更加严重的耽误了自己。所以我们要客观性的去面对周围的环境，客观的对自己的状态做出评判，做出要求。那你可以自己来想一想，当你的情绪当中发生了这种被夸羞耻，或者说当自己有什么突出的表现就感觉到很羞耻，害怕不合群之后，是否要做出及时的调整，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路去变化的。
6: 我觉得跳堂说这段话其实核心就是要冷静而且清醒。
7: 没错。
6: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说到这个被夸羞耻的问题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人在这方面都做得很好。
1: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了被夸这件事儿，是吧？可能你会发现你身边有一些莫名其妙就爱夸你的人。
2: 对，比如说就是我
1: 啊，你是真是莫名其妙，有的时候。
2: 哎，前两天张小白还夸我了，觉得我素颜要比我化妆好看多了，我真的是一下子有点受宠若惊啊。
1: 那你接受了吗？
2: 接受啊，本来我就那么的美丽。
1: 其实化妆了说你和明星同款侧颜一样，素颜了说你皮肤吹弹可破，那随手帮个小忙那就更完了，三两句就能把你吹到天上去了。
2: 小夸一次会感动，大夸三次会幸福，这要是天天的爱夸，那按照吸引力法则来说，这日子那可不得过得很舒坦了。
1: 哎，之前呢我们也是征集了一波这个无脑夸夸小故事啊，有来自这个父母和恋人的，也有来自于朋友和同事的，看完啊真给我们羡慕坏了。来吧，话不多说，咱们看看这个夸夸大会立刻就安排上了。
2: 来，先来看到第一位选手，他叫小花，他说了，我开始学习做饭，周围人都表示我做的卖相熟不熟之类的，只有我的

0: 好帖子永远都给我是正面反馈，让我自信了超级多。然后他节选了一些他们俩的聊天记录、
1: 他的朋友叫铁铁。
0: 铁铁说了，哎呦，你最近的厨艺真的突飞猛进。
1: 厨艺又突飞猛进了哦。
0: 哦，厨艺又升级了。
1: 姐妹，你的厨艺突飞猛进啊。
0: 虽然说吧，这个夸的内容重复率比较高，
1: 词汇量稍微有点窄。
0: 对对对，但是呢，能够感受到就是非常真诚的一种鼓励啊，很棒。
1: 他是截取了8、9、10、11月四个月的夸赞，你发现了吗？
0: 对，虽然每次夸赞的内容都很雷同，但是每个月都在持续源源不断的输出夸赞。
1: 慵懒猫咪他说了，能在现任公司待6年之久，全因为我在这里穿衣自由，还有超爱夸夸的同事小姐姐。我可以穿 JK， 可以穿洛丽塔，然后可以穿汉服上班，每次他们都从早夸到晚，天天说我真美真可爱，还会给我拍各种照片，他们永远是我最捧场的观众。
0: 这种公司真的绝绝子，这种同事我也真的爱了。如果有人天天给我拍美美的照片，我也愿意去这家公司上班。
1: 而且他晒出的照片里头有同事给他偷偷拍的一些照片。
0: 对啊，这就是真的一欣赏，在背后的欣赏永远是最真实的。
1: 是哇，我会感动死。哎，你怎么不偷偷给我拍照片啊？
0: 啊，你说我吗？
1: 对，
0: 你怎么这么小女生啊？来看到
1: 这跟小女生有什么关系？
0: 来看到橙子，他说了，我呢是典型的 ENFJ 人格，是情绪价值最高的 MVP。
1: 哇哦，
0: 理所当然会各种无脑夸，尤其是对我家男朋友。男朋友吃饭的时候总是细嚼慢咽，但是我却会在他大口吞咽的时候夸他。哇，好 man 哦，好有男人味儿哦。
1: 你看看人家，真的是，
0: 说实话这条留言挺难读的。
1: 你不是号称自己是情绪价值王吗？
0: 我啊，确实很一般啊。男友跑步结束之后，我会夸他一直挺直上半身的姿态真帅呀，就是那种一眼就能够在人群当中被认出来的帅气。当我男朋友剪了寸头，我就会夸他硬朗帅气。没刮胡子，我会夸他，哎呦，这种扎人的触感，我喜欢的要命。
1: 你是真爱你男朋友啊？
0: 他记得我曾经随口一提的小事儿，我随口就能编出小作文开夸，给予别人开心和满足是我幸福感的来源。
1: 哇，就是我知道那种就是天天被夸然后就会感到幸福的，没想到就是夸别人也是一种很幸福的事儿哈。
0: 他确实，我觉得他应该有一点目的性吧。
1: 牢牢的锁死男朋友的心是吗？
0: 牢牢的锁死，
1: 拿捏，
0: 连不刮胡子都说哇，这扎人的触感，我喜欢的要命。咱就说这种文字，你还能再直接一点吗？
1: 哎，作为一个女孩子，你怎么样，能做到吗？
0: 我做不到，
1: 学学吧。
0: 行，我不知道我男朋友能不能听得下去。
1: 还有这个伊利，他说好好喝水会被夸
0: 啊，
1: 吃蔬菜会被夸，帮妈妈干家务也会被夸，说男朋友是我的夸夸团呀，吃饭生病也会被夸，甚至上厕所也会被夸。
0: 哎，关键是你有没有觉得他跟上一位女孩，他们俩是完全相反的，
1: 他是被夸的那个。
0: 对，上一个是女生要牢牢锁住这个男生，哇，不刮胡子有觉得好性感，然后下面的这个男生要牢牢锁住女生，你好好的干活，你放心，我会多多夸你的。
1: 是，你看，总之这个情绪价值给的很足。他说之前我妈也很爱夸我，20多岁了，在家刷个碗还会被录视频发朋友圈炫耀，是不是平时刷太少了？说我简直就是一个被爱包围的小孩子。
0: 哎，你这样理解的非常好，一定要记住，周围的这些夸赞都是对你满满的爱，一定要好好的坚持下去啊！我们要客观来看待啊。再来看到 Nasi， 他说我感冒的特别厉害，在家喝感冒药的时候，女朋友在我边上疯狂夸赞。
1: 这都能夸，这怎么夸？
0: 哇，好厉害啊，居然一口就喝干净了。
1: 天哪，
0: 他说张小白已经没法说话了是吗？他在那闭着眼闭紧眼在那疯狂的笑。
1: 不是，如果是我女朋友这么夸我的话，我一口就喷出来了。没事吧你？
0: 他说我是从小没怎么被夸过的，在他身上我才知道有的小孩真的是被夸长大的，他之所以这么会夸，就是因为他家里人就是这么夸他的。
1: 哇哦，跳跳，你今天好厉害哦。
0: 我都会说话了。
1: 我还想说你这一段念的好流畅啊，结果你说毁容化了好夸张、啊、
0: 对，这一段留言也是让我挺开心的，谢谢你发送来的快乐
1: 啊。来看大苏子啊，他说了，两个女生在一起上班不迟到会被女友夸，上厕所也会被夸，一个人去医院抽血会被夸，在超市买菜会被夸，每天都活在对方的无脑夸。

0: 阿里啊。
1: 哦，这就是闺蜜之间的简单的快乐，非常棒。还有后台 Holly 她说了，我从小呢就比同龄女生体重要重一些，每次说要减肥，我叔叔都会说，女孩子要那么瘦干什么，一阵风都能够吹倒了，我看你这样就刚刚好，最标准的
0: 啊。叔叔是疼爱你的哈。
1: 那我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话，也是因为别人对我的疼爱嘛。你说我到底要不要减肥啊，好纠结啊。
0: 可是你在我们的眼中真的不是一个胖女孩。哎，
1: 你是现在是说真的还是完了，我有点分辨不出来了。做完今天的节目完了，我觉得我感觉智商直接下降了。
0: 没有啊，跳跳糖在我们眼中都就是一个活泼的，然后充满热情洋溢的，然后很健康的一个女孩子。她不瘦，但是绝对一点都不胖。
1: 哦，
0: 而且她的皮肤颜色也非常的健康。
1: 哦，完了，不敢认的那种感觉。
0: 但是你说我说的是不是事实呢？
1: 我觉得你说的对。
0: 对啊，我就是在说事实啊。
1: 我们节目效果达到了吗？
0: 配得感，被夸的配得感，这不是你教给我们听众的吗？
1: 我非常配啊，我觉得你说的对。
0: 对
1: 对，还有
0: 不要怀疑。
1: Ella 她说了，有一次在路上被推销健身卡，我呢冷脸走掉，结果销售小哥在我后面狂喊，哇，小姐姐你好酷啊。
0: 哇，这个小哥很厉害。
1: 这小哥哥真的很厉害。
0: 我
1: 也觉得。
0: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路上给别人发过这种宣传页什么之类的。
1: 我没有给别人发过。
0: 我发过。
1: 但是我接收过，就是，然后我每次都会跟别人对话或者微笑。
0: 我发过，就是我那个时候是参加一项公益事业，然后就做宣传嘛，然后发一些宣传的帖子，结果就被很多路人拒绝嘛，当时就会觉得很尴尬呀。但是这个小哥哥就不会，人家被拒绝了还会夸说，哇你好酷啊，哦我要向他学习，好棒啊。
1: 你下次再去发的时候，我可以帮你走过，帮你来扮演这个酷酷的角色啊。
0: 对，可以。
1: 还有婷仔哈哈他说了，我每个月呢都会分享生活总结到朋友圈，被很多人留言夸赞说很美好，充满生命力。
0: 的确哈，你看现在大家发朋友圈的时候顾虑都会很多，但是其实它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你展示自我的充满积极向上能量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向更多人去展示和传递这种幸福感。
1: 嗯，没错。所以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这个被夸羞耻症，也夸到了很多朋友他们自己内心的经历，真的是夸夸夸夸，就很多人的这种夸赞啊，让人觉得猝不及防。
0: 这是一种能力，这是一种超能力。
1: 是的，确实我也觉得是一种超能力，而且是会给别人带来快乐和幸福的能力。
0: 是的，
1: 但是真诚的希望大家的夸赞都是源自于本心，大家的夸赞都是来自于真诚，大家的夸赞都能够少带一些目的。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可以期待看到您的建议和要求。当然如果对于我们的节目有哪些话想说的，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互动，我们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8: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1: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每一个拖延症患者都曾暗暗发誓，以后绝不会再拖到最后，现实却总是算了，明天再做也来得及。不久前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版上的一项新研究提醒，拖延会全方位影响身心健康，包括躯体疼痛、睡眠不佳、焦虑、抑郁等等，且这种影响会持续9个月之久。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分享一下如何拒绝焦虑，拖延症患者拯救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这一项研究当中，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学院、乌普萨拉大学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等多家机构分析了3525名大学生的数据，他们平均年龄24.8岁。研究开始时，研究人员对学生的抑郁和焦虑症状、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身体疼痛进行了评估。3个月之后，使用拖延量表测量了学生们的拖延水平。9个月。

之后随访，并评估学生们拖延水平与16项健康结果之间的纵向关联，包括心理健康中的抑郁、焦虑症状、躯体疼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睡眠差、缺乏运动、抽烟、不吃早餐、社会心理健康如孤独、经济困难和一般健康。结果显示，拖延行为与之后9个月的抑郁、焦虑、致残性疼痛等不良健康结果有关。拖延程度更严重的学生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焦虑、肩膀或手臂疼痛、睡眠质量差、内心孤独。具体来看，拖延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与上肢致残性疼痛风险增加27%，睡眠质量差风险增加9%，身体活动不足风险增加7%，孤独感风险增加7%，经济困难风险增加15%有关。瑞典索菲亚赫美大学首席研究员弗雷德·约翰逊表示，即使研究人员在开始时考虑了学生的状况，这种联系仍然存在，这表明拖延与健康结果的潜在负面关联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累积。拖延症是指自我调节失败，在能够预料后果有害的情况下，仍然把计划要做的事情往后推迟的一种行为。慢性拖延症是指拖延的行为持续或习惯性的出现，并且几乎会拖延生活中每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对拖延症的研究发现，容易拖的人有一些个性特点。第一，自卑心理，总觉得自己做不到，畏难情绪强烈，左顾右盼，焦虑无助，就会故意拖延。第二，完美主义倾向，完美主义者不是因为恐惧才不开始，而是太不想面对不完美的状况了，对自己要求过高，害怕丢人，心理负担大，就难以开始动手。第三，情绪易波动，还有些人责任意识较弱，容易得过且过，情绪易波动，花很多时间思来想去，忧心忡忡，浪费了精力。中国社会工作者联合会心理健康工作委员会理事郝斌认为，拖延者的拖延习惯或行为所造成的消极后果会使人产生沮丧、过度压抑、过度烦躁、自责和负罪等负面情绪反应，这些情绪持续积压会影响睡眠质量和健康状态，形成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慢性拖延症还会对人们的健康产生重大影响，比如长期拖延与抑郁、焦虑风险增加及高血压和心脏病等身体状况有关。加拿大心理学家皮尔斯·斯蒂尔认为，人们迟迟不肯行动，能拖则拖的主要原因有4个：对完成一件事情的信心不足，没有强烈的愉快感，注意力不集中，目标太大太远。据此，他提出了一个公式：行动力等于信心乘以愉悦除以分心乘以目标。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可以各个击破来提高自己的行动力。当我们没有自信把一件事情做完做好的时候，我们多半是不愿踏出第一步的。提升信心，除了要客观评价自己，不妄自菲薄，归根结底要扎扎实实地提高实力。愉悦感来自完成任务过程中或完成后获得的回报，这种回报可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如果某项工作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和报酬，你是更有动力去做的。在自己无法控制外在酬劳的情况下，就要学会在任务中自娱自乐，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多发掘事情本身的好处趣味，把忍受变成享受。保持注意力需要消耗精力，所以要通过规律作息让大脑维持在良好的状态。另外，都说眼不见心不烦，经常整理打扫办公环境，保持桌面整洁，有利于快速地进入工作状态。还有，人在一鼓作气的时候能最大限度地保持注意力，要好好地利用这段时间攻克任务最难最重要的部分。太大太遥远的目标对此时此刻行动的指导意义是很弱的。我们定好大方向之后，尽量把目标分得细致一些，精确到每月、每周、每天。比如学习一门外语，今天

天完成50个单词的背诵，就比一年后要和外国人流利的对话要有用得多。长期拖延会增加焦虑感，并陷入拖延坏情绪，更加拖延更坏情绪的怪圈里。愿你能够戒掉拖延，成为一个掌控节奏、优秀自律的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对多数恋爱中的人来说，前任可能都是一个让人心头一紧的词儿。即便已经分手，前任的阴影依旧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萦绕在后来的亲密关系之中。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感情生活中很难绕过去的话题——前任。现任对前任的不适感当然不是空穴来风，确实并不是每一个成年人都有真正放下前任的能力。一方面，对于很多人来说，新建立起一段亲密关系往往意味着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在进入到下一段关系之前，难免贪恋过去伴侣给予过的温柔。另一方面，即便分手，两人过去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也依旧值得怀念。

有时候我们会把这种对于某段时间的怀念寄托到那一时期的伴侣身上，而如果分手时有尚未解开的心结，有时也会像在内心深处留下了一项代办事件，让你时不时地想起对方，心理上有所留恋，大脑可能同样也没有做好准备。在刚刚跟前任分手不久的时候，对前任的怀念几乎是大脑的一种本能。神经生物学研究发现，刚分手不久的情侣依旧能够发现彼此 VTA 区域的活跃，这个区域是愉悦系统或是报偿回路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行动产生愉悦的时候，就会对这个区域产生刺激，当它被激活时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但它并不是一个靠理性驱动的脑区域，它可分辨不出你跟前任已经分手的事实。同样，下丘脑似乎也依旧处于激活的状态，会因为对方的出现分泌出让人产生依恋感的催产素。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可能在分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前任依旧在我们的人生戏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怎样的一种状态才是真正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走出来了呢？究其根本，分手其实意味着两人之间人际边界的重新划分。这种划分不应该是迫于道德压力，而是经过理性判断，能够理性地看待过往的经历，真正认识到了亲密关系的结束，不再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分手并不能等同于释怀，真正的释怀意味着心理边界的重新建立，而释怀也同样不等于忘记，而是允许对方存在于记忆里，却能不再被这段记忆打扰。总有人说，忘记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新欢，但是在还没有完全处理好上一段关系残留的情绪和伤痛的时候，就贸然地进入到下一段关系，对现任来说不仅不够公平，同样也不利于你们关系的发展。可能因为了解不够产生幻灭感，也可能对现任的欣赏和喜欢根本就不足以支撑一段新的恋情。在走入下一段旅程之前，或许可以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状态，重新整理记忆，划分与前任的人际边界。首先可以从上一段亲密关系当中总结相处过程中的经验，但不必过分苛责自己，原谅自己做得不够好的部分，才可能走出情绪的漩涡。可以去思考对方的出现给自己带来了哪些改变，对方离开之后自己又希望过哪种生活，这是一种跟自己对话的过程。要知道，这一路无论谁来谁去，我们相处最久的依旧是自己。另外，在没有伴侣的时间段里，可以尽可能健康规律的生活，不要陷入糟糕的情绪漩涡。无论是否还需要跟前任保持联系，在刚刚分开的阶段，最好不要再跟前任保持高频率的接触，可以尝试仅仅远观的弱联系，甚至完全切断联系一段时间，给自己的大脑和心理适应的时间。即便你们希望能够继续以朋友的身份相处，也不需要急于这一时三刻，只有完成了身份的转换，才能向友谊平稳过渡。有人说，分手后还能做朋友，要么是没爱过，要么是还爱着。但实际上，分手后能继续做朋友的人其实并不罕见，尤其是对于那些和平分手的情侣们来说，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关系，但并不妨碍他们认可彼此，继续支持彼此。对于他们来说，老死不相往来是一种处理关系的选择，并不必要。当然，分手后还做朋友的人当中，挂羊头卖狗肉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在决定和前任继续做朋友之前，你得问自己几个问题。一，你对和他之间未来重新走入亲密关系还抱有期待吗？二，如果对方不是你的前任，你还想要和他做朋友吗？三，如果和对方做朋友，会影响到你和现任的关系吗？同样，你还需要弄清楚，选择跟你做朋友的对方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你们需要对未来关系的走向有着相似的明确的分。

同尊重新建立起来的界限。如果察觉到对方有越界行为，要及时沟通，特别是在有伴侣的情况下，不要让暧昧不明的情愫肆意生长，那对所有身处其中的人来说都可能造成某种伤害。如果和现任之间尚未建立起深刻的连接，信任感没有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大可以跟前任说明情况，暂时减弱或切断联系。一段好的分手后建立起的友谊关系，并不需要以牺牲下一段恋情为代价，大可以在现任真正接受之后再继续联系。在多数的情况下，作为现任，即便伴侣没有跟他的前任做朋友，光是知道对方相处过程中的蛛丝马迹，一次偶然的故地重游，都有可能引发内心排山倒海的醋意。即使他们可能早就老死不相往来了，心里还是会堵得慌。对于一些人来说，即便知道对方是真心在跟自己恋爱，即便已经相处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还是会在得知对方过往的情感体验之后，体验到安全感缺失的痛苦。在大约十年前，加拿大作家扎卡里·斯托克尔写了一本书，叫做《克服回溯型嫉妒》。在作家过往的人生经验里，有多次因为在于伴侣的前任而把伴侣气走的经历，于是他痛定思痛，采访了很多心理方面的工作者，写出了这本专门谈在意伴侣前任怎么办的书。这本书后来很畅销，他还专门创立了相关的网站，以及专门做了一档聊恋爱的播客。他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他将回溯型嫉妒分成了三类，第一类是相对微弱的，不会过多影响到两人生活，随着两人连结的亲密可能渐渐消失。第二类是基于价值观判断带来的，之所以那么在意对方的过去，根本上在意的是对方在亲密关系中的价值观跟自己是否相符。第三类则像是第一类的升级版，蛛丝马迹都能引起强烈的嫉妒，反复追问，反复确认，对关系产生负面影响的恶性循环。需要注意的是，高自尊的人容易感觉到自己的独特性被伴侣的前任挑战，低自尊的人则更容易担心自己不够好，将自己与对方的前任对比，也可能低估伴侣对自己的重视程度，学会认可自己的价值，学会捕捉伴侣在生活中给予的爱意，用更温和探讨的方式，而不是用咄咄逼人的语言跟对方聊前任，或许能够让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没办法，爱情就是具有排他性，像是一种本能，我们只能学会跟这种本能相处，不要害怕跟他去那些他们曾去过的地方，也不要遗憾错过了他的成长阶段。新的记忆会覆盖旧的，现在和未来永远比过去要重要。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拖延症以及感情中难以避开的话题——前任。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的5月2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火石嘴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及稳增长工作；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市狼湖景区提升改造工作；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胡艳妮，初心如磐见使命，平凡岗位显担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6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火石嘴煤矿下井检查安全生产及稳增长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安全生产，做优企业服务，为全市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在火石嘴煤矿，陈家宝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汇报，深入井下采煤工作面，实地检查通风防尘、瓦斯监测、排水系统等运行情况，要求企业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进一步加强生产一线和作业现场安全管理，规范班前安全教育，确保员工平安下井、安全升井。陈家宝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刚性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狠抓瓦斯、顶板、煤尘、水、火等重大灾害超前治理，深挖彻查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强化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和日常管理，坚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以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3服务质效为抓手，紧扣131工作布局，加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调度，扎实开展大走访活动，落实落细惠企纾困各项政策，助力企业破解生产经营难题，持续筑牢工业经济压舱石。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一同检查。本台记者李健报道。7月6日，市长尚小刚到市狼湖景区实地督导检查景区提升改造建设情况。尚小刚现场查看了市狼湖景区道路提升改造、景观优化、配套设施等有关情况，听取了项目推进工作汇报，协调解决了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尚小刚强调，市狼湖是我市优质生态文旅资源，景区提质改造是激活全域旅游、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关，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高效推进项目建设，

要立足生态优势，优化景区游览环境，完善服务配套，丰富文旅业态，持续提升景区品质，切实增强游客体验感满意度。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今天学习人民日报文章，理好旧账是为政之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政绩既体现在即期见效的显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进立长远的前绩上，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强调杜绝新冠不理旧账和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广大党员干部躬身为民勤政务实指明了方向。治理的责任，为民的承诺，不能因干部职务调整而中断。理好旧账，才能更续事业发展，赢得群众信任，是领导干部应该扛起的为政之责。造福于民是为政的根本目的，旧账是未竟的民生事业，连着千家万户的极难筹盼，连着企业发展的堵点难点。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热衷于搞短平快的盆景工程，对前任留下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硬骨头绕道而行，甚至视而不见。这种避世心理折射出的是对群众安危冷暖的漠视。如果任由旧账如击鼓传花般层层积压，不仅会让基层治理陷入低效循环，更会严重透支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理旧账既是在清理历史欠账，也是在修复群众口碑，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把旧账看作民生问题清单，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真正做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有的党员干部之所以不理旧账，原因在于对显绩与前绩、旧账与新功的关系出现了认知偏差，认为理旧账出力不讨好，功劳算在前人身上。实际上，显绩与前绩、旧账与新功从来不是割裂的，解决旧账的过程也是调查研究的过程，从中可以查实情、摸民意，可以透过表面矛盾抓住问题本质，找到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只有摸清了短板弱项，才能因地制宜、因势施策，为趟出一条发展新路、建立新功奠定基础。理旧账不仅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更是在为事业清账、为发展积势，能够为未来发展留下长远红利。党员干部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接过接力棒，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解决棘手事，在啃下硬骨头中破局开路，建立新功，为后人打下基础，为未来发展积蓄力量。解决旧账之难，难在成因复杂，矛盾交织，单凭个人热情亦陷于有心无力的境地。要使新冠理旧账，还要着力完善相关制度，强化制度执行，让理旧账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近年来，多地在这方面进行了有意探索，建立离任交接刚性约束机制，让口头交接变为账目移交，推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常态化、清单化，破除懒政思维，将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纳入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建立起责任闭环。这些制度实践既倒逼在任者讲规矩、守底线，也使继任者明确责任。通过刚性约束与正向激励的组合拳，形成前人栽树、后人蓄户的干事创业良好氛围。要进一步健全离任审计、责任移交、终身追责的全链条机制，一方面对为官不为、甩锅推责动真碰硬，另一方面完善激励机制，为敢于啃硬骨头的党员干部撑腰鼓劲，让实干家脱颖而出。正贵有恒，治需有常，好的蓝图只有一抓到底、善始善终，才能成为美好现实。党员干部应以更高的政治站位，将个人所为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像跑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以一往无前的姿态，舍我其谁的担当，锲而不舍的实

0: 干，把问题清单转化为群众的幸福账单，交出一份优异的履职答卷。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胡艳妮，初心如磐见使命，平凡岗位显担当。本台记者杨帆报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始终坚守初心使命，以党性立身，以担当尽责，以真心服务，深耕办公室中枢枢纽岗位，全力做好统筹协调、服务保障、政策落实等工作，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守护退役军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他就是滨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主任胡艳妮。在6月30日召开的咸阳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胡艳妮被咸阳市委授予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早上八点刚过，滨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办公室里已经忙碌起来，整理文件，接听电话，协调工作。作为办公室主任，胡艳妮一天的工作总是从一件件琐碎的小事开始。办公室是机关运转的中枢，也是上传下达、统筹协调的重要岗位。每天，胡艳妮都要处理大量文件资料，协调各科室工作，保障各项任务高效有序推进。在同事眼中，她总是步履匆匆，却又井然有序。无论工作多忙，她始终坚持当天工作当天完成，重要事项第一时间协调落实，把认真细致贯穿于工作的每一个环节。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胡艳妮。
1: 能够获评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这份荣誉对我而言既是肯定，更是沉甸甸的责任。作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党员干部，负责办公室工作，日常既要做好综合统筹，更要用心用情服务退役军人。办公室是单位运转的中枢，每一件都不能马虎。身为党员，多费心，多跑腿，把退役军人的诉求落实到位，就是我该扛起的责任。
0: 每当有退役军人前来咨询政策、办理业务，胡艳妮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认真倾听诉求，耐心讲解政策。从窗口接待到入户走访，从政策宣传到帮扶救助，她始终把群众的事情放在心上。咸阳市优秀共产党员胡艳妮。
1: 党员不在于口号，在于日常坚守。我始终提醒自己，对待退役军人要有温度，对待工作要有热度，把繁琐的事物做细做实，用心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尽心尽力帮助老兵，服务老兵。
0: 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他用耐心和真心拉近了与退役军人的距离，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认可。滨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林康伟。
2: 但是在这极难现征的一些工作面前的时候，都不用畏惧困难，是带领大家办公室的同志能够研究工作，能够改进工作，能够和咱群众的这个利益，和咱退伍军人的这个服务对象，能够做到一块，态度好，热情心切心，能够去服务咱的这个退伍军人的这个群体。
0: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豪言壮语。多年来，胡艳妮始终扎根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一线，把忠诚融入岗位，把责任落在行动，在平凡中坚守初心，在奉献中践行使命，用一名共产党员的实际行动诠释着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本台记者李喜报道。7月3日，市红十字会走进大佛寺煤矿，为一线职工开展持证救护员专项培训。培训特邀专业师资授课，采用理论授课、实操演练、考核取证一体化教学模式，课程紧密贴合工矿生产作业实际需求。讲师不仅细致讲解了心肺复苏、AED 除颤仪规范操作等核心技能，还讲授了海姆立克急救法、 止血包扎、骨折固定、伤员转运。

0: 引等创伤救护知识，手把手指导学员实操练习，及时纠正不规范动作，全体学员认真研学，反复实操，夯实急救基本功。培训尾声，组织理论与实操综合考核，合格人员将颁发红十字救护员证书。学员高志阳，
1: 这个讲课内容特别详细，特别入微，每一个动作都是从细节上教会我们做到完美。
0: 此次培训靶向性、实用性突出，补齐了职工应急救护知识短板，有效提升一线人员突发事故处置能力，进一步织密企业安全生产防护网络，为矿井安全平稳生产保驾护航。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7月6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未来一周我市天气以晴天到多云为主，午后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具体预报如下：7月6日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4级，气温19到35摄氏度。7月7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级，气温20到34摄氏度。7月8日晴天转多云，东南风3级，气温22到36摄氏度。7月9日晴天见多云，东南风2级，气温22到34摄氏度。7月10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4级，气温18到33摄氏度。7月11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东南风3级，气温19到34摄氏度。7月12日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北风2级，气温18到32摄氏度。温馨提醒，本周气温较高，外出做好防晒，避免正午长时间暴晒，预防中暑。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0: 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0: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2: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3: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4: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5: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4: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6: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问小麦，东南亚那么多的风情热浪，舒适宜人的海岛，你最喜欢哪儿呢？小麦想说，其实在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西沙群岛的情节。神奇的西沙，有着瑰丽的西沙之水，奇形多彩的珊瑚和如云飘散的斑斓鱼群。这是小麦儿时通过《美丽富饶的西沙群岛》这本科普读物留下的印象。后来偶然看到了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中西沙海底墓葬的相关篇幅，故事当中的西沙是那么的神秘，让人为之惊叹。西沙真的有海底墓穴吗？小说里那些神秘的海底生物真的存在吗？就这样，小麦对西沙群岛好奇多年，神往多年。现如今，小麦终于踏上了西沙的土地。那么接下来，就请大家跟随小麦一起来寻访西沙群岛极致的美吧。凌晨4点，小麦乘坐的船驶出了港口。老船员们是已经适应了这种海上的生活，鼾声有节奏地铺陈开来。小麦竟然是没有一丁点儿的睡意，心中蔓延开的愉悦占据了所有的思绪。船的马达声像定在脑里的节奏，反反复复地回环着。航程近半，小麦的睡意渐渐地袭来。这个时候，身边没有绚丽霓虹，更没有纷扰的人群。航船推开的海浪延展在身后，美丽的西沙群岛也层层展开了自己最真实的内心。历时20多个小时，我们抵达了羚羊礁附近。小麦睁开眼遇见那片海的时候，瞬间就清醒过来。在小麦的心中，美丽的大海比比皆是，但是这片海给小麦带来的归属感却没有任何海域能够及得上。这里没有满眼的游客，也没有工业生活的味道，眼前的大海更多了些许的孤傲。小麦下船上岸，满眼的珊瑚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贝壳蜗居在沙滩上，一个美字儿远远不能描述小麦心里的震撼。小麦从羚羊礁出发，跟随船队来到了海上，回归了我们此行的主题，游钓。作为一个新手，小麦此行并没有规划过要战胜多大的海雾。对于这次旅行，小麦更想定义成一次游学，或者说呢，是一种印证，印证这一半是海一半是鱼的奇遇。下午6点多左右，我们到达了海钓圣地。吃过晚饭之后抛锚，海钓人员欢快地安装海钓装备，开始了一个通宵的海钓之旅。小麦第一次看到海钓，觉得什么都是新鲜的。有一种海钓法是不用鱼饵，只是用一个荧光的小鱼塑料模型来做诱饵钓大鱼。小麦好奇地跟着船员在旁边，看着他们不停地甩竿收线，看着他

不停地重复地做这几个动作，不一会儿就有大鱼上钩了。钓上岸竟然是十几斤的金枪鱼，紧接着基本每个海钓的人都钓上了金枪鱼、炮弹鱼、旗鱼，实在是让小麦大开眼界。船员告诉小麦说，钓上来的金枪鱼必须要放血存放，要不然呢，这条鱼就失去了它的价值了。有人捞起来一个刺豚，他好像很是生气的样子，气鼓鼓地对望着捞他的人。小麦听说，如果在一定时间内他还不消气的话，就会被气死。然而事实呢，确实如此。看到大家都说这种鱼的气性大，果然是名副其实。而且小麦来到这里才知道，刺豚也是美味且营养价值很高的鱼，因此非常受到海钓人员的喜爱。在海上漂泊着，融入海浪摇晃的节奏当中，小麦站在甲板上看着满甲板的鱼，不禁想让自己把头探到海水当中，和那些游走在海里的精灵去谈谈心，说说话。介入别人的生命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那一瞬间涌上心头的就是不顾一切的亲密感了。经过一个通宵的停船海钓，船员们个个是大丰收。远处是朝阳出生时的霞光万丈，小麦惊叹连连，为何朝阳的光辉如此眷恋大海呢？那些飘零在碧波里的鲜红，竟然瞬间勾起了小麦的爱国之心。那种能够为祖国宣扬主权的畅爽，以及这片属于中国的极致美感，竟然让小麦读到了节日的狂欢。早餐过后，我们起航开往白沙洲，下午两点左右就望到了远方有一条绿线把天和海分割，慢慢地看到了绿线的上面有一条白线，真的很美，给人感觉呢，这就是天际线了。船员说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白沙洲，四点左右抛锚停靠稍作休整，然后小麦就背上所有的东西登上了开往白沙洲的小船。这一刻心情无比的畅快，心想着马上就可以去沙滩自由的活动了，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心中就充满了期待。一登上白沙洲，小麦就被眼前的景色给震撼到了，让小麦感到视觉上出现了一面栩栩如生的 3D 图画，真一假，假一真，实在是美不胜收，诧异之余只剩下满满的惊喜和激动。在小麦的心中，白沙洲的美丽简约但是不简单，海面瑰丽多彩，粉沙细腻柔软，河风清爽恬淡，靠近沙滩的水质清凉透彻，明亮圣净，难怪螃蟹大军都喜欢在这里乱舞，海鸟也喜欢在这里停留。小麦搭好帐篷之后，绕着白沙洲漫步，六点左右正是夕阳西下最美的时刻，而此时天上也已经挂起了圆圆的明月，甚是美哉。晚上一行人围着两个烧烤架，吃着野生的石斑鱼、蝶鱼和海螺，美味的太阳螺烧烤后要使劲地敲一下才能把外壳去掉，吃起来非常的鲜美。我们喝着啤酒饮料，仰望着星空的繁星点点，看着对方聊聊大家最爱的话题，轻松自然和这诗一般的夜晚拼凑在一块儿，是如此的和谐。晚饭过后，有的人开始拍星轨，有的开始独自坐在沙洲的一个角落把酒问青天，还有几个朋友开始抓螃蟹。小麦悠闲地漫步在沙滩上，深感这里如同一个世外桃源，已经不能用美来形容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曲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美丽的西沙群岛。小麦在白沙洲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清晨。如果有人要问海滩露营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是什么，小麦想大概要算是追日了吧。可惜白沙洲的夜晚太舒适了，等到小麦睁开惺忪的眼睛，才发现帐篷里已经是通亮通亮了。看看手表，已经是早上8点多。钻出帐篷来，发现满地都是类似海鸟的脚印。朋友说，其实这是螃蟹的脚印。小麦听了，感觉颇为神奇。不过白沙洲经过夜的洗礼之后，更加美丽，也更加风情。沙洲上莫名多了很多海胆、贝壳之类的小玩意儿。退潮区域更是出现了经典的层层凌波的纹路，远远望去，如同一面大自然精工织就的景，分外美丽。9点左右的时候，船夫送来了早餐。小麦吃过早餐之后，开始潇洒的活动，和几个旅者来到了后面的海域。水是偏深绿色的，下水以后水位也比较深，浪也稍微大一些。下到1米多的位置才有珊瑚，再往前面走10来米就是水深3米左右的样子。珊瑚很美，鱼也非常大，这让小麦想起美丽的西沙群岛当中的话：西沙群岛一带海水五光十色，瑰丽无比，有深蓝的、淡青的、浅绿的、杏黄的，一块块、一条条相互交错着。因为海底高低不平，有山崖，有峡谷，海水有深有浅，从海面看色彩就不同了。海底的岩石上长着各种各样的珊瑚，有的像绽开的花朵，有的像分支的鹿角，海参到处都是，在海底懒洋洋的蠕动。大龙虾全身披甲，划过来划过去，样子挺威武。

正是当初的这段话，便在小麦心中燃起了对这片海域的向往。如今这样的美景就在眼前，竟然让小麦恍惚间觉得如同一场梦境了。这些多彩的鱼儿见小麦靠近珊瑚群，就悠哉地游入珊瑚和石礁里面去了，这让小麦童心顿发，驱赶鱼儿进入珊瑚礁石里面，然后用手去抓。可是鱼儿们都太机灵了，小麦什么也没有抓出来。玩了一会儿之后上岸，发现其他的小伙伴在浅海已经浮潜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只能看到一点点的影子。午饭过后，小麦来到浅海，也就是俗称的玻璃海，下水走了一两百米的距离，还不到一米的水深，海水已经由全透明慢慢变成淡绿色的了。这个区域最适合玩水、戏耍、潜水、拍写真。小麦在不远处看到了正在拍唯美婚纱照的小夫妻，年轻的笑容和这样的蓝天碧海交相辉映着，让人的心情也不知不觉地跟着轻松愉悦起来。小麦走过两三百米范围的玻璃海之后，眼前就出现了色彩斑斓的珊瑚海域，普遍水深不到五十厘米，水下面就好像海洋中的草原一样，猫下腰就可以看到水下成群的珊瑚，戴上潜水面镜后，微微地把你的脸贴在水面上，还可以看到水下珊瑚群里色彩斑斓的鱼群乱窜，有些鱼呆萌呆萌的，小麦看着它，它也呆呆地看着小麦，不躲不避，非常的有意思。漫步过了珊瑚群之后，水位稍微深点，不过也不会超过1.5米。这个区域的鱼很大，且品种非常的多，是浮钓的圣地。小麦看到许多的旅者都是埋头于水中，耐心地钓着鱼。小麦从海中归来，决定去探访北郊。它是一个神秘地带，有历史，有故事，有神秘。根据《盗墓笔记》记载的海底墓穴就是在这个位置无疑了，但是没有禁婆，甚至有没有海洋古怪的恐怖生物，小麦也不敢肯定，因为小麦与朋友下水的时候没有发现。但是古沉船是真的存在的，这让小麦着实惊讶了一把。北郊还有一个灯塔，也可以说是观光塔，去过的人都说很美丽，是拍摄海面最佳的位置。但是由于小麦要返航，所以未能登塔，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了。回到船上的时候，船上的朋友们正在忙着海钓，不用钓鱼竿，就用一根钓鱼绳在那里钓着，上钩的频率大概是1分钟左右一条，整条船上都是大丰收的喜庆感觉。晚上的时候，厨师用青红辣椒剁成末焖海鱼，味道鲜美无比，特别是汤汁儿非常的浓郁，让小麦分不清楚到底是厨师的厨艺好，还是这里的鱼太好了呢。大美西沙的梦幻之旅让小麦收获了美景，收获了奇货，收获了宁静，也收获了友情。回头望，挥挥手，不带走一抹沙，只因它带给了小麦满满的快乐回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哈哈哈哈哈哈！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

市里医院肾病内科医护人员来到文笔峰社区居委会，在社区举办了肾脏病日义诊活动，宣传肾病的防治知识，为患者提供帮助。肾病内科副主任耿云提醒大家说，肾脏起病很隐匿，往往呢在人意识不到的时候，某些不当的行为就伤害了肾脏，这个就要求我们人人都应该学会正确的预防肾脏疾病。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肾脏健康的话题。39岁的于先生怎么也想不到，仅仅是因为血压高没有跟进治疗，两只肾脏就彻底萎缩了。市立医院3号楼肾内科病房里啊，他看着手臂上的动静脉漏，不得不开始接受这个事实。接下来的余生，他将每周3次往返医院做透析治疗，直至找到合适的肾源。耿云出诊见到于先生的时候，他全身水肿，还胸闷憋气，并且呢出现了肢体麻木的症状。检查结果非常的不好，耿云直接给于先生实施了动静脉内漏术，进行规律性血液透析，同时呢给予钙剂降临，控制血压，纠正酸中毒和贫血症状。早在10年之前，于先生曾经因为血压高住过医院，但是他认为自己年轻啊，身体又壮，根本就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此后的10年就再也没查过血和尿，直到5个月之前，他感到全身乏力，不愿意吃饭，于是呢就到离家很近的医院求诊。结果这一查血，血肌酐值已经严重的超标了，这就意味着他的肾脏已经出现了损伤，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肾脏受损的严重性，觉得没有力气也不是啥大毛病，拿着化验单呢就直接回家了。耿云提醒说，血压升高只是症状的表现，引起肾功能衰竭的原因呢也有可能是肾炎，病情发展之后导致了血压升高。但是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血压升高，一定要早检查，早预防，早治疗。前段时间呢，73岁的李女士因为恶心吃不下饭，到市立医院消化科求诊。最近一年呢，李女士常常感到全身没力气，夜尿频多。她平时呢非常的注意保养身体，每天都会吃各种的补品，觉得身体是很硬朗的呀，猜测呀就是胃出了点小毛病。结果医生看到各项的检查报告之后，直接把她转到了肾内科。检查报告显示，李女士的各项水平都有异常， B 超提示双侧肾脏体积缩小，呈慢性肾衰尿毒症期，并且伴有肾性贫血、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等等这些并发症。通过仔细的追问，李女士了解到她这几年一直在吃保健品、中药偏方，还有各种补品，迷信这些东西啊能够延年益寿，甚至瞒着儿女啊还囤了好多。在排除了其他病史和各种有可能引发肾损伤的原因之后，耿云诊断李女士为药物性肾损害，以后呢只能做规律的透析来维持生命。耿云建议说，老年人应该到医院或者社区呢定期的查体，有任何不适都得及时的就诊，要明确诊断，合理用药，不明成分的保健品、补品或者偏方啊，您可千万别乱用。一年前，16岁的佳佳突然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水肿、腹胀的症状，到医院检查之后呢，竟然是得了肾病综合征。耿云给佳佳制定了激素治疗方案，2个月之后，佳佳的病情没有得到有效的缓解，耿云立即给佳佳做了肾穿刺活检，确定了病理类型为微小病变型肾病，之后调整了治疗方案，激素逐渐减量，联合环孢素 A 治疗了一段时间，佳佳的水肿和尿蛋白完全消失了，血浆蛋白也恢复了正常。休学一年之后，佳佳终于完全的康复，回到了学校。临床上啊，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大多有感染的诱因，部分起病急剧，应该及时就诊。

但是呢，慢性的肾病出发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的临床表现，容易被人给忽视了。等出现了水肿、乏力、食欲下降，甚至胸闷憋气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往往肾脏啊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耿云呼吁说，生活中的不良习惯和行为，比如说每天喝水不足、长时间憋尿、熬夜、吸烟、酗酒、高盐高脂饮食以及不明成分的药物损伤等等，如果长时间不得到改变，量变会引起质变，就有可能会导致肾的损伤。对于普通人群来说，简单的肾脏问题筛查办法就是尿常规和血肾功检测，观察是否有尿蛋白、红细胞尿、白细胞尿、管型尿，结合血肌酐指数看看是否在正常的范围内。此外呢，老人或者患有风湿、免疫病、高血压、糖尿病、痛风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人群，一定要预防感染。感染呢，容易引发肾功能衰竭等等这些严重的并发症，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及时的就诊。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有这么一项研究报告，说目前我国约有 2.5 亿的慢性肾脏病患者，成人慢性肾脏病患病率高达 10.8%， 其中 2% 的人可能患有尿毒症。一方面，慢性肾脏病的发病率令人触目惊心，另一方面呢，大多数的人并不了解或者重视肾脏健康的问题。实际上啊，在日常生活当中，由于人们的不良饮食和行为习惯，常常重复着损害肾脏的行为。那么保护肾脏健康，在具体的生活细节和诊治过程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低盐饮食，适量的喝白开水，减少饮料的摄入，减少生冷高脂食物，控制体重，防止呼吸道感染，不憋尿，注意个人卫生，避免尿路感染，戒烟戒酒，不要熬夜，别乱吃药，在医生的指导下服药，坚持至少每年体检一次，重视尿常规的检查，发现血尿、蛋白尿等等要及时的就医。如果身体出现水肿、尿液泡沫增多、血压升高、腰酸、不爱吃饭、贫血等等，一定要及时就诊。对自己明确肾脏疾病的患者，应该积极地控制血压和降脂治疗，定期到肾科去复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及时地调整治疗方案。肾衰到一定时期的患者要及时做静脉内漏，以备血液透析，或者呀腹膜透析，条件允许的可以考虑肾脏移植。说到这儿呢，咱们也来放松一下，先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咱们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不仅仅体现在做饭的方式上面，就连做饭时候用到的调料都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光是调味料的种类就已经达到了100多种，但是有一些佐料难免存在着问题，比如说生姜，不是皱皮儿就是烂。那么接下来呢，云生就给您介绍一些保存生姜的小妙招。生姜啊，平时炒菜的时候可以用作调料使用，也有很多情况之下呢，它被用作泡茶的食材来用。中医说，生姜可以祛湿去寒气，所以呢，很多人在受寒的时候都会给自己煮上一碗生姜茶，用于消散体内的寒气。女生呢，在痛经的时候也会选择喝上一碗红糖姜茶来缓解肚子的不舒服。在中国呀，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上一些生姜。

姜，可是生姜存放这就是个问题了。接下来呢，云生就跟大家分享几个保存鲜姜的小窍门。刚买回来的生姜要清洗干净，用厨房用纸擦掉上面多余的水分，之后呢，在锅里边烧一些开水，水里边加入少量的食盐，等到淡盐水煮好之后，关火晾凉，然后把洗好的生姜放进去，浸泡20到30分钟左右，拿出来再用厨房用纸吸干上边的水分，放在一个阴凉的地方，等它自然晾干，之后呢，用保鲜膜给包起来，这样就可以了。等到再次拿出来的时候，这些生姜就跟新买的一样，非常的新鲜。再有一种方法呢，就比较简单粗暴了。怎么办呢？就是把买来的5-6块新鲜的生姜直接放进塑料袋里边，再抓上一把食盐放进去，排出塑料袋里边多余的空气，然后把袋子的口紧紧的封死，放在家里边阴凉干燥的地方。这种方法最少可以储存生姜3个月以上的时间，但是这样做一定要注意，塑料袋里边的空气要全部排出，还有呢，就是塑料袋口要密封做得很好才行。还有一个古老的方法，把生姜放在沙子当中，这个是很多人都会用到的方法，就是把买来的生姜直接埋到沙子里边，但是呢，前提是这个沙子不能暴晒在空气当中，用一个盆装满了沙子，然后把生姜埋进去之后，用塑料袋把这个盆的表面给大概的包一下，如果沙子太干的话，还要在沙子上面撒上少量的水。这样的方法呢，已经沿用了几百年了，现在依旧有很多人在使用，能够存放生姜至少半年以上，对于家里边种植大量生姜的人来说，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好了，到这儿呢，咱们金色年华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继《谁的青春不迷茫》系列之后，作家刘同酝酿10余年的新作品《我在未来等你》2017年9月终于和读者见面了。一个回到过去的故事，一本指向未来的希望之书，一次3个自己编织出的真诚对话，献给所有拥有青春曾经困惑迷茫却心怀热血坚持自我的人。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打开刘同的这本《我在未来等你》。《我在未来等你》由摩铁图书策划出版，书中好回归是刘同的另一版人生，是作者在故事里的替身，用另一种选择想象另一种生活。而刘大志身上有着17岁刘同的种种遗憾和错过，关于亲人、恋爱、朋友，关于青春里的所有一切。好回归和刘大志的相遇是自我的对话，是互相改变的努力，也是一起去挽回遗憾的尝试。据了解，对这个酝酿10余年的故事，刘同表现出的重视超过以往所有作品。这种重视并不仅止于自我情感的专注投入和对创作激情的保持，更渗透在图书编辑的每个环节。早在书稿创作期间，他便与编辑团队对作品进行讨论，从人物性格身份的确定，到故事情节的走向，再到每个字句的去留改换，都要经过反复的创建与推翻。全书字数由50万到40万，再到20万，最终定为25万。熟悉刘同的人当然知道，他从未停止书写，也从未离开。这些年他说迷茫，其实是说与其迷茫不如一路往前闯。他说孤独，其实是说与其孤独不如自己去成为一个有力的世界。他说光亮，是希望每个人能找到自己的那束光。他的内心一直在成长，他的笔一直在写他自己，他一直在与自我对话。早在《谁的青春不迷茫》之前，他就写日记，坚持10年。在30岁的年纪看10年来的自己，一开始觉得幼稚矫情，不过如果因此而选择不看不理，那便只是不愿承认，只是逃避。所以他便想，如果能用长大后当下的心情看待从前的日记，跟从前的自己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的幼稚也可以是可爱，原本的莽撞也是一种单纯，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

从前的日记，跟从前的自己做个对话，那会是怎样？于是，原本的幼稚也可以是可爱，原本的莽撞也是一种单纯，原本私密的自我对话竟引发了一整个世代的共鸣与感慨。而从那时开始，他也一直在做着假设，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一起来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家萧复兴的一篇散文《海边那书店》，有请陈思无声为我们演播。
2: 在海边，多有餐馆、酒吧或礼品小店。如果是书店，一般不会选择在海边，反倒会在小街深巷里，世界各地皆然。但在青岛，如今多了一家号称离海边最近的书店。当然，这多少有些夸张，

离海边毕竟还有一条街的距离，能看到海还不在海边，不过这已经很不错了。北京这么多大小书店，装潢的再豪华，品种再齐整，不要说靠海了，恐怕连一家近水临风的都没有。因为靠近海，离青岛最老的地标栈桥很近，这家书店取名为栈桥书店。书本来就是连接读者和作者、外界与内心、想象及现实的一座桥，店名取得也适宜，朴素却也虚实相应，阴阳互补。我对他感兴趣，多于和他相距不远的青岛书房，那也是一家新开不久的书店。们遥想当年，栈桥书店是由一家专卖教材教辅的书店改造而成。从商业的角度，显然买那些书要比现在这样挣钱。栈桥书店走时尚的路子，这在全国书店新一轮的起落中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靠的不是大同小异的时尚装潢，它靠的是海。得天独厚的自然风景便也手到擒来，成为书店的借景，进而形成自己的背景。尤其是一楼，迎面一张硕大的渔网，打捞上来一本本书。蓝屋顶飞翔的一只只洁白的海鸥，已经将它张扬的企图和内心的渴望彰显无疑。它打出的是海洋文化的牌，这张牌上的 logo 无需人工再来设计，它前面的海和栈桥便已经自然而然的形成。店里也有现在时尚书店卖的咖啡，有趣的是还有牛肉面之类的快餐和西式大餐，以满足不同读者的需要。可以小酌，可以慢饮，也可以久坐促膝交谈，或将朋友的聚会、商家的社交换一个书店的环境，沾一点书香。看看价格表还都适中，并非梦想着靠它贴补书店的亏空。临窗的地方大多安放了舒适的沙发，明确地昭示着来青岛游玩的人，在海边玩累了，在栈桥照完相了，可以过街到这里小憩。这里有舒适的环境，有不贵的冷热小吃，也有风俭游人的餐饮。即使什么也不买，什么也不吃，坐在免费的沙发上歇歇脚也好。常言道，来的都是客，即便走了，也会将这家书店的印象带到全国各地。如果能买到一本自己心爱的书更好，如果从书架上挑选自己喜欢的书，也在这里的沙发上读着读着睡着了，进入的则是另一种世界。那世界是书的，是书店的，也是每个人自己的。来到这里正是秋末初冬的季节，遇见了这家书店，有种落花时节又逢君的感觉。说是又逢，是因为以前来青岛多次，也曾经路过这家书店，只是未曾进去。而如今他焕然一新，世事沧桑中让人感到读书人和卖书人在变与不变之间的浮沉、纠结与坚持。在一楼靠窗的那一排沙发上坐着几个年轻的姑娘，手里捧着书在读。我不知道他们是青岛人还是外地游客，忽然觉得这时候读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读迈尔维尔的《白鲸》很合适。那些作品写的都是海。再有读陈梦家当年为青岛写下的《海》更合适。我与远处的灯塔与海上的风说话，那是智慧明亮在海中的浮灯，他们在海浪上吐出一口光，是黑夜中最勇敢而寂寞的歌声。

0: 坐在这里读这样的诗句：海就在前面，灯塔也在前面。海上的风吹来，能够吹拂在每个人身边。坐在这里读这样的书，纸上黑字欺压，窗前幽深化蝶，会让每颗心绿成大海一样的澄净而辽远。甚至因为你和这家书店的邂逅，发生一段意想不到的故事。这个故事无论发生在书店里，还是在片刻的梦里，书店会是比商店和餐馆更容易变成引发故事的风水宝地。巴黎的莎士比亚书店，伦敦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店，旧金山的时代之光书店，不都是这样的场所吗？当然，最好能把陈梦家的这几句诗先刻印在书店里。
1: 非常让人陶醉的一篇文章，来自肖复兴，海那边的书店。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山谷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

0: 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茶馆的快乐。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茶馆呢，就不得不提川渝地区。今天呀，咱们就跟大家来拿川渝地区的茶馆来说道说道。一把瓜子，一杯三花茶，在白白龙门镇，川渝地区呢，一直都有泡茶馆的习惯。这种慵懒安逸的日常，在如今显得是尤其的珍贵与难得了。相比于江南地区的精致，川渝地区的茶馆呢，就显得更加的接地气一些。有些老茶馆呢，不仅保留了传统的竹编椅和土灶，价格也非常的低廉，花10元钱就能买一杯茶，舒舒服服的坐一下午。茶泡起，下午的休闲生活呢，才算是正式拉开帷幕。营业前呢，各个店家呢，早就把空杯子放上了茶叶，码放整齐，只要客人一来，就能迅速的安坐泡茶。每桌呢，还会配一个开水壶，方便茶客喝完之后自己续水。想一想啊，晒个太阳，眯个瞌睡，约上老同事老同学，摆会儿龙门阵，聊一会儿天，打几圈扑克牌，把下午的时光缓缓地消磨掉，这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情啊。那四川的不少茶馆呢，也提供了麻将作为消遣，麻友们凑齐，很多人一坐就是一下午，一手端茶，一手拿牌，娱乐品茶两不误。现在呢，还有一些规格比较高的茶馆里呢，消遣的多了一些花样，比如说花几十块钱啊，就能踩个耳，就能在师傅各种工具的触碰之下享受一次颅内高潮。当然如果你预算充足，还可以看一场川剧表演，这也是不少高档茶馆招揽客人的一些卖点了。那么说到四川本地的茶叶的话呢，也是非常之多的，比如说像峨眉竹叶青、蒙顶甘露、青城山雪芽、雅安毛峰等等，都是茶馆中的常见茶叶。一些茶馆呢，也提供非川渝地区的茶叶，比如说像西湖龙井啊、祁门红茶呀、铁观音等等。但是呢，在老茶馆中最受欢迎的、点的最多的，还得是这个茉莉花茶。茉莉花茶呢，轻巧可爱，带着清雅的香气，和绿茶搭配在一起呢，非常的清新。茉莉花茶呢，从特种、特级、一级、二级再到五级，一共呢有7个等级。其中呢，三级茉莉花茶因为性价比最高，曾经呢一段时间内是风靡了各大老式茶馆。有这么一句话这么说的哈，一杯三花，几把椅子，龙门阵很鲜。这句歌谣当中唱的三花，指的就是三级茉莉花茶。当然在四川提到的这个三花，其实也就是这个三级茉莉花茶了。盖碗茶呢，则是川渝老茶馆当中的另一个特点了。茶托稳稳当当地抱住茶碗，不会烫手，盖子呢可以保温，喝的时候呢还可以用盖子轻轻地滑动茶汤，让茶水浓淡更均匀，同时呢也能去撇去浮在茶汤上的一些茶叶。当然现在很多的茶馆呢，大多采用了是这个带手柄的白瓷青花杯，或者直接用玻璃杯。想喝一杯盖碗泡的茶呢，还要到一些有年份的老茶馆里才能去看到。当然四川很多的一个茶馆呢，还有白开水这个选项啊，茶客呢可以自带茶叶，然后呢到茶馆只出钱买店家的开水，营业时间内呢可以无限续杯。除了传统的茶水呢，很多茶馆呢还提供一些柠檬茶呀、菊花茶这种不正式

的花草茶，但这个不正式的，只是开个玩笑啊。再放上两个冰糖，喝不惯茶水的小朋友或者平时不爱喝茶的人呢，也能在茶馆当中来找到合适的一些饮品。当然四川茶馆里呢，不光是喝，也可以尽情的吃。社交媒体上的新式茶馆呢，喝茶的时候有丰富的西式、中式甜点、小食来进行搭配。那么生活化的茶馆当中呢，吃的东西呢也是各有千秋的。你比如说，有的茶馆呢还会提供一些简单的面条和饺子。下午喝茶要是喝饿了，你可以让老板给你煮一两面啊，浅浅的填个肚子。如果恰巧你碰上了卖什么豆花凉面的一些挑着担子的一些卖家，也可以吃上一碗咸香麻辣的豆花，或者呢再来一碗凉粉凉面，啊，非常的舒服啊。你比如说成都有个非常著名的地区啊，也是商业街区嘛，就叫太古里，旁边有个大慈寺。这个大慈寺呢也算是一个片区哈啊，那么在这当中呢有个叫大慈茶社的，哎，来到这儿之后呢可以喝茶听戏，如果饿了，食堂里还有一些素斋、豆花饭、凉拌三丝、啪啪菜、汤圆啊，反正种类非常之多，搭配的呢也是有滋有味的。当然如果你遇到开在菜市场里的茶馆，那就简直太方便了哈，直接去各个摊位打包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拎进茶馆边喝边吃，边和朋友们来摆龙门阵啊，不够精致，但是快乐满格。所以说泡茶馆呢是川渝地区乃至四川人延续了很久的生活习惯。在以前呢，不少人会在趁农闲季节呀，到附近的一个乡镇上做点小生意、小买卖。那么茶馆呢，就成了大家喝茶歇脚、消磨时光的好去处了。除了单纯的休闲，在娱乐方式匮乏、交通交流不太方便的年代啊，茶馆呢确实提供了一个公共场所，大家呢可以在这里面一起交流，对不对？除了所谓的摆龙门阵啊，包括这个吹牛之外哈，生意往来、娶亲说媒啊，都可以在茶馆当中来谈成。那不少民间艺术家的舞台呢，也是扎根在茶馆当中的，什么说书的、打金钱板的、讲评书的，都是茶馆中常见的表演者。著名的散打评书艺术家李伯清啊，年轻时呢就转行讲评书的出道舞台，就在成都的茶馆当中。现在呢，到了过年这些重要的时刻呢，很多人呢也会聚到这个茶馆来看戏，其乐融融啊，非常的热闹。但是随着这个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呢，拥有传统瓦房、老虎灶、竹编椅子这种传统配置的老城区的老茶馆，逐渐呢也是在城市当中绝迹了，非常的罕见。你比如说，距离成都市中心30公里的这个双流棚镇，就有一家观音阁的百年老茶馆，里面也是摆满了被来来往往的茶客盘出的油光的这个竹编椅，坑坑洼洼的泥板地。时光在这家茶馆呢仿佛停滞了，让它是完完整整的保留了成都老茶馆的面貌。包括在这个四川隔壁的这个重庆，也有相似的一些茶文化。那么重庆的交通茶馆呢，也是一处将川渝老茶馆风貌保存的较为完整的茶馆。茶馆呢是某交通单位的食堂，80年代呢改建成茶馆，05年呢濒临破产，被川美的一个教授接手了，保留了这份原汁原味的老茶馆的风貌。现在的交通茶馆啊，不仅是附近居民去喝茶的一个很好的去处，也是重庆最热门的打卡点之一了。不过呢，虽然老茶馆在逐渐消失啊，但喝茶泡茶馆这件事儿呢，却依旧成为了川渝人休闲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板块了。新的城市格局开始形成，茶馆也跟着一起进行了改头换面。所以啊，大部分的川渝地区的茶馆在选址上呢，一般会选择一些露天的一些地面啊，就所谓的坝子，夏天呢可以靠着大树来乘凉，冬天呢也可以尽情的舒展身体，躺在椅子上呢去享受蜀地为数不多的艳阳天。当然在全国的其他地方呢，有可能大太阳天是每天都有的，但是对于川渝地区，尤其在成都啊这种盆地的这种环境下呢，太阳天确实太少了。好了，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呢，一会儿和大家再见喽。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茶馆里的乐趣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

趣啊，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

0: 说算了，我走了。
1: 哎，等会儿，好吧，那我就说了。其实啊，你的命格虽硬，但不是不能破的，只需要啊，在你的面相上做一点点改动，哎，就能让他人免遭不测，还不会影响你的运势。
0: 不会是要我减肥吧？那可不行，我最喜欢的就是吃了，不让我吃，我也不想活了。
1: 啊，不是，就是去掉你脸上的一颗痣。
0: 去痣啊，没问题，去掉一颗痣，老板和伙计平安，我的工作也就保住了。
1: 但是这个去痣是个技术活啊，去的不好那会留疤，还会破坏面相。
0: 那我该上哪儿去痣呢？
1: 嘿嘿，老夫呢刚好掌握了去痣不伤皮肤的法子，哎，可以说是妙手回春。
0: 真的？那太好了，那你帮我去一下呗。
1: 但是老夫呀需要一些药材，你要先准备好才行。
0: 什么药材呀？
1: 人参、党参、当归、茯苓，还有……
0: 大爷，您这是要炖鸡汤吗？
1: 没错，的确是要炖鸡汤，老夫呀就要用这鸡汤来做药引子。
0: 好复杂，还需要什么呢？
1: 还有碗、筷、勺子，再蒸点米饭。
0: 米饭也是药引子吗？
1: 老夫在山上闭关修炼，数日不食人间烟火，必须补充一点元气才能施法呀。
0: 大爷，您的要求可真高，后厨里有馒头，要不要我先给你拿两个馒头垫一下？
1: 馒头噎得慌，还是鸡汤比较好啊。
0: 我这点工资哪儿买得起这些名贵药材呀？
1: 实在不行嘛，你可以去老板的柜子里，嘿嘿，借点钱啊，借点钱。
0: 去柜子里借？您这是教唆我去偷吧？
1: 老夫可没有这么说，去痣改命格也是帮你们老板逢凶化吉，想必老板呢也可以理解吧。
0: 我们老板可抠了，让他出钱是不可能的。
1: 那你就去找伙计借呢？
0: 伙计的工资比我还低呢。
1: 那这样吧，老夫呢确实也想帮你们一把，我呢就吃点亏啊，你把后厨馒头给我，再给我些碎银子，我就帮你把命格改了。
0: 你早这么说就对了吗？稍等。
1: 好饿呀，哎呀。
0: 大爷来了，给你馒头。
1: 谢谢姑娘。
0: 大爷，您刚才不是说要鸡汤做药引子吗？现在没有鸡汤，是要用馒头吗？
1: 不行啊，必须是水，没有鸡汤那就用茶水代替一下吧。
0: 这样也行吗？
1: 效果呢肯定是不如鸡汤的，我吃点亏，多用点内力吧。
0: 那就拜托大爷了。
1: 啊，吃了几口馒头终于缓过来了。小姑娘，这样，你靠着这棵大树，背打直，下巴抬起来，闭上眼睛，不要动。我呀，要开始发功了。
0: 嗯，好的。那我多久才能睁开眼睛呢？
1: 你等我通知你啊。然后，现在你有没有感觉到一股真气扑面而来呢？
0: 没有啊。
1: 你再感受一下呢。
0: 感觉到了，感觉到了，真气都是这么臭的吗？
1: 啊，这不是真气臭，这是我把你体内的邪气给逼出来了，是这些邪气臭。
0: 然后呢？
1: 好，我现在要开始去痣了。
0: 大爷，我可以睁眼了吗？
1: 不行，施法的时候千万不能睁开，否则呢，不但会破功，还会破坏你的运势。
0: 你往我脸上抹的是啥呀？
1: 地气。
0: 怎么黏糊糊的，还有股霉味呢？
1: 这不是霉味，这是生命的气息。好了，你睁开吧。
0: 我拿镜子照一下。
1: 怎么样，是不是一点也看不到你脸上那颗大痣了？
0: 大爷，你拿泥巴糊我脸上，你别说痣了，已经看不出来我是人了。
1: 去痣成功，命格改写，逢凶化吉，嘿嘿，皆大欢喜。
2: 对于茶馆里的乐趣，送给各位一段话。那其实不论是不是川渝地区的年轻人而言，

啊，如果不是陪长辈或是接待外地的朋友，平时呢也是很难主动的去茶馆里消费的。虽然消费习惯会变，但是茶馆里度过的悠闲时光却依然无可代替。我们也希望不论是哪个地区，不论是哪个省份，那我们的茶馆文化的发展呢都会越来越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0: 好嘞，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3: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虽然说子不嫌母丑，孩子不应该去嫌弃自己的妈妈，但是妈妈的形象对孩子的成长却有很大影响。有一个漂亮又有气质的妈妈，会让孩子感到骄傲。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和您分享，妈妈爱打扮是孩子一生的福气。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8: 小侄女生日的时候，吹蜡烛许的愿不是要玩具要糖果，而是希望妈妈能爱打扮。在场的大人都被这话逗笑了，以为是童言无忌，但我暗自觉得这句话很值得妈妈们思考。因为妈妈的美是可以赋予孩子成长当中更多阳光和自信的。比如我小姑，都说她是个极有品味的女人，爱美也会美。虽然家境一般，但是她很会搭配。打开衣柜，衣服不多，但是都是很适合自己的经典款。生完宝宝之后，体重一度增加到150斤，她咬着牙用半年减了下来。虽然也是奔四的年纪，但和同龄人站在一起，真的是年轻了将近10岁。热衷于打扮自己的妈妈，自然也会细心打扮自己的孩子。印象很深刻的是，她小女儿刚上小学3年级时，有一次要参加元旦晚会，为了陪她选到一条心仪的裙子，她领着她逛遍了百货，最后挑选了一件质感和款式都十分可爱的纱裙。过了几天后，她去参加元旦晚会，看到女儿即便是被挡在队伍的后面，但从那冒出的小小脸蛋里看到了她从未见过的自信和喜悦。 而孩子也总是以自己的妈妈为豪，尤其是在妈妈被夸好看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表露出欢喜的神色。平时也很乐意邀请小伙伴们来家里玩，尝尝自己美丽的妈妈做的好吃的饭菜。其实和大人一样，小朋友也懂得美丑，懂得好坏，也喜欢被夸好看，喜欢享受别人赞赏的眼神，只是很多成人习惯忽略。知名主持人董卿就曾说过类似的成长经历，她说自己的少女时代非常自卑，因为她严格的父亲极力反对她在学生时代打扮自己，并严厉地告诫她，马铃薯再打扮也是土豆。毕竟在她那个年代，女孩爱打扮并不是美德，大家对穿衣也很随意，但就是这句话足以摧毁一个少女的自信心，以至于她自己经历了长期的自我心理建设，才慢慢摆脱最初的自卑，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外在状态，也一年比一年美。所以童年里成人对美的态度会影响孩子一生的。但是很多大人却觉得衣服有的穿，衣服够替换就差不多了。夏天的时候，为了省去挑款式的麻烦，三四套薄衫不同颜色的同款来来回回换着穿。购衣服的时候习以为常的多买两个码，因为孩子长身体太快，这样可以穿得久一点。天冷的时候，不管颜色搭配好不好看，扯到一件衣服就往孩子身上套，颜色上耐脏作为首要标准，不管春夏

刘东脖子上都带着抗脏的围兜，在打扮这件事儿上多花不了多少钱，但给孩子的成长带来的意义却是不一样的。一个家中女人若是爱美，是更有利于婚姻生活的经营的。然而现实中，婚后不爱打扮的人比比皆是，比如我嫂子，一点儿都不在意穿衣打扮，常年几套睡衣在家里轮着穿，怕麻烦，有时候去买菜穿着棉拖睡衣就出门了。有一回，小侄女儿就偷偷和我分享自己的小心事，有点不喜欢妈妈去接她放学了，因为同学的妈妈看起来都年轻漂亮，自己的妈妈则显得邋里邋遢，睡衣披个外套，头发散乱，骑个电动车来，从眼睛看见她时就开始毫不顾及形象地大声催促她快点儿。小小的年纪也会觉得窘迫和难堪了，这也就不奇怪她生日时会许愿让妈妈变爱打扮了。其实做妈妈的好好打扮去照顾孩子在小伙伴心中的小小自尊心倒是其次，主要是不追求美的人生多少是对自己的一种辜负。每天对待身材顺其自然，对待皮肤得过且过，对待生活随随便便，怎么会越活越好？相反，一个注重自己外在的妈妈，她则会花心思去经营自己的美好，让自己充满活力，美丽大方，也更加自信。艾佳听过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个贫穷的男人送了一根美丽的簪子给他的妻子作为礼物，那簪子实在太美了，他喜出望外，但戴在头上时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于是他给自己上了个妆，化好妆后，为了配合妆容，她起身去换上最好看的衣服。当她试弄好自己后，忽然发现身后的家又脏又乱，于是她开始动手收拾，直到清洗得窗明几净。门外路过她的仇家，抛来恶狠狠的眼神。换作往常，她会和他大吵一架，但是念在今天打扮得这么好看的份上，想想算了。就不要做泼妇骂街这种不体面的事情了。当她丈夫回来时，被眼前看到的一切惊呆了。爱美的女人，她们是会将这一点一滴的精致践行到生活中去的，也会将自己的审美、对自身的高要求、对生活的热爱渗透到孩子的生命中去，这样的家才能是幸福的。美应当是女人一生的事业，不任由生活的林林总总打乱自己的生活节奏，更不让一地鸡毛的琐碎耗光了自己对美的最后一点残念，让自己和孩子在和美相关的事物中相互陪伴，共同成长。我们其实也并不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来打扮，帮孩子挑选合身的衣服，勤换洗，即使是小小年纪，但也能为自己偶尔的洋气沾沾自喜。对于自己，则学习服装搭配，会化简单的淡妆，偶尔有一两件出挑的美衣，能够让你在重要的场合让人眼前一亮。对于小家，不要求豪华高档，只要有心去经营生活的仪式感，让家干净雅致，有一个清爽的居住环境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总而言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的保持体面和好看。女人若是能够很好地释放爱美的天性，就是能给家人、给自己、给孩子带来更多的温暖、美和舒适的。而这是我们对生命的态度，也是影响孩子一生的教育。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大家不但可以收听，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提出建议或者要求，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宝宝一岁以后就可以引入牛奶、酸奶作为宝宝的营养辅食了，但究竟给娃喝酸奶好还是喝牛奶好呢？下面的时间当中，爱佳就来

0: 和您说说这个话题。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其实无论是牛奶还是酸奶，这些乳制品可都是给宝宝补钙补优质蛋白的好帮手。不过相比较鲜牛奶，很多宝宝更喜欢喝酸奶，家长也更喜欢给宝宝喝酸奶。这是因为和鲜奶比起来，酸奶有两个优点：一是营养丰富，更好吸收。牛奶变成酸奶的过程当中，营养会得到保留，同时还会生成乳酸、活性肽等一些物质，可以有效提高钙、蛋白、铁等营养的吸收率。二是改善乳糖不耐受，酸奶中的大部分乳糖会被乳酸菌分解，可以大大改善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对于乳制品的适应能力。所以对于肠胃功能较弱、乳糖不耐受的宝宝来说，酸奶是个非常不错的营养辅食。但是市面上那么多酸奶，哪个更合适呢？给宝宝挑酸奶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一个不小心，我们给宝宝买的很可能就是假酸奶，营养什么的暂且不说，耽误了宝宝的健康可就得不偿失了。下面爱家就来和大家说说买酸奶时最容易进入的三个误区。首先是选有几百亿益生菌的，其实这些都只是噱头而已。益生菌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活的才有用。市面上的常温酸奶都是经过高温灭菌的，以保证其能在常温环境下储存很长时间。这个处理方式会杀死所有菌，包括所有乳酸菌以及益生菌。所以常温酸奶标榜添加了多少益生菌，其实根本没有意义，因为常温酸奶里根本没有活的益生菌。想要给宝宝补充益生菌的宝爸宝妈们，一定要注意挑选低温酸奶，而且要留意查看活菌含量，不要被商家的噱头忽悠了。其次是选最常见的乳饮料，很多品牌都出了宝宝酸奶，包装有趣可爱，特别受小朋友喜欢。但家长们一定要留意看这些酸奶里的含乳量，含乳量低的有可能是乳饮料，真的不推荐给宝宝喝。乳饮料的本质是饮料，而不是酸奶。乳饮料是指以乳或乳制品为原料，加入水、白砂糖、甜味剂、果汁等的一种或几种调制而成的饮料。简单讲就是，乳饮料并不是全鲜奶发酵的，极有可能是奶粉堆水而来。更何况一部分这类饮料的含大量糖以及各种香精等，更加不适合给宝宝喝。最后是选富含 DHA 等各种营养元素的。很多儿童牛奶、酸牛奶品牌都会宣称自己的产品当中添加了

奶粉堆水而来。更何况一部分这类饮料的含大量糖以及各种香精等，更加不适合给宝宝喝。最后是选富含 DHA 等各种营养元素的，很多儿童牛奶、酸牛奶品牌都会宣称自己的产品当中添加了

原味，不需要添加糖、盐以及各种调味品。其中关于宝宝不能过多摄入糖的解释是这样的，这些添加的糖分除了能量，没有或者很少含有更多其他的营养素，摄入过多的糖分容易造成宝宝肥胖、龋齿、食欲不振等。如果宝宝已经习惯甜食，还容易养成挑食、偏食的不良习惯，严重的可能会造成蛋白质、维生素等营养摄入过少，从而出现肥胖型营养不良。分享了一岁的宝宝到底是喝牛奶还是喝酸奶好这个话题，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爱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

0: 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活在世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失恋呢就是小事一件。当新鲜感褪去，当那份狂热降温，爱情走到终点，你可以大哭一场，细数那些不快，你也可以默默流泪，把心事在半夜想了又想。不过这些就像接下来这一首歌的歌名一样，小事一件。

0: 间。
1: 为什么会说失恋是小事一件？因为你会在以后的路上遇见更多的人，遇见更值得的人。大多数的人不会完全明白你的心意，你的悲伤，你的快乐。他们有的选择离开你的生活，去寻找新的生活，有的挥手再见，不再同行。但不管怎么样，肯定会有一小部分人懂得你的悲伤，你的快乐。聚散与离合本来就是人

生的常态。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想一想，彼此曾经共享过一段时光，就已经很庆幸了。如果我们不把某些东西看得太重，失望就会少很多。

希望我们等的人都能如约而至。高山，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风特别温柔，太阳躲在云层里，周围的人都可爱了几分，橘子汽水也比平常更甜，好像全世界都知道某个人心动了。陈粒妙龄童，
2: 楼下

把湿和蓝莓酱抹在荞麦面包上，用树缝里的阳光做件毛毯巾，跟猫狗还有着窗的小麻雀说说话，往深夜的咖啡杯里倒进碎星星，在心里装着自己喜欢的人，圆人中你和我和猫。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0: 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那些关于你的一切我都记得，但我也知道你就像过去的春天一样，不会再有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春天到来。人在往前走，很多东西都会是新的，那些记忆，那些美好，就留在那些冬天，雪会覆盖它们，就留在那些春天，上面会长满青草。钱正浩，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

下一个季节，我们都会遇见更多的美好。我们在晴云秋月里相识，我们在夏之繁茂时再见。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成长的代价就是不断经历并不断失去。曾经以为谈了恋爱就会收获许多疼爱，曾经以为结了婚就会有个人同甘共苦，等到后来才发现，需要自己去承担的有太多太多，很多时候的苦与累都无从启齿。因为就算是最亲密的人和最好的朋友，你也不知道他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和压力。就像他人始终不懂得你的疼和累。柏松，寻常岁月诗。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随手打开音乐播放器，随机播放的音乐就是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我很喜欢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播喜欢的音乐，锅里咕噜咕噜翻滚的牛奶燕麦粥，蒸的紫薯，加上一颗剥了壳的水煮蛋，简单的早餐却又无比享用。张过年，世界。

世界那么大，我们想要的无非就是柴米油盐简单的幸福，我们想要的世界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一屋两人三餐四季，有时候就能够填满心房的空余。

把云朵献给你，把河流献给你，把晚风献给你，所有光彩只为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1: 大点声！
2: 得了吧，得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5: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6: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7: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8: 车有点多呀。
9: 路有点窄，
8: 心里有点急，
9: 感觉有点无聊。
10: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9: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2: 哎，跳跳糖，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就是其实很多人不能够坦然地接受赞美。
13: 我发现了，就是当现在的很多人，当他被夸奖，听到这样的声音之后，他第一反应是否定自己。就比如说，可能我今天穿了一件我新买的连衣裙出门，然后同事一见面就会夸我说，哎呦，今天这衣服真好看呀，真漂亮，怎么这么好看呢？今天要干嘛呀？就会显得很慌乱。这个时候可能下意识的第一反应是，哎呀，没有没有。
12: 哎，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在电梯里碰见了一个好久不见的小姐姐，
13: 夸你帅了。
12: 没有，她一上来她说，哎，我看你朋友圈了，晒了一张图，那是在哪儿拍的呀？好漂亮啊，拍的你就和那个韩国小哥哥似的。这当时就一顿夸，而且电梯里还有其他不认识的陌生人啊。
13: 完了，这个时候我有点惭愧，因为恐怕张小白说到的这张图就是我前两天刚说
12: 损过我的。
13: 对，前两天说你怎么发了张那么丑的图，太丑了，
12: 对，
13: 一点都不真实，太假了。
12: 然后那个小姐姐就说完之后呢，我当时就是快速的表示了一下，我说哎呀，感谢现在强大的滤镜啊，就是你看，其实我是很不好意思的，羞于接受这种夸赞和表扬的。
13: 哎，但是张小白，我这里要特别的声明一下，就是像我这样觉得假的人可能也是极少数，很多朋友可能真的会比较喜欢滤镜状态下的自己，或者滤镜状态下的别人，会觉得真的很帅很美，所以我这种观点只存在于少数啊，说不定人家是真的觉得好看的。
12: 重点不在于好看不好看好吗？你抓住重点。我想说的这个案例是想告诉大家，就是其实我们在面对夸赞的时候，经常表现出来的就是羞于接受，还有就是很腼腆的状态。
13: 嗯，或者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着急的去证明自己并没有那么优秀。比如说啊，某一家公司某个月啊，谁谁谁超额完成了 KPI， 被老板当众表扬，这个时候可能并不会觉得很开心，反而说开始解释啊，哦，我没做什么，就是碰巧刚好遇到一个大客户。
12: 而且这样的回复并不是出于谦虚，而是真的感受到了尴尬、恐慌、心虚，就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抗拒被赞美这回事儿。
13: 对，你看网友们把这种现象叫做被夸羞耻症。明明自己确实有一些不错的地方，那为什么在面对赞美的时候却感觉到不适，甚至是羞耻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要

0: 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被夸羞耻症。
1: 曾经啊，我在一个综艺当中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个实验，就是狂夸一个女孩50天，看她会有什么变化。
0: 嗯，这部综艺当中，这个女孩，我们给她起一个昵称叫小卡，21岁。她的个人情况是一直以来都因为自己的长相而感到自卑，还曾经被同学嘲笑鼻毛外露，所以呢，总是会戴着口罩出门。她在参加节目之前，小卡是极度不擅长和异性交流的，每说一句话都小心翼翼，整个人呢都是畏畏缩缩的。
1: 于是呢，节目组就决定啊，改变小卡的生活环境，没有嘲笑、羞辱还有批评，取而代之的是赞美、夸奖和鼓励。
0: 他们给小卡先是报了一门意大利语的课程，让他选择了一位自己喜欢的男外教。这个一见面啊，这外教就开始夸奖他，你今天穿的 T 恤好可爱呀。
1: 这一开始啊，小卡像以往一样啊，就是习惯性的否定了外教的这种夸奖。
0: 没有没有，这就是一件普通的衣裳。但是在接下来的50天里，这个外教依然是坚持不懈地赞美他，努力地在发掘他的闪光点
1: 啊，
0: 夸他，比方说啊，不戴口罩的时候，哇，笑容很可爱呀，夸他意大利语学得好快呀，学习能力很强，夸他做的饭做的料理，哇，很好吃，好久没有尝过这么美味的美食了。
1: 慢慢的，这小卡就不再排斥这种夸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就会发现啊，他开始自己主动的摘下了口罩，也敢大笑了。他开始收拾屋子、换眼镜、学习化妆、做发型了。这连续50天下来之后，被夸奖的小卡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从内到外都散发着自信。
0: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那对比他之前的样子，这个状态真的简直堪比整容。那其实小卡的故事会让我们看到赞美对于一个人的作用到底有多么的积极。那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化，就是因为外教不断的赞美改变了他看待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他的生活呢，也真的朝着外教所赞美的方向以及他自己所相信的方向在不断的变化着。
1: 其实在心理学当中是有一个名词的，叫做罗森塔尔效应。
0: 对，这在心理学当中很著名。他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呢会把他人的期待和赞许内化，影响自己的认知和情感，进而去改变行为。
1: 也就是说，赞美就像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它让你呢相信自己真的很棒，接着才会有动力啊去变得更好。
0: 这里还要引用到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人性当中最深切的心理动机是被人赏识的渴望。
1: 其实每个人都渴望被看到、被认可、被赞美。即使是那些因为被夸感到羞耻的人，事实上他们不是不想被赞美，而是不敢接受赞美。
0: 你说的这一句话总结的还是很精准的。其实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体验。你有没有经历过哪些夸赞会让你觉得身体或者是心理状态上会有一些不适呢？你会如何去调剂自己，或者说接收到这样的夸赞之后，你会去如何回应？
1: 那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今天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被夸羞耻症。
2: 哎呦，那天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特别有意思，他发了一条帖子啊，他说最近没有看书，也没有精进自己，一个星期内连续被多个老师在课堂上夸奖，一时之间我真的又被这个被夸羞耻症淹没得快要窒息了。被人夸奖之后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就想降低自己的存在感，我还担心自己做了班级的出头鸟会让其他同学不喜欢，甚至他们会讨厌我。
1: 哎呀，我觉得很多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被夸羞耻感，就是这种羞耻感啊，达到了顶峰的时候，你可能会出现比如说低头、脸红、无措，甚至开始厌恶自己的这种情况。
2: 哎，刚张小白提到这种是被夸羞耻感的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现，我来跟大家具体说一说啊。涉及到被夸羞耻感，如果你在生活当中有以下我即将说到的一些情况，那么可以自行来对号入座，看看是否需要调整。首先是身体上容易出现刚刚张小白提到的脸红、出汗，这个心跳加快，呼吸呢变得急促。
1: 在心理上呢，可能会感到沮丧，感到自卑，感到自我贬损、自我怀疑，甚至是绝望。
2: 哎呀，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我根本做不到呀，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对我？为什么他们要在大庭广众这样公开的夸我？你让我怎么办？怎么生活？怎么生存下去？
1: 好严重。于是啊，在行为上就会有一些行为了，不敢表达自己，避免社交和亲密的关系，容易发怒或者是攻击他人。
2: 是的，但凡身后可能有人在交头接耳说了一句悄悄话，哎呀，他们是不是在说我？完了，我肯定哪儿又做得不好了，或者因为觉得自己不好而不敢有更多的亲密关系。其实这些都是会直接来影响到你的生活的。
1: 是，我原来带过一个学生啊，她是一个高中女生，当时就是因为上课的时候旁边的同学夸赞她今天的头花戴得很漂亮，她当下把头花摘下来扔掉了。
2: 啊？
1: 对。
2: 为什么呀？
1: 就是一种羞耻感，她觉得夸她就是一种侮辱。
2: 你看啊，其实有很多朋友都会无法坦然接受赞美，这背后就是被夸羞耻症的一个心理的现象。那你看为什么会有人害怕被夸奖？刚你提到的其实是一种不配得感，就是
1: 没有办法坦然地面对他人的夸奖。
2: 是的，往往就是源自于他内心深处可能有一种自我否定和自卑的情绪，
1: 是
2: 认为自己配不上，认为别人去夸赞他可能也是在耻笑他。
1: 而这种

0: 不配得感的养成大多是来源于成长经历的，比如说缺乏被夸的经历，如果从小就生活在被否定、贬低、打击的这种成长环境当中，个体就会变得低自尊、低自信，这长大之后获得的认可或者是赞美也会觉得，哎呦，他说的是我吗？他不会另有含义吧。
1: 嗯，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提到前几年很火的一个名词了，叫做原生家庭。
0: 嗯，
1: 不管是谈恋爱啊、结婚啊，还是与人相处啊，对于一个人性格的判断啊，很多人都会提到原生家庭这个词。其实我并不赞成对于任何一个概念去给他
0: 做太多定义，
1: 太多的定义和太多的标签。
0: 明白。
1: 但是我们原生的成长环境一定是会对你后天的心理和你的性格造成一定的影响的。
0: 嗯，或积极或反积极。
1: 嗯，
0: 再来说另外一种，就是赞美暗含的条件。跳跳，你怎么笑这么诡异啊？
1: 不是，我就是想到我在生活当中算得上是一个其实没有那么爱夸赞别人，
0: 但是
1: 最近
0: 他夸我夸的可是溜溜的。
1: 对对对，我跟张小白其实我夸赞的会比较多。一般情况当我
0: 有所企图的时候，
1: 这种夸赞之语之后，张小白都会很开心，然后他干活就更卖力了，我就可以更轻松了。
0: 你看看，其实这就是赞美暗含的条件，过度的夸奖啊，反而会让人产生一种压力，担忧自己无法达到对方的期望。
1: 比如说我说，哎呦，张小白，我真的觉得你太勤快了，而且你做事特别的认真，我每次看你做事都会打出来一个提前量，这一点我真的要向你特别学习。
0: 于是我就把本来只是提前一天的工作变成了提前两天、三天、四天、五天，然后最后我发现，就是这种夸奖啊，就是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鼓，就是下的鼓。然后我就说啊，你不要再给我扣这种勤劳的帽子了，我真的一点都不勤劳。
1: 哎，怎么样，张小白？我刚才夸奖你，觉不觉得特别熟悉？
0: 当然很熟悉，
1: 就感觉和我前几天的夸奖真的是一毛一样。
0: 其实过度的夸奖会让人产生压力的，比如说当孩子考了第一名的时候呢，父母表扬孩子真聪明，下次一定可以拿到第一名的。那这种夸奖不是说对当前成就的肯定，反而暗含了一种不合理的期待。
1: 你看，面对这样的赞美，如果我们是小孩子本身，那其实他个体很容易对于未来感到焦虑，就是这一次我已经收获第一名了，可能我快速的感觉不是说特别高兴，而是在想，完了，我下一次达不到第一名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保持这样的优秀，我怎么办，可能会让我妈妈失望吧。其实事实上，坦然的接受赞美不仅仅是一种对于自我肯定的表现，更是对他人一种尊重和感激的表现。
0: 是的，甚至啊，如果是暗含含义的这种赞美的话，很有可能会适得其反。你比如说，老师夸一个孩子说，你这次得第一名，下次一定会考得更好，你这次班里第一名，下次可以考年级第一名
1: 啊
0: 啊，就这种，其实时间长了以后，孩子会觉得说，那我干脆不要考第一名了。
1: 我觉得这种夸赞就是暗含了太多你的个人的心理愿望，感觉好像在为你而达成某一个任务的目标，
0: 而且这种愿望根本就是不合理的哈。再有呢，就是有一种赞美啊，跟我自己认为的是不相符的，形成了冲突。你比如说，你最近明明长了两斤，然后我说，哎呦，跳跳糖，你最近好瘦啊！
1: 哎，长两斤你可能看不出来。假如说我最近，假如说长了五斤，长了六斤，
0: 你正因此而感到苦恼的时候，
1: 对，然后突然遇到了一个同事，一见面就跟我说，哇，跳跳糖，你最近哇瘦了好多啊，你怎么瘦的？好漂亮啊！我默默的内心当中，这个人虚伪，
0: 好假呀。
1: 好假呀。
0: 对，
1: 而且有没有那种，就你去逛街的时候，你穿一件裙子，你随便试哪一件衣服，不管是售货的这个小伙伴呢，还是你同行的小伙伴，都会跟你说，哇，好漂亮啊，这件衣服好适合你啊，好有气质啊，你说你买还是不买？
0: 明明这小肚腩都已经被这个衣服腰都已经卡出来了，看着这一溜小这个游泳圈啊，就感觉说，哎呀，怎么最近胖成这样。心里正懊恼的时候，旁边的售货员一直说，哇，小姐姐，这件衣服真的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太合适了，
0: 定制的都还要更定制。你要是不拿它回家，那真的是错过了这么完美的一件。你看你这体型体现前凸后翘，太完美了吧。
1: 对，然后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我这儿脖子这边有点什么什么问题，
0: 不会，
1: 根本不会、啊、
0: 这是时尚，你不知道吗？现在最流行这种了。
1: 哎呀，你快别说了，你好熟练啊。关键是还有一种让我一下子突然想到了，就是我们女孩子经常，也不会经常吧，有的时候会去拍写真照片， 哦，拍完写真之后有一个环节叫做选片儿的时候，大家可能通常假如说你399你选两张免费的照片，那你699你选四张免费的照片，那通常这个时候选片的老师呢就会希望你多选一点，但人家不会说出来，
0: 对，
1: 人家就要讲策略讲方法。
0: 哇哦，跳跳，你真的是很适合拍片，哎，就是你拍的每一张都非常有质感，透露着高级。哇，你看这个眼神，
1: 哎呀，可是我觉得这个眼睛有点睁不开。
0: 哎呀，不会啦，你看这种迷离感就透露着一种性感在里面啊，就是现在很多女孩子想拍这种效果都拍不出来。
1: 哎，那好吧，那这张先留一留。哦，我觉得这张帮我删掉吧，我感觉它显得特别的稚嫩，一点都不成熟。
0: 你要删这张，这是我们摄影老师特别强调说一定要让你留下来的，因为这张显得很幼态啊。
1: 好吧，你看就是这种体验。然后甚至有朋友特别跟我讲过，当时他有好几张照片不想选，就是觉得太幼稚了，然后当时选片老师告诉他说青春只有一次。
0: 真的是，就不要，你对自己不要有太多的认知和那种条条框框，你要认清自己的话就很麻烦。你要看镜头里真实的你，你就是这样年轻，就是这样幼态啊。
1: 啊，完了，你刚跟我说的时候我竟然非常
0: 认可，对吧？
1: 认可的说，你看这就是被洗着洗着这脑子就完全被洗掉了。
0: 那我们一会儿见喽。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5: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6: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5: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7: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5: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

0: 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7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2: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0: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5: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7: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责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

0: 建英执政的这两失效。
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 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3: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2: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3: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0: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1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1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1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1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1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1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 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1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7: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9: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1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21: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2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1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11: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10: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1: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3: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4: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 的目标。
3: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 5% 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0: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2: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 滨州之声。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宾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宾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的5月2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感谢他们为保障城市有序运行做出的贡献；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市长尚小刚带队深入多家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工作专题调研；宾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卜涛源，扎根乡土建初心，实干担当新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陈家宝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感谢他们为保障城市有序运行做出的贡献，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陈家宝先后来到开元广场、美团外卖工作站、海心十字交警岗亭看望慰问环卫工人、外卖员、执勤交警，详细了解工作时长、防暑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要加强自我防护，注意劳逸结合，防止高温中暑及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陈家宝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广大一线劳动者，落实落细户外工作及施工场所防暑降温、安全防护措施，科学安排工作时间，切实维护一线劳动者健康权益。要统筹做好高温及极端天气应对，加强监测预警，细化完善预案，配齐应急物资，确保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快速响应，科学应对，确保群众安心度夏。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6日，市长尚小刚带队深入多家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工作专题调研。尚小刚先后到农商银行、工商银行等金融单位的分支机构，调研了金融服务三农、普惠小微等重点工作，掌握了各机构信贷投放、产品创新、风险保障工作开展情况。尚小刚充分肯定了全市金融系统的工作成效。他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要持续深化政银企协同联动，统筹发挥银行信贷支持、保险风险保障双重职能，守住区域金融安全底线，要持续加大小微企业、涉农主体信贷投放力度，不断优化金融服务供给，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共生共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一同调研。人民日报文章：一心为公，才能一身正气，一尘不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指明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深刻内涵，其中公心是内核，正气是外化，干净是结果，三者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公心越纯粹，正气越充盈，干净越彻底。正者正也，一个公字映照共产党人终身修行的心学，内涵锤炼坚强党性的要义。一心为公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底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建党之初就镌刻在党的旗帜上。 正所谓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指

0: 在公司之间耳。公司之间从不是细枝末节，而是立场信仰与格局境界的分水岭。党员干部只有坚持全为民所赋、全为民所用，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主动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做到无私无畏、敢于担当。那些怕担责、怕得罪人、怕影响仕途、怕丢乌纱帽而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心中的怕源自眼中只有小我，过于计较个人升迁、一己得失，便会在原则面前畏缩不前，在歪风面前妥协退让，最终被歪风邪气所裹挟，失了正气，深陷其中。胸怀大公，做人方能光明坦荡，步履沉稳从容。一身正气，从不是故作清高的姿态，而是公心充盈、党性坚定的自然表现。对权力常怀敬畏，对人民永葆赤诚，底气和锐气就会油然而生，就敢于讲真话、道实情。面对不正之风，就敢拍案而起、亮利剑、斗歪风。反观那些正气不足者，常常遇事和稀泥，在大是大非面前耍小聪明。这种做法看似圆滑灵活，实则丢掉了原则，丧失了气节。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党性强，公心足，则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党性弱，私心重，则气血不足，百病丛生。法治燃灯者邹碧华深耕司法改革，不计个人得失，守护法治尊严；纪检标兵王英带病奔走基层，不看人情背景，坚守执纪底线。他们骨头硬，并非因为脾气倔。
1: 云端，白云之下，孩子们无忧无虑地在土地上奔跑，追逐着幸福的时光。阳光灿烂，天气转暖，妇女们挎着篮子，沿着山间的小路，向着桑树丛生的地方前行。借着春蚕吐出的银丝，她们轻易地就能编织出一个动情的季节。

麻布与丝绸就那样洒脱地晾晒在院落旁，微风吹动，掀起阵阵波澜。不满足于丝本身的颜色，妇女们用巧手赋予了丝线新的色彩。这样的颜色不仅展示了先民对美的极致追求，也让绵长的历史变得鲜明了起来。蓟麻是周部族最为擅长的技术之一，他们熟练地将麻搓成可以纺织的线，也搓出了一条横亘中国历史的线索。阳光下打磨精致的古针在衣裳间游走，用麻布制作的麻衣为人们又增加了一层温暖的屏障。此时的周人不仅是农耕的好手，也具备一身狩猎的技能。从山林间归来的猎人怀揣着猎物，满脸都是笑意。然而农耕依旧是周部族的头等大事，这种根植在内的基因在血脉中翻腾。公牛要创造的是一份传扬先祖后继的事业，是一个关于农耕文明的奇迹。于是周人成群结队地携带着各式农具夏天耕作，这里面亦有公牛的身影。沿着祖先种农的道路前行，公牛引领着属于他的时代，他总是亲自下地劳作，

0: 动工具，如镢头、斧头、木锨等，借由这些在当时极为先进的工具，积极开垦荒地。物质的丰富，无不来自于勤勉的劳作。这是一个农产品不断丰富的时代，小麦、稻子、谷子、米子、高粱、豆菽、麻，每一颗撒下的种子，都收获着来自冰地沃土的回馈。那时的公牛还创造性地引领族人，利用冰地高原沟壑的地形，巧妙地凿洞而居。这种住所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族人免受野兽侵扰，使人们开始真正过上了定居安居的生活。勃勃的景象，而族人早已习惯尊称它为公牛。公为尊称，牛乃其名。暗藏在牛字中的刀剑，既展示了他无畏强敌的勇敢，也暗示了他武艺超群的技能。人们将他置于部族的核心位置，为他献上皮衣与美酒，诚挚地祝愿彼此万寿无疆。复修后继之业，务耕种，乡地宜。在公牛的领导下，冰地居民过上了行者有资、居者有蓄积的富足生活，因此百姓怀之，多喜而宝归焉。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他们找到了滨绛一个风水宝地，非常适合农业的生产和部族的繁衍。但是滨绛一个地方显然不是一块蛮荒之地，在滨地有一些原住民本来就在这儿居住和生活着，但是周部族通过友好的这样一种方式，很好的与他们和谐共处并共同发展。
0: 吃饱穿暖有所居，富足的周部族甚至开始与戎狄部落相互交换所需物品，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和谐共生的关系。周族因善于农耕而日渐富足，因为富足从而拥有发展和壮大的话语权。然而爱好和平的周族并未借着强大的实力去欺压别人，他们在冰地以自己的风格维护着族群间的关系。诗经大雅公牛中记述，周人君之宗之，君表正之，宗为血缘。他们以极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和阶层观念引领着那个时代，在各个部族之间做出了优异的表率。因此对于公牛的拥戴和敬仰，不仅来自于周族内部，还包括受到周部族负责的其他部落。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副教授。
2: 大雅公牛里边说原种原有啊，在公牛的带领下，周部族和其他越来越多投奔到边地的部族共同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也得到了更多的繁衍，所以我们今天依然把冰视作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

0: 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是麻雀，
2: 我是金翅雀，
3: 我是红腹锦鸡，
4: 我是雕鸮。
3: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4: 你记住了吗？
5: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6: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感恩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3: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4: 语文课上，老师问，有一种东西浑身长满漂亮的羽毛，每天早晨叫你起床，它是什么？
15: 王美丽的小侄子站起来大声地回答，老师，我知道，是鸡毛掸子。春节后第一天上班，老王回到家满脸的不开心，老婆看到之后关心地问，怎么了老公，遇到什么事儿了呀？
14: 哎，老板今天给大家发了开年红包，而且还说财源滚滚。
15: 老婆一听哈哈大笑，哈哈，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发红包这不好事儿吗，怎么你还不高兴了呢？
14: 老王脸拉得特别长，简直就要哭出来的样子，他说跟别人说的是财源滚滚，到我这儿他说的是财源滚滚滚滚滚。
15: 王美丽这两天练瑜伽，把腿给拉伤了，走路呢就有点瘸。
14: 今天下班回家的路上，遇上两个推销产品的帅哥，一个刚想要上来引荐，被另外一个人拉住了。
15: 王美丽不知道什么意思，就继续往前走，听到其中一个人说，哎呀，残疾人咱就别骗了。
14: 晚饭之前，大头对老妈说，我帮你洗菜吧妈妈。
15: 妈妈摇了摇头说，不用，你肯定有事儿要求我。
14: 大头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老妈看了看他说，
15: 真的没事求我吗？哼，那你帮我削土豆吧。
14: 大头开心地说，好的，不过我想先和你说一件事情。
15: 这个时候只见妈妈头也没有抬，淡淡地说，嗯，幸好啊我都没买土豆。大头小时候吧特别调皮，在学校经常捣乱，有一天奶奶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到了学校，对班主任说，我是大头的奶奶，我想看看我家大头上课时候的样子，他一定很乖吧。
14: 班主任愣了一下说，您是大头的奶奶呀？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恐怕不行，他今天呢请了假了，说要去参加您的葬礼呀。

0: 有一天，王美丽跟闺蜜去饭店吃饭，到了之后呢，便坐下来开始聊天，聊了好大一会儿，王美丽突然站起来把经理叫了过来，问道：你们店招服务员吗？
1: 抱歉，我们不招。
0: 那你们店缺服务员吗？
2: 经理摸不着头脑说：也不缺呀。
0: 那我俩搁这儿撒坐大半个小时，怎么没人过来吱个声啊？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
0: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0: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老婆逛街回来，送给老王一条精美的皮带。老公，这是送给你的，花了10000多呢。
2: 老王一听，激动地抱着老婆问道：一条皮带咋那么贵呢？
0: 这个时候，只听老婆娇声娇气地说：嗯，一分钱一分货，再说了，今天买的能便宜吗？还有啊，他还送了我一个漂亮的金手镯呢。铁柱的媳妇儿问铁柱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那么成功之父是什么呢？
2: 成功之父就是每当我花钱帮你清空购物车的时候，那就叫成功之父。小侄子正在上2年级，大头经常在他面前吹嘘：我上学那会儿啊，那成绩老好了，你有什么尽管问我。
0: 有一天，大头正在打游戏的时候，小侄子拿着数学题来找他：叔叔，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吧。
2: 大头接过来扫了一眼，慢条斯理地说：去，去给叔叔倒杯水。小侄子去倒了水，大头赶紧趁着倒水的空隙开始网上查询。哎呀，现在这小学生的题太可怕了，真难呐。
0: 周末，铁柱一家三口吃螃蟹，吃得正香的时候，女儿拿着一只小螃蟹问妈妈：小螃蟹回不了家了，他妈妈不会着急吗？
2: 正当老婆还在思考怎么回答的时候，铁柱瞅了一眼说：放心吧，女儿，他们全家都搁这儿了。
0: 高中的时候，王美丽早恋，老爸把她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之后对那个男生说：再看见你来找我家闺女，我打断你的狗腿。
2: 转眼十几年过去了，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老爸突然问王美丽：你那个初恋还单身不呀？
0: 我不知道呀，多少年都没联系了，你问这个干嘛呀？
2: 哎呀，你联系一下试试嘛，看你俩还能不能在一起，我保证不打他。在丈母娘家换灯泡，老王叠着2张凳子站了上去，老婆和小姨子在下面扶着，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王摔了一跤，后脑勺磕在了地上。
0: 当时耳朵嗡嗡直响，老王的脑袋一片空白，朦胧中听到一个声音说：姐，你先把他扶起来呀，你翻他钱包干嘛？
3: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
7: 欢乐到富。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7: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去年春节之前呢，在外地工作的阿豪给老爸打电话，老爸问今年还剩多少钱呢？
9: 交了个女朋友，开销大，没剩。
8: 老爸一听特惊讶，不过听到儿子交了个女朋友还是比较高兴的。哎呦，儿子，快把女朋友带回家，让我见识见识。
9: 这个时候只听大头又说，分了。
8: 咋回事啊？咋分了呀？
9: 因为钱花完了。
7: 王美丽觉得自己不够苗条，于是报名参加了减肥中心的瘦身计划。一天锻炼完，她坐公交车回家，一个身材臃肿的大姐走到她的身边说，让个座吧。
8: 凭啥呀？
7: 女人挺了挺肚子说，我是孕妇，你没看出来吗？
8: 这个时候王美丽刚喝进肚子里的水差点喷出来。
7: 别闹了大姐，咱俩都是同一个减肥中心的，我经常见你，除了减肥我建议您啊，还是再去配一副眼镜吧。啊，王美丽刚刚应聘到一家新公司工作，一天她向一名老员工请教，在咱们公司哪个岗位最有前途呀？
8: 哎呦，那要说是有前途啊，那还得是咱们前台呀。
7: 听了老员工的话，王美丽很不理解，前台这不是最基层的岗位吗？怎么会最有前途呢？
8: 这个时候只见老员工深吸了一口烟，慢悠悠地说道，10年来啊，这个岗位诞生了一位老板娘，一位副总，一位行政总监，一位营销总监，一位财务总监。
7: 正当王美丽考虑自己是不是也应该从前台干起的时候，老员工又说了，
8: 不过自从3年前情况发生了变化，老板娘参与了前台人员的招聘工作，然后这个岗位就从此没落了。
7: 小的时候有一次大头放学刚踏进家门，老妈就从屋子里冲出来把他一通好打，边打边说，知道为什么打你吗？
8: 看着老妈生气的样子，大头吞吞吐吐地说，我偷拿了你10几块钱买了零食。
7: 老妈一听更加怒不可遏，还不老实是不是？只拿了10块吗？明明是60。
8: 这时候老爸从屋里出来，非常诚恳地给老妈说，哎呀，你看你老打孩子干啥呀，你把孩子都打傻了，他哪还能记得那么多呀。
7: 去年快过年的时候，大头妈妈买了一只鸡，没来得及杀就放在厨房里，结果第二天早上母鸡竟然下了一只蛋，老妈高兴得不舍得杀了。
8: 这个时候呢，一旁的老爸对大头说，儿子呀，学着点儿，会送礼是多重要，关键时刻能救命啊。
7: 10几年前高帅还在读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老师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高帅啊，你要好好学习呀，以后有辆车带着老师到处跑，老师得多骄傲啊。
8: 10几年过去了，老师的愿望实现了，当他按下计价器的时候问了一句，老师，老师要发票吗？
4: 们这会儿在家呢。
8: 听了老婆的话，老黄很生气。我不是交代过你吗？说我不在家。
7: 电话是打给我的。
8: 哦，啊，好像有什么不对呀。昨天老王跟哥们儿喝完酒，一哥们儿喝得烂醉如泥，还不忘掏出手机玩超级飞车。
7: 对此老王很不理解，就问他，你要干嘛呀？
8: 我要体验一下酒驾的感觉。
7: 老王和老婆一起去上班，路遇一位大妈，老王热情地打了招呼。过后老婆问他，谁啊？
8: 我们食堂大妈。
7: 听了老王的话，老婆调侃说，哟，看你打招呼这么热情，我还以为是你们财务呢。
8: 这个时候老王一本正经地说，你现实一点行不行？食堂大妈还能给你多打点饭，财务妹子能给你多发点钱吗？
7: 有一天王美丽跟男朋友闲聊，
4: 亲爱的，你说我去整容得花多少钱呀？
8: 男朋友头也不抬地说，2块钱就够了。
7: 王美丽一听很得意，看来在男朋友心目中自己是没什么缺点的，于是故意撒娇地说，讨厌，说正经的呢，再完美的人整容也不止花2块钱吧。
8: 没跟你开玩笑啊，你坐1块钱公交去，医生看后摇摇头说整不了，然后再花1块钱坐车回来，不就得事儿了吗？

0: 大头啊，平时爱喝点小酒，上周六朋友聚会，半夜大醉回家，看见老爸站在小区的门口，你怎么又喝这么多？大半夜的让家里惦记你，别进屋了啊，又惹你妈生气，我陪你出去住吧。
1: 老爸大半夜不睡觉等自己回来，大头深深地理解了父爱如山这句话。
0: 第二天回家，老妈问大头，昨天你去哪儿了？咋没有回来呀？
1: 我爸怕我喝多了惹你生气，带我出去住的。
0: 老妈一听大怒，你们爷俩真是一路货色，你爸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回来让我赶出去的。
1: 老王的儿子小王小时候有一次翻相册，看到了老王的结婚照，就问爸爸，这个男的是谁啊？
0: 那是我呀。
1: 那这个女的是谁啊？
0: 傻孩子，这是你妈妈呀。
1: 这个时候就见儿子眨了眨眼睛，眼泪都快掉下来，说我猜的没错，厨房那个胖子果然不是我的亲妈。
2: 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是牛德华，
1: 我是马珍珠。
2: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1: 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可以收听往期节目回放，还能提供段子补充笑料，把你身边好玩的事情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87.9 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您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热爱。人人心底呢都藏着一份热爱，有人把热爱藏于心间，有人呢步履不停，始终奔赴在自己的热爱之中。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呢是36岁的李梦，一边创办艺术培训学校，一边守着热气腾腾的米线小店。事业之余，他用普通手机挖掘小众风光，于市井烟火间追逐记录家乡，把多重热爱活成日常。接下来一同走进李梦与镜头相伴的故事。李梦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先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好的，大家好，我是李梦，大家可以叫我一名扎根小城的80后热血少女。之所以这样称呼自己呢，是因为我始终觉得年龄只是数字，生活里永远藏着新鲜的浪漫，人生旅途里我会遇到细碎平凡的日常，可这些从不会冲淡我对万事万物滚烫的热爱。我始终带着这份热忱不断奔赴自己想做的每件事。
2: 您的名字啊叫李梦，想必家人给你取名的时候也寄托了期许，希望你勇敢追逐心中的梦想和热爱，是这样子的吗？
3: 是的，这个名字呢承载着父母对我全部的期盼，他们希望我永远保有追梦的勇气，不辜负心底的热爱，而我也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一点点把藏在名字里的期许慢慢实现。
2: 特别好，我就是在刷抖音的时候啊认识李梦的，看到您拍摄的视频当中出镜模特啊大多呢是家人，除了父母还有自家姐妹啊，镜头里呢一家人相互配合，氛围呢温馨又治愈。能简单和我们聊聊您的家庭吗？
3: 我们呢家里呢一共是姊妹七个，全是姑娘，在当年的这种环境下呢，父母呢拉扯我们七个女儿长大，吃了旁人想象不到的苦。那么在以前呢，日子再拮据，我们的父母呢也从未亏待我们，他们靠着踏实肯干撑起一大家子，还从小教会我们要踏实努力，心怀热爱， 如今呢，我们姐妹七个呢都在自己的赛道认真打拼。我的大姐呢，她是经营婚庆公司，见证了无数家庭的这个幸福喜事。我是排行老二，我和老三呢合伙创办了是艺术培训学校，深耕呢是艺术教育。我们的四妹呢是经营花店，并且是一名白衣天使。还有老五是开办的是食品加工厂，老六呢是开设的是头疗养生馆，最小的妹妹呢是出自科班的舞蹈生。我们每个人的行业不同，但骨子里都继承了父母吃苦耐劳的性子。我们热爱当下的日子，一大家人，我们是彼此扶持，也是我喜欢记录家人日常的原因。
2: 现在的日子有多好，那当年的日子就有多难。梅花呢，相自苦寒来，姊妹七个呢，都在各自喜欢的领域啊，闪闪发光。在你的镜头里啊，一家人的氛围也是其乐融融，让别人好生羡慕啊。现如今啊，人人都是自媒体，大家都可以拿着手机去拍摄去记录。你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爱上拍摄的呢？
3: 其实我在最开始拿起手机去拍摄的时候呢，最先想要记录的就是我的家里人。以前呢，经常会陪着爸爸妈妈出门旅游，总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下沿途的风景，还有一家人相伴的这个画面。我心里总想着呢，时光过得太快，相聚出游的瞬间转世就过去了。拿起手机把这些画面留存下来，往后不管什么时候去翻看，都能清晰回忆起与家人一同走过的路，重温当下温暖的心情。其实比起简单的单纯拍摄山水风光，藏在景色里的家人温情才是我想留住的珍贵画面。
2: 李梦啊，起初拿起镜头啊，只是为了留存一家人团圆相聚的珍贵瞬间。那在你看来，你觉得影像啊，记录它最大的意义是什么呢？
3: 觉得影像最大的意义是留住转瞬即逝的这个团圆与温情。镜头能定格一家人相伴出游相聚说笑的这个瞬间，同时我也记录家乡风光。影像不只是简单的画面，它承载着亲情乡愁，也留存着我们普通人认真生活的痕迹。
2: 我特别认同你的想法啊，时光的转瞬即逝，唯有影像能够定格岁月，留住青春与难忘的回忆。我自己呢也非常喜欢拍照啊，最开始你只拍摄家人，那后来又是从什么时候穿梭在滨州的街头巷尾，寻访小众景致，记录家乡古迹风光的呢？
3: 一开始呢我只拍家人，出游时呢顺带记录家乡风景。在拍摄之后呢，视频发布之后呢，很多滨州老乡呢都很喜欢镜头里的家乡，这份认可呢打动了我。加上我本身热爱拍摄，便下定决心走遍街头巷尾，寻访古迹与小众的景致，用镜头完整的记录属于我们滨州的风光烟火，是这个样子。
2: 一次次拍摄啊，一次次被认可，让李梦心中这份热爱啊愈发的清晰坚定，也让您啊下定决心坚持用镜头来记录美好。最近咱们滨丰大桥、滨塔啊、大佛寺呢，广受市民喜爱，成了热门的打卡点。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醒大家啊，滨丰大桥呢，作为城市重要的交通要道，车流密集，桥上呢是禁止驻足打卡拍摄的，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那身为滨州人，家乡文明呢，需要我们共同守护。想要取景打卡啊，滨州的美景真的很多啊，大家可以登上紫薇山，以千年滨塔为背景拍摄。也可以啊，前往底蕴厚重的大佛寺，或是四季景致宜人的四 A 级景区石廊湖等等啊，留住我们美好的瞬间。当然了，留住美好瞬间的前提永远是自身出行的安全。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承接商业街拍？就是当初是什么想法？能简单讲讲吗？
3: 最开始呢，我只是单纯的记录家人和家乡的风景，发在抖音或者其他平台之后呢，很多本地朋友呢私信我说特别喜欢我镜头里滨州的地标，也想拍出同款的氛围感的照片和视频，但很多人不熟悉最佳的取景点位， 我就想着还是以咱们滨州地标建筑作为最好的背景，把家乡厚重的历史风光传播给更多的人。
2: 李梦呢，想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啊，宣传推介咱们家乡。拍摄全程呢，听说你只用一部手机啊，还没有。

0: 专业的器材，你觉得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市民愿意找你拍摄记录呢？
1: 其实我一直觉得拍出动人的照片从来不是这个需要昂贵的设备，而是藏在镜头背后的真心。我比较擅长捕捉普通人自然温柔的状态，会引导大家呢放松，不用刻意去摆姿势。可能大家都比较喜欢松弛治愈的画面，哪怕只有一部手机，我也愿意用镜头传递家乡的美好。这可能就是大家愿意找我拍照的原因吧。
0: 没有专业的设备啊，却能收获大家的喜爱，核心的一定是李梦在拍摄时十足的用心。近期很多游客市民都比较偏爱到滨塔取景，那相同的场景啊，很容易拍出同质化的画面，就是您是如何避免千篇一律，拍出独一份的氛围感呢？
1: 其实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我不会让所有人就摆一模一样的姿势，从他们的这个穿衣打扮去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样的风格作品。有的带父母过来拍摄的呢，我会捕捉家人的并肩远眺、轻声交谈的这个温情瞬间，还有年轻朋友去结伴一起来的呢，我会设计他们随性漫步、互动说笑的动态镜头。其实在拍摄的这个时候呢，带着思考去创作，就能拍出每个人物属于自己独一份的这个氛围感。
0: 要结合每个人的气质特点啊去构思，才能拍出专属的美感和不同来，拍出特别好的一些景致啊。你平日里你会专门去抽时间寻找取景地吗？
1: 平时呢就是比较忙，我会利用这个空余的时间专程去外出踩点取景，也会在外出闲逛时去观察每个角落哪里适合拍摄，哪里适合比较出片，提前踩好点，在拍摄当天不用临时的去寻找场地，这样也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拍摄过程呢也更加的流畅。
0: 发掘美景呢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李梦呢说过啊，他自己不怕奔波劳累，最怕就是停滞不前，创作呢缺乏新意。平时你会通过哪些方式去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拍摄水平呢？
1: 平时呢空闲时我会刷抖音呀、小红书呀各种平台去找一些优质的作品，把适合手机拍摄的技巧记下来，然后结合我们滨州当地风景灵活运用。我也会多看一些治愈系的一些影片，学习柔和的氛围感的镜头语言，然后贴合我记录家乡包括家人温柔治愈的这个拍摄风格。
0: 我觉得身处互联网时代啊，学习渠道呢随处可得，留心生活处处都是学问。你除了啊日常上拍之外，会自主创作一些其他题材的短视频吗？
1: 其实我很喜欢自主创作充满市井烟火气的短视频。走在咱们滨州的大街小巷，我会记录街边摆摊的一些商户，包括一些散步闲谈的老人，还有平时放学嬉闹的孩童，还有像我们姐妹一样踏实打拼的本土创业者。我觉得他们的温柔与坚韧都值得被镜头好好的留存。
0: 每个寻常人的身上啊，其实就是最真实的人间百态。那也希望你能持续啊聚焦这些普通百姓的生活，用镜头来讲述平凡人的故事。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人或者是哪件事让你就是印象特别深刻，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
1: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给父母旅游时拍这个短片的经历。一开始他们就是面对镜头特别的不自然，手脚呢都不知道往哪里放，就是连笑都很拘谨。我就然后呢给他们一点一点教他们去放松肩膀，让他们慢慢的忘记镜头的这个存在。后来再看成片的时候，镜头里他们笑着牵手呀，那种松弛又幸福的状态，其实比任何摆拍都动人。其实平凡的陪伴本身呢就是最值得被记录的美好。再就是路人呀、老人呀，我觉得去平时要发现他们的这个好的不一样的地方，
0: 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啊，自然就能拍出打动普通人的画面。李梦呢要经营艺术培训学校，还要经营米线店，还奔走在拍摄的热爱里，你感觉累吗？
1: 其实说实话呢，平时兼顾学校、米线店和拍摄，身体是难免会劳累，但我完全

0: 不觉得辛苦。在我们平时办学呀、经营小店、记录家乡，都是我真心热爱的事。这份热爱呢，足以抵消我的疲惫。忙碌的生活其实反而让我内心更加的充实。
1: 我觉得只要热爱啊，就充满干劲。一路走来，家人和亲情是李梦创作路上最坚实的支撑。这份沉甸甸的亲情，就对你心中这份摄影热爱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0: 其实亲情是我摄影热爱的根基。最初拿起手机拍摄，就是为了留存家人团聚的这个温暖。父母呢，也全力支持我的工作，让我能安心地奔赴热爱。同时呢，我们一家人彼此扶持的温情，教会我发现平日生活里的美好。这份亲情呢，既是我的底气，也是我所有创作的初心。
1: 细碎日常里满是温情，正是父母的托举，才成就了今天优秀的你们。在这儿呢，祝愿李梦的父母身体健康，笑口常开，也祝愿你们七姐妹啊，永远自在从容，奔赴各自心中的热爱。你会把摄影这件事情一直坚持下去吗？
0: 会的，
1: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加油。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环节，李梦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接下来我给大家分享一篇《相信未来》。
1: 好的，有请。
0: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给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判。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1: 感谢李梦的朗读。的确啊，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自己的未来，也相信未来在自己的手中啊。热爱呢，无关专业设备与宏大的目标，贵在长久的坚守和热爱。对于李梦来说，镜头呢不是谋生工具，而是珍藏亲情、推介故土的载体。他拒绝千篇一律的模板，用心地为每一位拍摄者定制画面，以细腻视角诉说滨州的古今风光。普通人的热爱呢，看似平凡微小，却因日复一日的坚守熠熠生辉。那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守得住心底的那份热爱，以微薄却坚定的力量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与故乡。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细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

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小石头妈妈说，你看到的一瞬间的崩溃就像冰山一角，背后却是积攒了多少的委屈、疲劳、压抑和痛苦。情绪都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如果把负面情绪比作蓄水池里的水，当水源源不断的增加，水压也会越来越大，大到堤坝承受不住时，滔滔的洪水就会决堤倾泻而出，而最后压垮那一块堤坝的也许只是一句随口的话。你只是在家带个娃能有多忙？你除了带娃也没有别的事，怎么连孩子都看不好啊？某某家的妈妈不也是一样？怎么别人就能做到？我们那个年代的妈妈又上班又带娃的，都是这么过来的，也没喊累。当妈妈的很多时候已经太懂事太隐忍了，理解长辈身体不好没义务带娃，理解爸爸工作忙没法帮上太多忙，但谁又能理解他们呢？他们也不奢求别人帮他们分担育儿的责任，但日夜无休止的付出却换来质疑和否定，情绪当然会崩溃。有的时候崩溃是因为别人的不理解，有的时候则是因为孩子的不可控。

不容易打扫完卫生，孩子却把吃的撒一床，玩具扔一地，怎么和孩子讲道理都不听，撒泼打滚，大吼大叫，教过无数遍的事情孩子还是学不会，生病了难受的不行，孩子却一直缠着妈妈陪他玩，已经困得不要不要的，孩子却怎么都哄不睡。其实混乱就是孩子的主旋律，照顾孩子本就是一件极其繁琐枯燥又价值感极低的事，唯有为人母的爱和责任感推着妈妈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孩子不可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

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带娃的宝妈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崩溃。网友廖家的阿喵说，所有的崩溃除了别人的指责，还有自己对自己的要求过高，想让每个人都能如意，往往不能如意，期望与现实的碰撞让妈妈崩溃了。多少妈妈崩溃的一瞬间是没有支撑的力量的，一是对自我要求过高，二是别人的要求过于苛刻，三是没有支撑自己的能量。每个妈妈都希望把最好的给孩子，物质的满足，精神的富有，可是不是每个妈妈都能尽善尽美，太过于对自己的苛责、自责、内疚、泄气都是崩溃的原因。这些崩溃的情绪外人看来就是矫情，那些以前生完就下地干活的，孩子生在地里的，一个人带几个娃的，哪个有你那么矫情。在崩溃的时候，最不需要的是对比，需要的是同理心，是共情。如果不能做到，就让他们闭嘴。谁不想把事情做好？谁想自己的生活一团糟？谁想从自由自在的人变成没有自我的团团妈妈，24小时上班，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的妈妈？妈妈是妈妈，也是被父母宠在手心的女儿，掌上明珠，也是被老公叫乖乖的幸福小女人。角色的转换需要适应，需要磨合，请给妈妈们时间，让他们减少崩溃的情绪，减少丧偶式婚姻，减少丧偶式育儿。情绪崩溃的背后是不被看见，不被认可，不被尊重，不被理解，更是接纳不了自己。认为妈妈应该是超人，妈妈应该扛起养育孩子的大旗，妈妈应该做所有的事情。做不好，做不到，不能接纳失败的自己，所以情绪崩溃。不能接纳自己，更不能接纳孩子，情绪更是崩溃。自己的付出都喂狗了。没有什么是应该，没有什么是必须，没有什么是妈妈的道德绑架。成为了妈妈，那一定有爸爸呀。自己坚持不下去，就要找队友呀。既然结婚生孩子，养育的过程就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得把队友拉进来。别不好意思诉苦，诉苦才能让队友知道你的难处，学会示弱。妈妈不是超人，妈妈是人。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没有谁能够把事情做到100%的好，带娃过程中难免有疏忽，自责内疚只是一时的情绪，不要让这些情绪捆绑自己，学会放过自己。请过保姆的都知道，带娃保姆是不做家务的，做家务的保姆是不带娃的，两个是不同的工作，工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带娃的妈妈

又带娃又做家务，体谅自己的不容易。我曾经给我队友说，我起码给你节约了20万。孩子的同学家生了老二，6个月以内保姆7000一个月，还不做家务，做家务是钟点工，里外里一年起码节约了将近10万。我带娃3年，可不是节约了20多万。我带娃没工作，娘家父母还在补贴，别一天天的给甩脸色。放过自己的不完美，让自己情绪稳定，才能在育儿中情绪稳定。摆烂也不是不可以，发泄更是正常，正视自己负面情绪，处理负面情绪，接纳孩子也是放过自己。别总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的孩子就是高需求宝宝，个人气质不同，就算是同一个父母双胞胎，个性也有南辕北辙的时候。一位妈妈说，她家的2个女儿双胞胎简直就是2极，一个听话懂事，一个可以滚地撒泼，手心手背都是肉，真心做不到不偏心。接纳孩子不强求，顺其自然，也就少了很多不如意，多了很多惊喜。曾经回答过一个问题，感统失调的孩子妈妈是崩溃的，正常孩子能做的事情在他的孩子那里是如此之艰难。很多热心的朋友给予回答和开解后，妈妈放过自己，也放过孩子，多看孩子的正面，发现孩子给了他很多惊喜。妈妈情绪崩溃，孩子其实是能感受到的，这些负面情绪带给孩子的是害怕，没有安全感，内疚，我做的不好，妈妈才情绪崩溃的，妈妈情绪崩溃是不是不要我了。很多时候我们情绪崩溃的时候，越打骂孩子，孩子越想要贴近我们，因为那样的情绪让他害怕。作为妈妈是孩子所有的依赖，所以孩子会越缠着妈妈。放过自己，理解孩子，接纳自己，接纳孩子，做不好就做不好，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样的妈妈才是好妈妈，如同没有人能够定义什么样的孩子才是好孩子，如同没有人能定义什么样的成功才算成功。谁对妈妈有苛责，请她来，自己的生活不需要不被认可的建议。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得有一个能提供情绪价值的爸爸，所以相互理解，相互关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才能让家庭和睦。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桑内说，雪山崩塌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带孩子的宝妈总是在一瞬间崩溃，但是引起崩溃的原因都是一件件小事叠加积累起来的。一，干不完的家务却被认为很轻松，只有经历过才知道一个人在家带娃有多累。孩子五六个月的时候，公婆有时回老家，我自己带过一阵娃，那段时间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早上起来做早饭，给孩子做辅食，老公吃完饭后去上班，给孩子喂饭，自己趁机吃几口，吃完上午要带孩子出去晒晒太阳，然后就中午了，自己可以简单吃点，还要给孩子做辅食，趁孩子午睡刷碗收拾收拾屋子，孩子醒了陪孩子玩一会儿，又要准备晚饭了，吃完晚饭收拾完到了给孩子读故事的时间，然后就是漫长的哄睡，有的时候哄着哄着就把自己哄睡着了。家务说起来就两个字，仿佛很简单，但是干起来你才知道它是多么的耗时。而且不要忘了，你还有个不定时炸弹，那就是孩子，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有需求，会随时打断你。看着大哭的孩子，成堆的家务，凌乱的家，有几个人能不崩溃呢？可是到了别人嘴里，就是轻飘飘的一句，你不就是在家带个孩子吗，还整天喊累，真的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能憋出内伤。二，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经济价值决定家庭定位，

人不赚钱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矮人一头，说话都不硬气。这个时候，你对家庭的所有付出都容易被忽视。赚钱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全感，而做了全职妈妈以后，我们除了照顾孩子、做家务，并没有收入，所以也就丢失了这份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就容易自我否定，从而感觉自己没有价值。三，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人的情绪是需要释放的，就像一个气球，一直吹一直吹，就会突破极限而爆掉。还记得我那段自己带孩子的日子，没有时间社交，没有朋友，成天面对的就是早出晚归忙于生计的老公，和什么也不懂只知道不舒服就大哭的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想想老公也很辛苦，算了，不和他唠叨了，下班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然后就自己憋在心里消化，一次、两次、三次，自己能消化的部分越来越少，然后自己就会越来越敏感、焦虑，最后也许老公无心的一句话，就会让我彻底爆发。四，孩子一出问题，立刻被指责。孩子磕了碰了，是妈妈没看好。孩子生病感冒了，是妈妈没照顾好。反正只要是孩子出问题了，一定是妈妈的疏忽。然后还会说，一天你就看个孩子，你还看不好。妈妈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本身当孩子出问题的时候，妈妈就会很自责，然后别人再来说三道四指责妈妈，妈妈的心理压力就会更大。干不完的家务还不被理解，没有收入缺乏安全感，没有情绪出口越来越敏感焦虑，孩子有问题又被指责，一件一件积累起来，什么人能够扛住不崩溃？一件极小的事，一句不中听的话，都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希望宝爸们能够多给全职妈妈们一些理解和支持，多给他们一些关爱，也希望那些亲戚们如果不能伸出援手提供帮助，就不要指手画脚。宝妈们也要多学习，让自己内心强大起来，不要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多交朋友，多和家人沟通交流，适当释放自己的坏情绪，正确看待自己的位置。我们只是暂时为了孩子回归家庭，并没有失去价值。只要不丧失学习能力，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王者归来。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节目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带娃的宝妈为什么会在一瞬间崩溃。真的希望宝爸和宝妈打好配合，让宝宝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让宝妈们不再崩溃。如果你意犹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0: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令人榜样。
7: 那你的令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令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忙碌的现代社会，有种几乎人人都会患的病，它发作的时候，人们只想世界静止，忘记所有的催促和任务。到底是什么病呢？这种病就是拖延症。拖延症的持续发作将会是一种恶性循环，越拖延就越焦虑，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治愈拖延症也就变得愈加重要了。开启我们今天的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如何治愈拖延症。雨飞有个同事就经常说要治一治自己的懒癌，于是呢下载了很多效率 APP 来拯救自己。但前几天纽约时报却给出了一个观点，用时间管理来治拖延是徒劳无用的，因为拖延症本质上是一个情感问题，和懒关系并不大。拖延症怎么就成了一个情感问题了？不是因为懒，那是因为什么呢？从小拖延到大，这会儿还有的治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纽约时报怎么说。拖延让人感觉堕落，其中一大原因是自我意识。你能意识到自己在拖延？心理学家福沙西胡瓦说，拖延症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明知道这么干会产生消极的后果，可你还是这么干。但人到底为什么会拖延呢？西胡瓦是这么解释的，人们会陷入长期拖延的非理性循环，是因为无法管理任务中的负面情绪。拖延症既不是一个性格缺陷，也不代表着你在时间管理上真有多烂，它无非是你应对消极情绪的一种方式。你选择把较长期的目标先往后搁，是因为在你的意识里还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需要处理，修复情绪才是当务之急，是短期目标，完成任务排在后头。负面情绪的产生，有时候是因为你干的那件事儿让人不爽，比如打扫厕所或者给领导做表格。还有些时候，任务本身并不讨厌，可是伴随着工作呢，会产生一些更深层次的情绪，比如自我怀疑、低自尊、焦虑、不安全感等等。好比说，领导安排你写稿子，写的是你不太熟悉的一个领域，你盯着一个空白的 Word 文档，心里开始犯嘀咕，我的水平是不是写不了这个？即使写出来了，也会担心，如果我写的不好，别人会不会骂我？算了，稿子先搁一边，我还是先把抽屉收拾收拾吧。行为科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现实偏见，意思是人倾向于在长期需求之前优先考虑短期需求，人们会过高估计短期利益而牺牲未来的利益。拖延症就是一个很好的关于现实偏见的例子。在精神层面上，我们不认为未来的我是自己的一部分，而更像是一个陌生人。当你拖延时，你的大脑认为你拖延的工作是另一个人要面临的问题。更糟糕的是，你很难在重压之下依然深思熟虑，做出对未来最有利的决策。当你面对一件让你感到焦虑的任务时，大脑中的杏仁核会将这项任务视为一个威胁，影响你的幸福感。所以呢，即便理智告诉

诉你拖延只是一时爽，麻烦的是将来。你的大脑可不听这套，大脑的关注点就是如何干掉眼下的威胁。研究人员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生动的名字，叫杏仁核劫持。那么如何根治拖延症呢？既然拖延症的核心是情绪，而不是我们通常说的工作效率不行，那也就不能指望着下载一个时间管理 APP， 或者在网上找几个如何自律的分享，就能把拖延症给解决了。想根治拖延症，你得找到一个新的方式管理自己的情绪，你得建立一种激励机制，让自己觉得坚持干活比逃避更值才行。最好是既缓解了当下的压力，又不给将来添麻烦。对此，《纽约时报》支了几招。第一招是，当你拖延的时候，原谅自己吧。2010年，皮切尔博士搞了一个实验，他发现啊，学生在复习备考时，越是能原谅自己拖延症的，在准备下一次考试时，拖延的越少。打这儿得出一个结论，没有过往的负担，有助于提高效率。第二招是自我同情，说白了就是知道自己心疼自己。研究发现，有拖延症的人往往压力较大，同时在自我同情这方面做得不够。接下来一招是培养好奇心。如果你受到了拖延的诱惑，那么你要注意你的思想和身体产生的感觉。究竟是什么感觉让你被诱惑？你觉得他们在你体内的哪个部位？他们让你想起什么？另一招是考虑下一步行动，把关注点放在下一步行动上，别的都不管。这样做呢，有助于舒缓神经，不要等到情绪到位了才去行动。最后一招是给接受诱惑制造困难，改变环境比改变自己容易。你可以在你和诱惑之间刻意设置一些障碍。如果你老是不自觉地刷社交媒体，就从手机上卸载掉这些 APP， 或者设一个非常复杂的密码，把原来的5位数密码换成12位，这样做相当于增加拖延的阻力，让诱惑的快乐来得不那么直接。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拖延症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听首歌《丽人榜样》，稍后再见。

丽人榜样精彩继续，我是于飞。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节目回听之外呢，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感无意是我们生而为人的善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于飞和你一起分享这篇将心比心方得人心。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当你是员工时，觉得老板太强势，太不近人情，可当你是老板时，却觉得员工太不负责任，缺乏执行力。当你是顾客时，去菜市场买菜，为了一两毛钱跟商家争得脸红耳赤，觉得商家太黑心了，唯利是图。可当你是商人时，看到顾客为了几毛钱不依不饶，就觉得顾客太计较，太吝啬。当你为人子女时，总觉得父母太专制，什么都要管。可当你为人父母时，就觉得孩子太叛逆，不听话，不懂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我们身处不同位置时，看到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回想一下，你是不是总喜欢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总认为自己的道理才是道理，总认为自己看不惯的人就是世界上十恶不赦的大坏人。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别人不理解自己，亦或是身边的人太过讨厌，这无非都是因为我们不懂得换位思考。所谓换位思考，就是能够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自己，看待别人。可以说换位思考是人生的一种大智慧，更是人际交往的一大法宝。2017年8月23号，超强台风天鸽肆虐广东，有一位广东中山市民拍下了这一幕。在狂风骤雨的街头，一辆货车在狂风中不停晃动，一名54岁的男子试图撑住货车，无奈风力太猛，几秒的时间货车倾倒，男子被压在车底不幸身亡。记得当时这段视频一传播出去，却引发了网上一大片冷嘲热讽和谩骂。有人指责说他太傻了，要钱不要命，穷人的命比纸贱。有人嘲笑他螳臂挡车，说自己的豪车被砸了一个凹处，也就那么微微一笑。子非鱼，焉知鱼之乐。视频里的大叔是花光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刚买下这辆小货车，一心想着终于可以赚钱养活一大家子人了。这辆小货车就是他的命，是他的责任，更是生活的无奈。他对抗的不是台风，而是生活的重担。他要保护的不是车，而是自己和家人的全部生活。这让我想起微博上一段很火的话：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你生活在一艘豪华的大船上，船上什么都有，一辈子喝不完的美酒，还有许多跟你一样幸运登船的人。而我抓着一块浮木，努力飘啊飘，海浪一波一波拍过来，怎么躲也躲不掉，随时都有被淹死的危险，还要担心受怕有没有鲨鱼经过。你还问我为什么不抽空看看海上美丽的风景，是不是很好笑？你眼中的岁月静好，可能是别人难以祈求的奢望。就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你不是我，怎知我走过的路，心中的苦与乐。我们各有各的生活，也各有各的苦难。换位思考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思维方式，思维上懂得换位思考，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不仅能减少人际交往中的矛盾，自己还能收获一方净土，赢得别人的欣赏和尊重。有一位婆婆成天闷闷不乐，经常跟邻居抱怨自己的儿子命苦，娶了一个懒老婆。我那个媳妇儿啊，好吃懒做，每天日上三竿才起床，什么家务活都不干，每天早上还要我儿子把东西拿到房里给她吃。邻居反问她：“那你的女儿嫁得还不错吧？”这位婆婆说道：“

是啊，过得很幸福，婆家对她很好，什么活都不用干，每天睡到大中午，女婿还会很贴心地煮好东西送到房间给她吃呢。试问这样的婆婆，你会打从心里尊重和敬爱她吗？每一个嫁进门的媳妇儿都是别人父母心头的宝贝闺女。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不过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答案不同罢了。与人相处最难能可贵的就是懂得换位思考，懂得站在别人的立场，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宽容，多一份体谅。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人身处不同的位置，看到的是不一样的风景。这就好比我们开头提到的，你是员工，看到的是老板的强势和抠门，当你是老板时，看到的是员工太没责任心和执行力，你是顾客，看到的是商家利欲熏心太过暴力，而你是商人时，看到的是难以伺候斤斤计较的顾客。一个人身处的位置便决定了他看世界的维度。学会换位思考便意味着别总在自己的位置看别人，要多在别人的位置上看自己。就像刘嘉玲曾经提到的，婚姻相处之道也离不开换位思考的智慧。长久的婚姻一定是相互的，你以为自己在忍别人，其实人家也在忍你。深谙这一点，婚姻才有可能共挽青丝到白头。其实不管是爱情、亲情还是友情，换位思考都是让人如沐春风的力量。人与人走近需要换位思考，心与心贴近也需要换位思考，情与情浓厚更需要换位思考。人永远都是相互的，你为别人考虑，别人才会替你着想，你帮别人渡难，别人才会给你支援。著名心理学家丹尼尔说过，你让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所能抵达的高度。一个相处舒服的人往往都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他们心里装着别人，能够心平气和地理解和接纳跟自己不太一样的人。跟这样的人相处起来，总是让人如沐春风的。换位思考不仅是一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体贴，更是一种待人以善的高情商。愿你明白，为人处事懂得换位思考，人缘才能越来越好，而与人相处学会将心比心，感情才会越来越深。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宝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氏的怒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9: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群山万壑出荆门，生长明妃上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时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群贤毕至，没你不行。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昨天呢，咱们是说到了孟姜女，孟姜女的故事是发生在秦朝。历史上呢，有一个词叫秦汉，秦朝汉朝往往被放在一起。那今儿呢，咱们就来说说汉朝的事情。这位呢，还是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之一，

咱们要说的这是昭君出塞的故事。汉朝的皇帝呢，为了不跟匈奴打仗，于是呢就让王昭君嫁给这个匈奴的单于，也就是国王，这就是所谓的和亲。这要往好里说呢，属于民族团结；说的难听一点，这个王昭君呢就是性奴隶，这个政治的牺牲品。咱们节目的一开始就给您安排这段昭君出塞，这是一段河南坠子，演唱者是当年享有坠子皇后之称的乔清秀。乔清秀前辈呢是出生于1910年，可以说是天妒英才，英年早逝，1944年就离开了人间。那这段录音是来自1935年，所以说呢这个音质啊确实不太理想，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领略到乔清秀非常优美动听的嗓音。原音重现不可多得，咱们来共同欣赏。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1: 节目一开始，请您收听到的，这是坠子皇后乔清秀的一段河南坠子昭君出塞的片段。可惜啊，这个音质确实不太理想。为了补偿大家，那下面时间呢，咱们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段相声呢，也是跟坠子有关。这是郭德纲和孙越合说的一段《五坠子》，来自2010年10月15号明门之后相声专场上的实况录音。咱们闲言少叙，请出郭德纲和孙越。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连着三天
3: 是
2: 跟这儿搞专场啊！哎，来。
3: 谁都照顾
2: 啊，不是可爱。照完回去啊，还坐那儿去。刚才是于谦老师，带着罗云平，带着郭麒麟。郭麒麟是我儿子啊，所以今天能跟儿子们一块演出。
3: 怎么说话？
2: 就刚才那有我儿子没有？
3: 登台有。
2: 台上有没有我儿子？
3: 有你儿子？
2: 这得了，行
3: 啊，别说清楚哪一场
2: 啊，这个。在我心里，每场都是。
3: 哎，没，要不都退出呢。
2: 哎，这相声世家，今天这场叫名门之后。
3: 嗯。
2: 啊，每一段呢，都有最少一个演员家里是干这个的。这位也是。
3: 啊，您介绍介绍吧。
2: 孙越。
3: 哎，是我。
2: 外祖父是我们的相声名家李文华先生。啊。胖子特别的可爱啊，说相声里边找这个身材的不多见
3: 啊，少
2: 照相的话得两张拼出一个人来
3: 占地儿
2: 啊，而且还不带胳膊。
3: 哎，这太占地儿。
2: 我认识他认识特别早。
3: 哎，我们早
2: 啊，刚到北京那会儿就认识他，那会儿还上学呢。
3: 上学。对，
2: 小孩那会儿没有这么高吧
3: 啊，没有这么高，
2: 就这样啊。
3: 啊，
2: 也是这么高，
3: 是
2: 比现在宽一倍。
3: 哎呦呦，

0: 那只是长高了拉长了又
1: 啊，现在越来越身材好看了。
0: 哎，是您夸我，
1: 真挺好的啊。我觉得这人呢几乎就没有缺点。
0: 哎呦，您捧我
1: 啊，厚道
0: 是吗？
1: 忠厚，而且来说不招灾不惹祸，难得。
0: 您谢谢您谢谢。
1: 话又说回来了，
0: 您说，
1: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0: 哎，这话对。
1: 你要说孙悦一丁点毛病都挑不出来，这也有点过。
0: 啊，那您说说什么毛病啊？
1: 多少有一点小缺陷
0: 啊？您说说。
1: 我可以说吗？
0: 可以。
1: 这个人哪儿都好，
0: 哎，
1: 就是啊，手不干净。我后台啊，我这包搁后台搁着。我人大大咧咧，一会儿工夫一翻，呀，短8000块钱。这怎么回事啊？这打2008年10月份后台就不丢东西了。
0: 但那时候可走人了嘛。
1: 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找吧。
0: 嗯。
1: 找来找去，孩子们说了：“师傅，您别找了。”
0: 嗯。
1: 孙悦老师拿的。
0: 哎呀，
1: 听进心里边，能问吗？不能问。
0: 啊。
1: 哥们儿兄弟交情在这儿，慢说不问，有人问到我，我还得褶说着。
0: 好
1: 啊，孙老师有这事吗？没有。
0: 您得褶着说，
1: 褶着说，这就是交情。
0: 是是是。
1: 话又说回来了，
0: 嗯，
1: 郭德纲就一点毛病也没有吗？
2: 没有。
0: 我不信。
1: 你看您各位这是捧我
0: 啊，
1: 我自己知道我有缺陷。
0: 你有？
1: 譬如说。
0: 快说。
1: 我
0: 啊，
1: 作风问题不太检点，
0: 真下本
1: 啊！我在孙老师夫妻之间呢，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第三腿插者。怎么说？
0: 第三者插腿
1: 啊？这是本家承认的。
0: 第三者
1: 插腿，但是，
0: 啊，
1: 但是啊，有人问到孙老师，他不承认，不光不承认，他还褶说呢。来，我们问一下孙老师，有这么回事
0: 吗？就没有。
1: 哎，还褶说着呢，你看看，
0: 我真没有。
1: 你看。做戏做的认真，
0: 这压根儿就没有。
1: 他一直不承认这个。
0: 谁呀？怎么了？
1: 就说咱俩人这交情。
0: 交情归交情，别说这个
1: 啊。这也是玩笑话。
0: 嗯，
1: 因为认识他那会儿还上小学呢。
0: 哎，是是是，
1: 这也算发小。
0: 哎，可不，
1: 是不是？打小一块玩。
0: 嗯，
1: 老话说得好，撒尿和泥儿。
0: 哎，
1: 那会儿就是一块玩，净这个。
0: 对对对，
1: 我这撒尿，他和泥儿。
0: 我自己尿不好吗？
1: 你那骚气。
0: 哎，对，您这带加号了都
1: 啊！你上火主要是
0: 没听说，
1: 玩笑。
0: 哎，
1: 但是啊，一步一步的走过来，
0: 嗯，
1: 孙悦越来越可爱了，
0: 是吗？
1: 现如今跟岳云鹏搭档
0: 啊，您徒弟
1: 啊，小姐俩啊，两个人，
0: 哎，来，还、哎、还、哎哎、说清楚了，小哥俩，
1: 小哥俩啊，那您可矬了一辈儿、啊、
0: 我认了，
1: 你瞧瞧，
0: 我认了。
1: 哎，跟岳云鹏在一起说相声、哎，观众非常的喜欢，
0: 哎、观众捧
1: 好相声这门艺术，大伙儿都喜欢，
0: 嗯，
1: 通俗易懂，说好了可不容易，
0: 哎，不简单。
1: 往简单处说，就俩人在这说吧，说好了，一辈子的功夫，
0: 哎，
1: 没有说到今儿我成了，不可能，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0: 哎，对。
1: 包括这个学，
0: 嗯，
1: 前面有演员叫谢金，
0: 哎，
1: 卖故意，啊，叫卖货声，
0: 对，
1: 您听着简单，那声吆喝下功夫，谢金也是相声世家，
0: 嗯，
1: 他父亲叫张天顺，
0: 张，哎，等等，
1: 啊，
0: 他姓谢，他爸爸姓张，
1: 他姓什么？
0: 姓谢，
1: 也姓谢啊，
0: 哎、
1: 老谢爷，宝字辈的老前辈，那都是名门之后，我们也爱学，
0: 哎，当然了，
1: 但是呢。每个人条件不一样，
0: 哦，
1: 拿我来说吧，我对古曲比较喜欢。
0: 哦，您喜欢这个传统的？
1: 哎，
0: 哦、
1: 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西河大鼓，跟相声统称叫曲艺。
0: 哦，
1: 我们是诵说，他们是演唱。
0: 对对对，
1: 北京地区听京韵大鼓。
0: 哦，京韵，北京
1: 来的各位都明白啊，京韵，张派、刘派、洛派、白派、少白派，
0: 嘿，
1: 曾经在南方还有过代派。
0: 代派，
1: 哎，有这么几派，当然有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就不唱了。
0: 嗯，
1: 现在流传下来，比如最广远的，
0: 嗯，
1: 刘派
0: 啊，刘派，
1: 刘宝全先生，
0: 嗯，
1: 大西厢唱的多好，
0: 是，
1: 就那一句就把观众给摁住了，
0: 是吗？
1: 嗯，二八月
0: 二，你等等，
1: 嘿，
0: 你等等等等等，
1: 就这头一句，
0: 别唱了，别头一句了，
1: 怎么样？
0: 头一句就闹猫啊？二八月，
1: 二几月？
0: 二几月？二八的，
1: 二八的，
0: 哎，二八的俏佳人揽梳妆， 好，
1: 二八的，
0: 嗯，
1: 清脆响亮，
0: 哎，是
1: 流派，白派呢，温柔缠绵，
0: 是啊，
1: 白云鹏先生的代表作呢，
0: 嗯，
1: 啊。后来像严秋霞老师唱的都非常好，
0: 都不错。
1: 白派我更熟了，
0: 是啊，
1: 白派我是家传。
0: 哦哦，您家里有干这个的？
1: 我媳妇儿是唱这个。
0: 对，您哎，您等等，
1: 嗯，
0: 那不叫家传啊？
1: 不叫吗？
0: 平辈儿都不叫啊，还家传？
1: 我还以为他这是望子成龙呢，这。
0: 玩你们家也够乱的。
1: 哎呀，你们家才那么乱呢。白派唱腔就唱《红楼梦》啊，
0: 嗯，《
1: 才子佳人》的故事。
0: 是，
1: 那比如有一段叫。孟姜女
0: 啊，有
1: 唱起来好听。
0: 嗯，您来来，
1: 风间春。

0: 天下残，独留四海归身上，焚书坑儒，凌辱教化，哪管国乱仁义的张狂，唯有那范喜良之妻孟姜女，是一团乾坤正气，贞烈贤良，果称是无双啊。
1: 好，更好听。
2: 这都是北京地区流传的古曲。
1: 哎，是
2: 出了北京到京东地区
1: 啊，
2: 有京东大鼓
1: 啊，地域不一样。
2: 刘文斌先生唱得好，
1: 是
2: 嗓子不太好，但是有味儿，
1: 是吗？
2: 那叫云遮月。
1: 嘿，
0: 表弟是啊，收条龙帘挂金钩，有一位我道魂王要下扬州。有文官上殿把那王姐劝呐，武将上殿也把王留啊。哎，
1: 正好，
2: 京东大鼓
1: 是是是，
2: 出了山海关，到了东北地区有东北大鼓。
1: 哎，是
2: 东北大鼓啊，一个地儿一个味儿啊。这沈阳的跟辽宁这期间就分好多。
1: 哦，
2: 你别看他沈阳算是辽宁，这里边七八种唱法。
1: 哎呦，
2: 你再到了锦西，你再到了黑龙江，几乎是一个人一个流派。
1: 哎呦
2: 啊，我给学东北大鼓这
1: 好啊，
2: 长坂坡的八句诗篇，
1: 听听
2: 唱起来好听啊。
1: 来。

0: 东北大鼓。
1: 是是是
0: 啊，到了唐山地区有一种烙挺大鼓。
1: 哎，
0: 这烙挺跟天津的烙挺有区别。
1: 是吗？
0: 天津那叫铁片大鼓啊，真正的烙挺大鼓是一烙挺县出的。
1: 是啊，
0: 有浓郁的唐山风味。
1: 那我们学

0: 哎，对
1: 啊，我试试啊。有一段叫《红娘下书》
0: 啊，
1: 咱们挑这么几句唱啊。
0: 来来，
1: 东山墙挂着野张，宫北花画的是女娲庙内纣王来讲香，上边倒有十八句半真半草写的墙，写的是风峦宝帐景飞越长，举世泥金巧样的妆，区区远山观翠色，翩翩无袖仰霞裳，梨花带雨真娇艳，芍药包烟成美呀妆，胆得妖娆能举弓，去会长乐使君王，红娘看罢长叹气，可惜伊人想称堂，十一月正儿无敌雨天的下，年远相传不逊的长，六百载传至了周，一年之差丧家亡，红娘看罢常挥手敲了敲，棒子横劈过海西下。
2: 每个省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地方戏曲和曲种，
0: 嗯，都不一样。
2: 比如说到了河南，
0: 河南
2: 有河南坠子，
0: 哎，地方的。
2: 你听过河南坠子吗？
0: 哎，听过点不多
2: 啊。你应该比我了解河南坠子。
0: 为什么呢？
2: 你天天跟岳云鹏在一块儿待着。
0: 哎，他净唱歌了
2: 啊。岳云鹏来自河南地区，
0: 是
2: 啊，产地是在南乐县。
0: 哎，没有产地是。
2: 他在家唱过，唱得不错。
0: 是啊，
2: 但是跟人正经唱坠子没法比。
0: 哎，毕竟是不一样。
2: 想当年有一位唱坠子的叫乔清秀，
0: 在河南。
2: 太好了，
0: 好极了，
2: 坠子皇后人是啊，那一出来把河南全盖了。
0: 哎呀，
2: 今天很遗憾啊。
0: 怎么呢？
2: 很遗憾，老先生去世了。
0: 哎呦，
2: 但是我很喜欢啊，我给大伙学两句这个河南坠子，好不好？啊，
0: 学学乔清秀。
2: 哎，乔清秀，学学这么几句皮毛吧。
0: 好好
2: 好嘛，
0: 来来，
2: 过去这个坠子场演出啊，也挺好玩的啊。这是左一拉弦的。摁电铃角上场
0: 哦，三面电铃。
2: 哎，穿着旗袍，我这个就太长了。
0: 哎，等等，哎，等等，别别，哎呀，
2: 我掖上点啊。
0: 哎，露不露也不吃劲，
2: 打不齐用着敲新鲜的呢。我打这边来啊。
0: 啊，三面电铃，
2: 摁电铃啊。
0: 好，
2: 电铃，我上场学这乔清秀唱坠子啊。嗯，
0: 咱看看。铃铃铃。
3: 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腊月三十整一年，
0: 四句定场诗。
3: 是方才唱的是坠子，
0: 嗯，
3: 这一场还是坠子，下一场也是坠子，今天都是坠子。
0: 哎，好，坠子开会。嗯，
3: 我们这儿就是唱坠子的。
0: 哎，好，
3: 唱不好
0: 啊。
3: 好不好的，大家是多多的原谅，
0: 请客气。
3: 唱哪一段呢？
0: 嗯，
3: 唱段三趟会身与趟春。
0: 好，
3: 把弦子拉起来。
0: 哦，
3: 咱就唱这会三趟会身与趟春。
0: 这个没劲儿啊。

0: 回来他就说鸡，哎呀，玉堂春，闻听我那三哥，他就要了饭，一根龙洞，一根龙洞洞，小洞啊！哎呀，咽了那是。一根龙洞，一根龙洞。热身子摔砸，我那凉水盆，
1: 哎呀，馅儿是真好，
2: 大了大了。
1: 怎么了你？
2: 把你吓我一跳啊！
1: 你吓我一跳，嚷嚷什么呀？这个，
2: 这是文坠子
1: 哦，文坠子。
2: 哎，要说最热闹的啊，
1: 什么呀？
2: 得说是五坠子。
1: 五坠子，
2: 现如今唱的少了，
1: 是吗？
2: 国内没有啊？
1: 哦，国啊，
2: 都上国外唱去了。
1: 哎呦，
2: 前段时间泰国有唱的，
1: 泰国有唱五坠子，
2: 都穿着红背心来这个。
1: 哎呦，
2: 真动武啊！
1: 那是红衫军，那是。
2: 今天是一个好机会，
1: 嗯，
2: 我很想给大伙儿唱唱这五坠子，
1: 好啊，
2: 但是啊，很为难啊，
1: 为难什么呀？
2: 你弦儿没在啊，
1: 来吧，
2: 啊，
1: 您刚才不也自己的拉的弦儿吗？
2: 那不一样，五坠子那可不行，文坠子一人行啊，
1: 啊，
2: 五坠子必须俩人，
1: 必须俩人，
2: 要一个人无用武之地，
1: 哎呦，
2: 知道吗？这么些年来。于谦老不让，知道吗？所以这个节目都快失传了。
1: 别，
2: 嗯，
1: 他不让我让啊，我让不就完了吗？
2: 得，哎，
1: 我来，
2: 哎，啊，这8000块钱你甭给我，
1: 哎，没有这么回事儿，咱们
2: 啊，你们家我也不去了，
1: 啊，
2: 行吧？
1: 别带，压根儿你也别去啊！
2: 今天咱俩人来会武坠子是吧？
1: 啊，
2: 哦，
1: 哎不，你
2: 楼上楼下各位，你们来着了
1: 啊？
2: 我多少年不干这个了？
1: 哎，不。
2: 我这个体格还未必听起来。
1: 不，您先别这么美。我再问问，这坠子这我可不会这个。
2: 嗨，这作笔成样。
1: 什么样啊？
2: 拉弦你没见过吗？
1: 啊，怎么样？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我拿嘴学这。
2: 来，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行吗？
2: 哎，你这真行哈！
1: 就我世家。
2: 但是你这个肉弄了一点，听着你这弦里边有面味儿，现在。你就是稍微再高一点点就好了，
1: 脆点吗？
2: 脆正一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再高一点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再高一点，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2: 再高一点，
1: 就这样吧啊！
2: 好吧，好吧，好吧，
1: 这傻小子呢？
2: 好吧，这个还需要一把椅子，
1: 还要椅子，
2: 待会儿您得坐着拉弦，你见哪拉弦站着了？
1: 哦，那我拿，
2: 对不对？
1: 我拿
2: 啊，
1: 我拿椅子。
2: 因为这个椅子呢是舞台上必不可少的东西啊。但是你这么大胖身子，你忍心让他下去搬椅子去，是不是？所以说，要是搬椅子的话，那就活该了。
1: 你早说呀！
2: 哎，早说你就不搬出来了啊。咱们这就要开始了
1: 啊，开始。
2: 我简单的准备一下啊。
1: 我这还要准备。
2: 我得把我这个袖子挽上来。
1: 干嘛挽袖子呀？
2: 罗胳膊挽袖子，五坠子嘛，活活没死。我告诉你吧，我真的我都替你高兴。啊，你今儿出来家里知道干嘛来了哈？啊，
1: 我发微博了。嗯，
2: 发微博了啊？就没打算回去是吧？
1: 没打算。哎，
2: 行呗。
1: 我干嘛？这他妈都
2: 啊？
1: 他妈都噎着？
2: 都噎着，都干活，你知道吗？
1: 多了不更得干吗？
2: 不，那不行，
1: 嗯，
2: 太得干也不成，嗯，哎，这就差不多了啊，
1: 到这差不多了。
2: 哎，我简简单单把头再包一下。
1: 哦，还得包头？
2: 那是必须的。
1: 干嘛包头啊？
2: 你瞧瞧，
1: 啊，
2: 它有一个装饰啊。
1: 哦，
2: 大伙儿就瞧我这打心里痛，你知道吗？

0: 是吗？
1: 嗯嗯嗯，我瞧你，我也打心里痛快着。
0: 我一会儿都痛快了。嗯，
1: 这，嘿，
0: 哎呦，
1: 怎么了？
0: 哎呀，三门不幸啊，这。
1: 嘿，这，这不走了人了吗？
0: 哪个走啊？
1: 哎，那个，哎呀，一个铁棍子。
0: 哎哎，
1: 我的铁棍子在哪里啊？
0: 不是，你们，你要演孙猴是怎么着？拿什么铁棍子？
1: 哦，演谢和龙。
0: 那叫什么铁棍子？
1: 铁棍子，这因为这个，哎呀，不行啊，这个。
0: 哎，不是，
1: 那消防栓后面那斧子、
0: 没听说？
1: 没有是吧？
0: 像你干嘛你？
1: 这凑合吧是吧？
0: 你不就当那坠子板吗？是不是？
1: 哦，你以为是坠子板呢？
0: 那什么呀？
1: 行，那就坠子板吧，好吧。
0: 这什么叫
1: 这？这头吧，好吧。好吧。
0: 不。
1: 我磕的，要不太松，
0: 磕的太磕的紧了啊！
1: 不是，你放心，你踏踏实实的，活活没死，我告诉你，真的。哎，你要不再发一微博吧，好吗？
0: 我拿手机去。
1: 你得跟喜欢你的观众打一招呼啊，因为就这样了。
0: 我打招呼，打什么招呼？
1: 准备好了吗？
0: 我不就唱。
1: 坐，
0: 我睡了，你怎么？
1: 坐下。嘿，太没了。我跟你说，今儿这场我不要钱了。跟刚才一样，
0: 我这闲怎么着？
1: 哎，对啊，这个摁电铃我上场啊，
0: 我还是电铃，
1: 哎，
0: 三遍
1: 电铃我上场，听见了吗？
0: 对，
1: 好极了，你准备好了吗？
0: 早准备好了。
1: 太好，我都没死了，我告
0: 诉你，怎么这么别扭？我听着，铃，走。这整个一武士道啊！这
2: 胆战惊天不客气。
0: 哎呀，
2: 张飞和咱张良桥，虽然不是好买卖，听相声情报，邓云龙。
0: 哎呀，什么玩意儿的？
2: 此军提纲挈领，吕布夺标，不信血统本贯教子，横奔城门，端起你唱一回，注意自首。回。
0: 啊，咱听吧。
3: 听。
2: 回。
0: 有毛病，嚷嚷什么也不知道。
2: 嗨，
0: 饿了吃去。
2: 嗨，
0: 你等等，
2: 嗯，
0: 你打什么人啊？啊，
1: 我哪打人了？
0: 哎喂，这怎么说话呢？
1: 我跟你打招呼呢，
0: 你嚷嚷什么呢？
1: 叫你呢？
0: 你叫我什么呀？
1: 嗨，
0: 嗨，叫我
1: 嗨
0: 嗨，那我叫你什么呀？
1: 你嗨，
0: 我叫你也嗨。
1: 对，
0: 咱俩都嗨。
1: 对了，
0: 那好的呢？
1: 好的退出了。没净勾搭我，说
0: 这怎么着呢？
1: 啊，你得搭茬知道吗？
0: 我搭茬啊！
1: 哎，我是唱的，你是拉弦的
0: 啊！对，
1: 这说好了知道吗？
0: 啊，对，
1: 唱一回，锤子手，嗨
0: 嗨
1: 嗨
0: 嗨，
1: 巴拉
0: 嗨
1: 巴拉呀！哎，这样也行啊？
0: 什么叫？那么又打人啊你？
1: 我一看你那样，我太有打人的冲动了。
0: 废话。你不喊八个呢你？
1: 哦，这回咱不喊八个了，
0: 别喊八个了，
1: 咱心里想的行吗？
0: 心里想的也不行，
1: 这就开始了，
0: 这就开始了，
1: 五坠子啊！
0: 来
1: 拉下，等着，嗨嗨嗨嗨嗨，嗨八

0: 什么呢你？
1: 没唠天呢，
0: 唠什么天啊？
1: 怎么了？
0: 怎么打起来没有？怎么老打人啊？这里头
1: 不对的嘛！
0: 我这就开着火呢，
1: 这还等锅子？
0: 不是你这唱什么呢？半天嘴里头，
1: 我这不唱了吗？要开始五坠子嘛，拉弦给过门好张嘴啊！
0: 好，给过门是吧？
1: 来来来，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
1: 这拉了弦了，
0: 哎呦我！
1: 咱还干了干不了了？
0: 你踩炸弹上了你？
1: 我咱还来了来不了了？
0: 你嚷嚷什么呢你？
1: 我这不唱了吗？
0: 你唱什么呢？
1: 要罢了钱啊！
0: 要罢了钱，
1: 过去不卖票
0: 啊，
1: 打零钱。头一句要罢了钱，
0: 往后呢，
1: 书归了正啊。
0: 哦，这就开始唱，
1: 还等多子
0: 哦，
1: 拉弦吧。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要罢了钱，书又归了正。他给我拉弦，我管唱个恁乐管听。
0: 哎，你等等吧。
1: 嗯，
0: 这不都废话吗？
1: 怎么了？
0: 我不拉，你不唱，人家听什么呀？
1: 废话
0: 啊，
1: 废话就对了，
0: 对了，
1: 五坠子就这样
0: 啊。那您唱废话了，
1: 拉弦儿不？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因为我今天还唱那一段啊，
0: 还没谱呢。
1: 拉弦儿，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我唱段啥玩意儿你也得听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爱情文来，爱情武，爱情假的你来，爱情个中，爱情文。爱情无敌，我四目相称，半文半武我也唱不了啊，哭了算钱全都不中啊。
0: 哎好，那就别唱了，
1: 拉弦喽。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回文书我唱到那一段呢，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我表表把爷叫罗成啊，表表把爷叫罗成啊，表表把爷叫罗成啊。一看你拉弦半截风啊，这
0: 废话，有你这样的吗？
1: 我怎么了？我这是
0: 玩的命砸他了吗？
1: 别废话，拉弦吧。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罗八爷呀，
0: 这叫噔噔噔啊，
1: 这个罗八爷呀，
0: 这叫噔噔噔啊，
1: 嘿，
0: 哎，
1: 这个罗八爷呀，
0: 这叫噔噔噔啊。
1: 刚才这下是试一下啊，
0: 还打呀？
1: 来来，这个罗八爷呀。
0: 噔噔噔噔噔啊！
1: 跟他的爸爸老罗毅他们哥俩迈步就出了大厅了。
0: 等等等等等，别唱了，
1: 怎么了？
0: 罗成、罗毅是爷儿俩。
1: 对呀、啊，
0: 你干嘛唱哥俩呀？
1: 这是爷儿俩呀、啊，
0: 爷儿都你唱哥俩知道吗？
1: 谁唱的？
0: 你唱的。
1: 谁唱的？
0: 你都听见？你唱是不是他唱的？是不是他？哎，怎么没人理我？
1: 是我唱的吗？
0: 是。
1: 有人看见吗？
0: 看见了。
1: 哎，没人看见。你这人缘太次了，今儿能找出一个来咱都好好说。有谁看见刚才我说举手看看？
0: 有没有？
1: 有举手的吗？
2: 没有。
1: 楼上有吗？
2: 没有。
1: 哎，你死去吧，
0: 还是主流好看、
1: 嗯、哎，什么话这拉弦
0: 儿冷冷冷冷冷冷冷啊，
1: 罗成好摆八兄弟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
0: 拉平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完了就一遍，
0: 哎，再来一遍
1: 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连人带马把城上啊，
0: 等等，马上不去，
1: 马上不去，
0: 对了，
1: 拉弦吧，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若问这马，
0: 哪人？
1: 这位将官呐、啊，
0: 噔噔噔噔噔啊！
1: 左手拿着一把套回的耙，右手拿着一个大哨兵啊！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1: 这位将官呐、
0: 啊，噔噔噔噔噔啊！
1: 就是那哨兵朝下打呀！
0: 哎呦，你等等吧，你等等吧，啊、你怎么打起来没完啊？
1: 胡坠子吗？
0: 我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我们哎哎
1: 哎，这好，这本家来了。 不是
3: 你叫我
1: 你看
4: 他没叫你，他学你了。
1: 您听出来了？
3: 学我干嘛？
4: 哎，你没走啊你？
3: 我这准备走了
4: 啊！
1: 你
4: 喊他干嘛？
3: 像话吗？像话吗？
1: 像什么？
4: 对，听个原版的吧。
1: 他这老打我
3: 啊，
1: 老打我，
3: 打哪儿？
1: 脑袋哪？
3: 你那意思呢？
1: 你给我找点家务事儿。
3: 嘿，你也就喊我知道吗？
1: 我也打他呀。
3: 嘿，
1: 我拿斧子，把斧子给我。哎。
3: 我今儿送你一绿帽子，
1: 明儿我还你一个。
3: 回去，
1: 来了，回去。
3: 哎哎，
1: 我了，没事，
4: 来，侯爷过来，来，
3: 怎么了？
4: 这台是演出，您知道吧？
3: 我知道。
4: 啊，你给他来这么一个，这没法干了，这。
3: 不是你一会儿，他一会儿你给他打。
4: 不是，你看这个玩意儿，这他没事了，他没事。
1: 你说什么？
3: 不是，
4: 把耳朵听不见了。
3: 那您的意思是？
4: 我了解你，你肯定不是带着一样上来的。
3: 嘿，串串。
4: 您插哪儿了？射了死你！得了，兄弟，你是我亲人
3: 啊！你是我亲哥哥。
4: 得了，你是我亲兄弟啊！
3: 再见
4: 啊！你们。

0: 都用这个。
1: 好，
0: 这都拿走，不许打人了。
1: 这都不给了，
0: 不许打人了。
1: 我就剩一木头了。
0: 嗯，那哎，这我拿走。
1: 哎呀，这个亲笔，
0: 话筒也拿走吧。
1: 没听说过，没音了。来，坐着，今儿拉弦
0: 了。
1: 来吧，来吧。
0: 那我也带上。嗯。
1: 哎呀，这个节目叫二战。
0: 德国兵的坠子
1: 啊，德国坠子啊，
2: 拉弦儿吧！
3: 噔噔啊！
2: 两军阵前打了一仗啊！
3: 噔噔啊！
2: 人似猛虎，马赛过蛟龙啊！
3: 噔噔啊！
2: 这位将官呐、
3: 啊！噔噔啊！
2: 王祥这个怀中怎么一伸手哎？
3: 噔噔啊！
2: 忙把法宝拿在了空啊！
3: 噔噔
2: 啊！
4: 因为咱们这是广播节目，您看不到画面，所以说呢得稍稍的跟您解释一下。在演出进行当中呢，孙越是连续说了三遍像话嘛，而这个刚好是德云社的另外一位演员侯震的口头禅。没想到这个孙越说完之后呢，侯震也上了台。而在这个节目最后呢，郭德纲是特别坏，撒了孙越满脸满身的白面，那孙越老师看上去是非常的狼狈。相声当中呢也是提到了孙越是捧哏名家李文华先生的外孙。那在本期节目的最后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咱们就给您安排一个李文华先生捧哏的相声小段。这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对口词，用这个小段子来结束我们今天的欢乐群英会。希望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在此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5: 问您个问题啊。
6: 什么问题啊？
5: 过去有一种节目形式，不知看过没有？
6: 什么形式？
5: 对口词。
6: 我看过
5: 啊，
6: 还没少看
5: 啊，
6: 可是后来就不爱看了。
5: 知道什么原因吗？
6: 没找着原因。
5: 给您讲一下。
6: 哎，你说说。
5: 62年，
6: 嗯，
5: 战士业余演出队演出了一个千梗诗，
6: 两个小战士演的，
5: 那是全国第一个对口词。
6: 哎，我看的就是那个，
5: 两个小战士一人手持一杆钢枪上，
6: 都拖着枪上了，
5: 棒棒棒，非常的威武，
6: 透着精神，
5: 他说出那词儿也利索
6: 也快。
5: 枪，革命的枪，
6: 枪
5: 战斗的枪，
6: 枪
5: 持胸前，
6: 枪
5: 扛肩上，
6: 枪
5: 上大场，
6: 枪
5: 练兵忙，
6: 枪
5: 革命的武器，
6: 枪
5: 胜利的保障，
6: 枪
5: 这枪不隆咚一动，枪
6: 怎么敲上锣了？
5: 你词儿太多，我枪枪不过来。
6: 对口词就得说这么快，
5: 是不是？
6: 嗯，
5: 那个观众热烈鼓掌，
6: 非常欢迎。
5: 第二天您看报纸，
6: 嗯，
5: 舆论是一致赞扬啊，
6: 推荐这个形式，
5: 好节目，
6: 真好，
5: 内容形式很统一，
6: 对
5: 啊，符合战士冲上战场、杀上战场的那股劲头，
6: 反映了战士的生活。
5: 可是后来为什么一听对口词大家就烦了，就不爱看了呢？
6: 因为什么呢？
5: 一窝蜂的都搞对口词，内容形式失去了统一，糟蹋了这个艺术形式。
6: 哦，你具体的给说一说。
5: 各行各业都演对口词。
6: 都是哪行业？
5: 农民的宣传队也演对口词。
6: 农民也是拖着枪上来。
5: 嗯，农民不拿枪，
6: 拿什么呀？
5: 镰刀。
6: 镰刀，
5: 一人一把。
6: 怎么喊呢？
5: 喊上镰刀。
6: 哎呦，这头乱砍。
5: 镰刀在底下收割用，你说上面干什么就是什么。
6: 这一看就假了
5: 啊。工人同志也演对口词。
6: 工人喊什么呀？
5: 也是自己的工具啊。
6: 什么呢？
5: 齿轮车床。
6: 怎么喊呢？
5: 弄个大模型，齿轮。
6: 你这两句话多绕嘴呀！
5: 喊着就绕一块去了。
6: 是啊，
5: 齿轮，
6: 好，要吃什么呀？
5: 你说大家都演自己的工具，人家医务工作者演什么呀？
6: 医务工作者演那。

0: 我说不出口。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流逝，我们在追逐中疲惫，在未知里迷茫，常常忘了为何出发。可当我们回到当日的许愿池，才发现那份最初的热情从未熄灭，它一直静静待在起点，等待着我们回头看见。无人知一须开始，这是对梦想最坚定的告白。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无人知晓，只要那份盼望还在，就有勇气逾越无穷永远。这种永远不是遥不可及的终点，而是藏在我们心底从未改变的热忱与坚守。

创作的灵感还在如泉涌，嗓音却不复当年清亮，像鞋子完好却先断了鞋带的遗憾。可即便如此，他依然用复古爵士电 funk 的旋律，用最纯粹的热爱完成了这首独特的作品。没有华

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却字字戳心。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个音乐人在困境中对待初心的坚守。那些微凉的热爱，永远能跨越遗憾，在岁月里留下最动人的回响。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发誓老死不相见，再遇见却还是忍住不寒暄。那句既各自安好又何必挂念，是故作洒脱的释然，也是藏着心酸的成全。我们都曾是不成熟的人，最后不约而同臣服于安稳，把过往的遗憾酿成了对彼此的祝福，哄身边人入睡，也哄回忆沉睡。原来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到底，而是带着曾经的爱意，各自奔赴人生的圆满。那些没能说出口的遗憾，最终都化作了一句倍感欣慰，成全了过往，也安顿了现在。
8: 白云早已不缠绕蓝天，可以

0: 闹市里的阿布杜拉餐厅是孤独灵魂的临时栖息地，人们在这里碰杯欢笑，却在离开后回归各自的孤单。那句天上的灯关了，阿布杜拉也会留一盏，藏着最温柔的慰藉。无论城市多冰冷，总有一处角落为你亮着光。枯干的油品，微弱的灯芯，一个是我，一个是你，是对孤独最贴切的比喻。我们都是城市里的独行者，在喧嚣中寻找温暖，在离别中学会自愈。阿布杜拉不仅是一家餐厅，更是我们心中那个永远为孤独留门的地方。
1: 阿布杜拉的街今天格外的静，只有夜晚还和从前一样年轻。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

0: 部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3: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六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2: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3: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机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4: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3: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5: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 科技

0: 李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2: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4: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3: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6: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3: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7: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3: 攻城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3: 中国农业大学衢州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9: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0: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0: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

0: 一位骑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5: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6: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7: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8: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9: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10: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

0: 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4: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5: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豫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6: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7: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8: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7: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3: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9: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最近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2: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

0: 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鸿渭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鸿渭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陕西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 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2: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8日，星期三，农历的5月24。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感谢他们为保障城市有序运行做出的贡献；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市长尚小刚带队深入多家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工作专题调研。滨州先锋榜样力量栏目今天播出，咸阳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卜涛源，扎根乡土建初心，实干担当新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7月7日，市委书记陈家宝看望慰问高温一线劳动者，感谢他们为保障城市有序运行做出的贡献，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广大一线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陈家宝先后来到开元广场、美团外卖工作站、海心十字交警岗亭看望慰问环卫工人、外卖员、执勤交警，详细了解工作时长、防暑保障等情况，叮嘱大家要加强自我防护，注意劳逸结合，防止高温中暑及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陈家宝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关心关爱广大一线劳动者，落实落细户外工作及施工场所防暑降温、安全防护措施，科学安排工作时间，切实维护一线劳动者健康权益。要统筹做好高温及极端天气应对，加强监测预警，细化完善预案，配齐应急物资，确保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快速响应，科学应对，确保群众安心度夏。本台记者王雪报道。7月6日，市长尚小刚带队深入多家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工作专题调研。尚小刚先后到农商银行、工商银行等金融单位的分支机构，调研了金融服务三农、普惠小微等重点工作，掌握了各机构信贷投放、产品创新、风险保障工作开展情况。尚小刚充分肯定了全市金融系统的工作成效。他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要坚守服务实体经济本源，要持续深化政银企协同联动，统筹发挥银行信贷支持、保险风险保障双重职能，守住区域金融安全底线，要持续加大小微企业、涉农主体信贷投放力度，不断优化金融服务供给，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共生共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一同调研。人民日报文章：一心为公，才能一身正气，一尘不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我们共产党人为的是大公，守的是大义，求的是大我，更要正心明道，怀德自重，始终把党和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指明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深刻内涵。其中，公心是内核，正气是外化，干净是结果，三者环环相扣，紧密相连。公心越纯粹，正气越充盈，干净越彻底。正者正也，一个公字映照共产党人终身修行的心学，内涵锤炼坚强党性的要义。一心为公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底色，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建党之初就镌刻在党的旗帜上。正所谓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耳。公私之间从不是细枝末节，而是立场信仰与格局境界的分水岭。党员干部只有坚持全为民所赋、全为民所用，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首位，主动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做到无私无畏、敢于担当。那些怕担责、怕得罪人、怕影响仕途、怕丢乌纱帽而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心中的怕源自眼中只有小我，过于计较个人升迁、一己得失，便会在原则面前畏缩不前，在歪风面前妥协退让，最终被歪风邪气所裹挟，失了正气，深陷其中。胸怀大公，做人方能光明坦荡，步履沉稳从容。一身正气从不是故作清高的姿态，而是公心充盈、党性坚定的自然表现。对权力常怀敬畏，对人民永葆赤诚，底气和锐气就会油然而生，就敢于讲真话、道实情。面对不正之风，就敢拍案而起、亮利剑、斗歪风。反观那些正气不足者，常常遇事和稀泥，在大是大非面前耍小聪明。这种做法看似圆滑灵活，实则丢掉了原则，丧失了气节。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党性强，公心足，则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党性弱，私心重，则气血不足，百病丛生。法治然。

者邹碧华深耕司法改革，不计个人得失，守护法治尊严。纪检标兵王英带病奔走基层，不看人情背景，坚守执纪底线。他们骨头硬，并非因为脾气倔，而是心中那杆公道之秤始终不偏不倚，彰显出共产党人的铁骨铮铮，正气凛然。心有公念，便会筑起巨斧防变的无形防火墙，胸怀正气便能练就抵御诱惑的强大免疫力。党员干部做到一尘不染，并非迫于纪律约束，而是初心纯粹，正气内生后的高度自觉，是出于公心坚守党性的必然结果。明代理学家薛轩将廉洁自守划分为三种境界：见理明而不忘取者上也，上明节而不苟取者其次也，为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为下也。一心为公，坚守正道，方能达到见理明而不忘取的境界。党员干部正气越刚健，巨斧防变的屏障就越坚固。只有做到公心常驻，正气常存，才能在推进改革中不惧触碰利益藩篱，在整治积弊中不怕伤及人情面子，履职行事才能依规依据，不偏不倚。强调一心为公，一身正气，一尘不染，并不是说党员干部要脱离人间烟火，不问人情冷暖。相反，党员干部只有多到群众中间去，鞋尖常挂泥土，身上常沾烟火气息，才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破解民生难题，把一心为公落实到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好

不问人情冷暖。相反，党员干部只有多到群众中间去，鞋尖常挂泥土，身上常沾烟火气息，才能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破解民生难题，把一心为公落实到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好

0: 各类矛盾纠纷68起，调解率100%，真正实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村庄邻里和睦，乡风文明。作为村级班子带头人，捕涛员始终坚守廉洁底线，带头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村里大小事务公开透明，依规办事，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北极镇李村党支部书记捕涛员：
1: 村干部的权力是全村给的，必须公开透明、公正履职。村里的项目建设、资金使用、集体资产市值，全部经过四议两公开，集体商议、公开公示，并自觉接受村民和组织监督，踏踏实实为村里干事，兢兢业业为群众服务。
0: 30载扎根乡土，一辈子躬身实干。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捕涛员始终坚守初心，勇担使命，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为支撑，以民生为根本，带领李村群众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容美、民风好、生活富的乡村振兴之路。北极镇李村党支部书记捕涛员：
1: 扎根乡村30多年，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八七九 FM 100，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期的八七九绘声绘影，我是小易。最近这段时间，《西红柿首富》这部电影一定刷爆了你们的朋友圈吧？有些观众认为，《西红柿首富》这样的电影没必要花钱去电影院看。那小易就为还没有去影院看这部电影的观众剧透一下《西红柿首富》的全部剧情。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主人公，那就是男主沈腾，女主宋元华。男主在剧中叫王多余，女主在剧中叫夏竹。电影讲述的是男主角是一个丙级的守门员，在一场球赛之前，他被一个老板邀约20万踢假球，他拒绝了这20万，并拒绝踢假球，但最终因为对方实力太强，自己队实力太弱，让对方频频进球，让队友误以为他确实是在踢假球，最终他输掉了那场比赛，而被球队队长开除。他的朋友极力保护他，也被开除。然后两个人回家的路上还遇到了碰瓷老先生，见义勇为的精神把他们成功的送进了监狱。在监狱中，王多余和他的朋友被一个老板保释了出来，这个老板就是买假球的那个老板。然后老板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他其实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老板，买假球是为了考验男主角的人品，因为有300亿的巨款等着王多余去继承，但是在继承遗产之前，他要完成挑战。接下来的挑战开始，首先他要在一个月内花光10亿，当然这10亿肯定是有规矩的，不能做慈善，要买等价的物品，而且不能烧毁。而且我们能想象到的快速将这10亿消耗完的事情全都不能做，而且在一个月之后，他名下不能有资产，就可以继承这300亿巨款。接下来的剧情就是王多余怎么去花这10亿，保险公司为他配了一个私人助理，记录着他花的每一笔钱，一分一毫都不能有差。而这个助理就是曾经把他送进监狱的女主夏竹。一个暴发户的爱情故事就这样开始了，首先聘请保镖，然后回到自己的球队，找到那时开除自己的教练，对教练进行人格和金钱的侮辱。在金钱的侮辱下，教练和其他队员都感觉到自己以前的错误，并甘心情愿地跟随他来到了一个高档会所吃饭。会所老板一看他的穿着以及打扮，本来很是不屑，但是他以5000万一个月的高价包下了整个会所。而这个老板的态度也是一个360度的转变，让观众看清了事态的冷暖。男主带领着大家在酒店里边大吃边大喝，但是这样的花钱办法实在太慢了，他开始买股票，买那些已经跌停的股票。他花4000万请知名人士吃饭，他开始投资所有的梦想，荒唐的不荒唐的，但事与愿违，他投资的每一个工作都得到了更多的回报，这让他痛苦不已。他买遍了全城的烟花，疯狂的消费，但也没有花掉多少钱，因为他投资的公司都在替他把这些钱往回赚。他们买烟花放烟花的当天，得知是女主夏竹的生日，夏竹误以为王

多余对自己有感情，想泡自己，他就告诉王多余是不可能的。王多余就因为这一句不可能的而放肆地花钱追下注，因为知道即使是他追他也不可能答应他。满城都是他的求爱广告，还请王力宏来到酒店开演唱会。到最后他真的喜欢上了下注。在电影的最后，是他们的球队与国内最好的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比赛结果不重要，比赛过程成功地塑造了兄弟情，坚强不屈的精神，最后是大圆满的结局，主人公在一起了，而且继承了遗产。西红柿首富的故事发生在《夏洛特烦恼》这部电影中，《特烦恼之城西红柿》。该片的故事创意来源于环球影业1985年出品的电影《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尽管此次不是话剧改编，但该片仍话剧范十足，从设定、服装、化妆、道具到表演，依旧那么的开心麻花。在故事和技法，该片可以说是有想法的，但它真的没有追求，而且没有一个贯穿全片的灵魂主旨，最终它呈现出来的仍旧是低俗段子的尴尬集合。通过让角色不断的狗啃泥、屌丝认怂、物化女性、装疯卖傻等等低俗手段来逗笑观众。西红柿首富是一部就算抛去了所有笑点，看了之后也会回味无穷的故事。看似轻松欢乐的喜剧故事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乎人性的考验，金钱与爱情的抉择。而在癫狂的考验之下的，却是首富对人生之路的思考与感悟。总之，西红柿首富是一部让人看了会很爽很开心的电影。好了，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随着影片的主题曲王力宏的《需要人陪》来结束美好的一天。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无论是同学发小的聚会，家族亲戚的团聚，还是难得和父母交心的时刻，酒这种让人又爱又恨的饮品，总归是中国人餐桌上少不了的气氛担当，佐餐刚需。然而一到逢年过节，关于喝酒导致猝死、疾病和次生人为灾害的社会新闻不胜枚举。如何才能把酒喝得安全健康，还能尽兴，把这种愉悦感延续到第二天，而非抱着马桶鼻涕眼泪一大把的边吐边说再也不喝了，这可是个技术活。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分享怎样健康安全的喝酒。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我们通俗讲酒的好与不好，除了所谓的顺、滑、柔、香、醇等专业品鉴上的体会，更多是以是否宿醉、头疼为衡量的标准。然而这种最后才知道的身体感受，多少有点亡羊补牢的意思，先自损八百，实不可取。但实际上，在最初挑选时，我们就能够提前避坑，选择什么样的酒，同样也关乎易醉与否。制作工艺上，酿造酒比蒸馏酒更不易宿醉，所以同样的需求下，可以首选酿造酒。而在蒸馏酒中，相同颜色下浅色的会比深色的更不易醉，如同等度数的红葡萄酒就比白葡萄酒更易醉。所以无论你是否懂酒，是否自己会品，按照这个标准来挑酒就不会出什么错。我们先来说说酿造酒及其分类。酿造酒又称发酵酒、原汁酒，是借酵母发酵作用，将原料中所含的淀粉和糖质转化产生酒精而形成的酒。

葡萄酒包括白葡萄酒、红葡萄酒、玫瑰葡萄酒、香槟、起泡酒、波特酒、雪莉酒等强化葡萄酒，以及添加香草、蜂蜜或烈酒的加味葡萄酒。谷物发酵酒包括啤酒、黄酒、清酒。再来说说蒸馏酒及其分类。蒸馏酒是乙醇浓度高于原发酵产物的酒，制作时先经过酿造，蒸馏后进行冷却，最终得到高度数的酒精溶液饮品。蒸馏酒大多是度数较高的烈性酒，包括白兰地、威士忌、朗姆酒、伏特加、金酒、龙舌兰和白酒。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选对酒，选对容器也同样能够帮助减少宿醉的可能性。相同容量的酒杯倒入窄口杯会看起来更满。研究表明，杯身较长、杯口较窄的酒杯和杯身短但杯口开阔的酒杯相比，前者倒酒时会少倒入超过10%的酒液，从上方倒酒会看起来更满。即酒杯放在桌子上倒的时候，会比手持杯子倒酒的方式减少1/10以上的酒量。千杯不醉是只存在于电影里的桥段，现实生活里尽管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差异造就了有些人碰到酒精就全身过敏，有些人分解酒精的能力远远高于常人，但后者喝多了照样也醉，所以想要喝酒不易醉，掌握好方法才是真的关键。小贴士一，不要空腹喝酒。胃里空空如也，酒精进去自然高效率吸收，分分钟撂倒你没商量。喝酒前最好吃个八分饱，就算等不及吃那么多，我们常说的垫垫就比空腹强。如果实在来不及，喝酒前半小时喝瓶纯牛奶，要是来得及，牛奶里面加点糖或者蜂蜜，不光能够预防酒醉性胃炎，还能促进乙醇分解，更保护胃黏膜。小贴士二，兑水。这里说的不是往酒里直接兑水，而是一口酒一口水的频率交替喝，当它们在你的身体里混合，同样能够冲淡血液里的酒精浓度。小贴士三，养鱼。肝脏每小时分解酒精的能力有限，小口慢喝能够给肝脏足够的分解酒精时间，避免过量和酒醉。况且大口灌酒不光容易醉，也可惜了好酒嘛。喝酒时总是难免会捎带点别的，比如续摊儿，正餐喝白酒，下一轮喝啤的，或者调配，喝完酒想冲杯浓茶解一解，或者来点功能性饮料提提神。看看这些让身体更难受的昏招，你中了几个？第一，白酒加啤酒。蒸馏酒加发酵酒，一个度数高，一个易宿醉，完美踩坑。啤酒度数低，很容易喝多，二氧化碳和大量的水分简直是白酒高浓度酒精在全身高效渗透的催化剂，不光能够让你喜提超前体验醉酒感，更把肝脑胃肾各种器官全体暴揍一顿，达成难受程度1+1=2的自损大招。第二，烈酒加功能性饮料。功能性饮料的主要成分是咖啡因、电解质、盐、氨基酸和维生素等，拿红牛兑烈酒，好不好喝因人而异，但钠离子、咖啡因加酒精的三重叠加对心脏的压迫和攻击却是无差别的，心慌胸闷这不就来了吗？第三，白酒加浓茶。谁劝你喝多了来点浓茶透一透，和劝你喝这么点不用交代价是一样的猪队友。本草纲目记载，酒后饮茶伤肾，腰腿坠重，膀胱冷痛，兼患痰饮水肿。浓茶遇酒，血管收缩，血压上升，心跳加速，胃黏膜损伤，恭喜你自损任务完成。第四，酒加碳酸饮料。碳酸饮料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胃里释放二氧化碳气体，恰好它们就能迫使酒迅速地进入小肠，小肠对酒精的吸收速度那可比胃快多了，那可想而知伤害也就大多了。酒喝完了，有些事儿要及时做，比如吃瓜喝汤，而有些事儿千万

但不能做，比如洗澡。刚喝完酒就洗澡，洗冷水澡轻则感冒，重则血管破裂；洗热水澡血液都跑到了皮肤，肝脏解酒受阻，且血液循环加快，会加重醉感。澡不能洗，汗蒸更不行。喝完酒犯困再正常不过了，那睡个热乎觉总行了吧？还真不行，立刻睡觉，代谢会变慢，会伤肝，而电热毯会使血压升高，有诱发心梗、心绞痛等风险，更不行。很多人觉得醉酒后马上吃醒酒药就没事儿，酒时间延长了来作为代偿，与其吃醒酒药，不如喝点有醒酒功效的汤。酒时间延长了来作为代偿，与其吃醒酒药，不如喝点有醒酒功效的汤。另外，喝酒之后勿食用退烧药，不仅可能会让肝脏发炎，甚至会产生永久性的损伤。喝酒后人一脱水，心率本身也极易升高，此时再锻炼，尤其是剧烈运动，会加重脱水危险和心脏负担。喝酒时不能兑汽水，喝酒后总可以了吧？答案也是不行。酒后喝汽水对肝脏不利，还有诱发急性胃炎的风险。同理，茶类饮料兴奋心脏，对肾脏不利，不行。咖啡会加剧身体缺水，总之这些饮料都不行，还是老老实实的喝解酒的蔬果汁或者热汤吧。即使前面的功课都做到了，我们也不能忽略酒精对身体会造成伤害这个事实。所以如何给身体减负，让伤害降到更小，也是我们需要了解并熟知的功课。第一条，有度，这个度是度量，也是度数。饮酒不过量是我们需要时时提醒自己的重要事情，而同等量下高度酒对肝脏等器官的损伤势必比低度酒大。第二条，吃瓜，餐后水果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

电视剧《狂飙》大家肯定都看过，张颂文饰演的高启强从一个善良的鲨鱼贩成长为心狠手辣的社会大哥，他和大嫂陈淑婷的 CP 也让人磕得昏天黑地。有一集高启强为了见陈淑婷最后一面，称自己得了绝症。什么绝症？干眼症。高启强说，目前没有药能够治好，要一直滴眼药水。眼胀、眼干、见风流泪，甚至长期眼干的话，你也可能得了高启强同款绝症。近年来干眼症的发病呈上升趋势，眼科就诊人数也越来越多。据统计，中国约有17%的人患干眼症。干眼症的发病率这么高，那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就来聊一聊干眼症。人的眼睛表面有一层液体叫做泪膜，泪膜有三层，从外到内依次是脂质层、水层、粘液层，它们覆盖在眼睛表面，起润滑和保湿的作用，还能为眼表组织提供营养。我们每次眨眼都会在眼睛表面形成新的液体层，以维持泪膜的完整。如果一直不眨眼，任由泪膜中的液体蒸发，眼表就会失去保护层，我们也会觉得眼睛酸涩。通常情况下，泪膜的完整性可以维持15到45秒，高于我们放松状态下每分钟10到15次的眨眼频率。但干眼症患者新形成的泪膜往往不稳定，很快就破裂，因此他们需要更多次的眨眼来维持泪膜的完整性。很多原因会使得泪膜液体分泌减少或蒸发增多，如果泪膜稳定性因此下降，就很有可能引发干眼症。干眼症患者除了眼睛干之外，通常还会有一系列的其他症状，比如对光敏感，早上起床的时候会有些睁不开眼，常觉得眼皮很重，或者是眼睛里有东西，眼睛会有发红的现象，或者是灼烧感，眼睛很容易疲劳，还会出现模糊，学习工作会难以集中精力，迎风容易流泪，但迎风急性流出的液体与通常的泪膜液体相比，成分不平衡，不能很好地缓解干燥的症状。干眼症一般不会致盲，但却能够明显降低生活质量，长期的眼干也容易发展为干眼症，因此需要重视起来。干眼症多见于40岁以上的人群，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大，泪液的分泌功能会逐渐的减弱。近年来随着电子产品和角膜接触镜的普及，年轻的患者越来越多，女性更容易患干眼症。怀孕、使用避孕药以及更年期的女性，干眼症状会由于激素变化而加重。长期待在空气不流通的场所，或者是粉尘环境当中，以及经常从事注意力高度集中的工作，比如经常使用电脑，可以加速泪液蒸发引起干眼。另外，干眼症是某些药物的不良反应，比如降压药物和抗抑郁药物等等。此外，一些含有防腐剂成分的眼药水可导致泪液分泌减少，如果不遵照说明随意增加用药量或者延长用药时间，不仅不能缓解干眼症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轻度的干眼症通过改善生活方式以及使用人工泪液就可以缓解，中重度干眼患者则需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通过药物或手术来治疗。美瞳、隐形眼镜等角膜接触镜虽然美观，但是会加重干眼症状，建议有相关症状的人减少使用。眼线笔和睫毛膏可以阻挡眼中的腺体，导致眼睛周围区域发炎，建议减少眼部化妆品的使用。减少对屏时间，用眼1到2小时之后闭眼休息几分钟，或反复眨眼几秒钟，并避免熬夜。空气干燥的房间可以使用空气加湿器，适量补充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比如胡萝卜、牛奶等等。缺乏维生素 A， 泪腺上皮容易角质化，会影响泪液的分泌，使眼睛干燥。干眼症的缓解还可以靠人工泪液，人工泪液可改善眼表润滑程度并增加湿度。
目前市售的人工泪液有不含防腐剂，且最小包装为一次用量的，这样既可以减少防腐剂对角膜的损害，又能够防止滴眼液的污染，是比较理想的人工泪液制剂。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的是如何安全的喝酒以及干眼症的话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有人说，生命中的有些事情想到了就要努力去做，或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要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当时不去呢？要是去了就好了。

旅行对于小麦来说就是这样一件想做到就要去做的事儿。那么你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初识绍兴，是因为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因为是收编到教科书里面的，所以背诵下来之后一直印象深刻，并为书里所描写的鲁迅儿时的趣事所感染。而长大之后，之所以更加向往绍兴，更是因为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那曲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深深感动着小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绍兴，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绍兴是中国浙江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它位于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它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名士之乡。这里桥的数量是威尼斯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6.3座桥。这里还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人居奖城市，也是有名的水乡、酒乡、桥乡。它以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风光秀丽、物产丰富、风土人情、名人辈出而著称于世，自古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小麦早上9点出发，到达酒店，安顿妥当，已经是下午2点了。古城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而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就在酒店附近，于是小麦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只见夕阳西下，映衬着古老的木屋小巷，沿街的店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远处是温婉的小桥流水，有乌篷船穿梭其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静而唯美。来到王羲之故里，这位杰出的大书法家的塑像被后人供在他故宅的祠堂里面。书圣面容和善慈祥，令小麦心生拜慕，对绍兴的第一印象真就是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古城的美丽更让小麦如沐春风，痴痴地流连当中，沉醉其中了。据说这里的兰亭就是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而闻名的。园林不大，游客也不多，鹅池里有娴静逸致的白鹅，时不时地引吭高歌一曲，让人感觉煞是可爱。兰亭也并非是指哪个亭，仅仅是一个景点的名字而已。碑亭在园子正中，可惜碑文据说已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了，只是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实在是飘逸洒脱，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曲水流觞的盛会。雨后的空气新鲜清凉，高山流水，竹林草屋，当真是惠风和畅，别有一番风味。在酒店一夜好眠，第二天小麦动身前往心心念念的鲁迅故里。鲁迅先生是绍兴标志性的人物，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在如今的鲁迅故居，并在此度过了自己1/3的人生历程。百草园是故里的后花园，在当时主要种植供给周氏族人的蔬菜，也是鲁迅小时候嬉戏玩耍的地方。三味书屋则是鲁迅先生12岁至17岁之间在私塾上学的地方，塾师寿庆吾在这里对鲁迅的教育也奠定了他之后的为人和治学精神。据说当地的政府曾经花了数亿元来修葺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百草园这座建筑群落。小麦呢也怀着巨大的憧憬和期待来到了鲁迅故居。走过几间古朴的卧室，小麦就看到了书中描写的那座百草园。百草园呢其实就是一般人家的菜园地，然而却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现在的百草园尽可能地复原了鲁迅笔下的样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麦不禁念出了鲁迅先生描写过的句子：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

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现在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寻常景象，却因为那时年纪尚小，所以才觉得每一样事物都有了无限的童趣意味了吧。从鲁迅故居一出来，是一条让人闻之饥肠辘辘的巷子。小麦在一家老字号的店里吃了绍兴有名的木莲豆腐，鲜滑爽口，连连感叹真的是名不虚传。吃完饭，小麦前往三味书屋，来到寿敬武老先生授业鲁迅的书房，那一张张书桌、课本、砚台、戒尺，好像是被历史尘封了一样，依然带着当年的古色古香和那时朗读的朗朗回声。鲁迅先生的书桌还被专门圈了出来，大概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起了那个关于枣字的故事吧，大家都想找一找那个轻轻的小小的枣字。